0: 量挺好了。
1: 儿童乘坐高铁出行，优惠票价折扣按照级别分。一个是当执行票价高于原价四折时，儿童票可以折上折，但是最低不会低于原价的四折。例如，动车组列车二等座执行票价是原价的八折，儿童票再打五折，最终仅需要支付原价的四折。另一个是当执行票价低于原价四折时，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2: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3: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3: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4: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2: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人们通过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等活动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昨天在广东佛山叠轿，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轿龙船赛在九曲十八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龙船漂移而著称。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精彩的水上漂移。
5: 我现在就在叠轿东胜 S 弯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整条25米长的龙船呢，几乎是横接着水面在进行漂移，掀起了大片的水花，龙船的船尾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弯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两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弯，整个叠轿的河网本来就是九曲十八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再往回滑，马上它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旁的这个

0: 上全长是600多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6个急弯，从捕手、爬仔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今天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攒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那和开阔水面的单纯速度比拼不同呢，这里更是在比胆量、比技术，也比全队的默契。这就是蝶教龙船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镜头。在蝶教，龙船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拼搏精神。端午来蝶教看龙船，看的就是这股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精气神儿。
1: 在泸沽湖云南丽江一侧，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当地群众和游客泛舟湖上，用传统竞渡的方式过端午。
2: 碧波荡漾的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澄澈的湖面浪花翻飞，现场观众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弥漫着整个湖畔。
3: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2: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木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4: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
5: 端午吃的粽子，南北方的差异比较大。现在随着人们追求更多口味的尝试，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一切皆可包入粽。
1: 在广东深圳，不管是老字号粽子铺还是酒楼超市，粽子销售近段时间格外火爆。那么今年市场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来看报道。
6: 这边排队能转完你的就下面的啊，那边排队摇，那都摇干水。
7: 每年端午，位于深圳南山的这家老字号粽子铺都会格外忙碌，一上午店里就卖出了1000多个现包现煮的粽子。
8: 就正好过端午想尝一尝，咱们那边是甜的，然后蘸白糖，这个就是直接吃，然后里面是咸的，挺好吃的，然后就是都是糯糯的，
9: 有种子叶的哪个香味，它里面的五香粉味道都很好，广东好味。
7: 特色广式粽子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消费者，蛋黄鲜肉粽卖的最多，还有消费者喜欢加了鲍鱼、虾仁或者干贝的海鲜粽。
10: 包粽子的师傅就是6点多就来了，原来有3个，到端午了就要翻多一倍来做，
8: 6个人，
10: 哎，还要加班加点，一整天人就挺多吧。
7: 除了老字号店铺现包的粽子，超市里新鲜口味的粽子也备受欢迎。深圳一家超市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鲜料里加了春笋、黑松露的粽子，端午一天就能卖出200-300个。另外，口感清凉的冰粽、低糖迷你冰粽的销量增长也非常快。总体来看，粽子消费更加日常化，但端午节依旧是粽子口味上新、集中出货的窗口期。
11: 今年粽子这种消费周期确实是拉长的，也是比较早就上架了。我们这个生产厂家也是一样的，他现在从原来的这个在节庆前短暂的生产，其他时间没有生产，到现在一年四季都在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趋势变化。
5: 在福建那儿的粽子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山海再次交汇，多元文化再次融合，全部被包裹进一片粽叶之中。
12: 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

0: 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1: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前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呢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前桌。
0: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2: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0: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3: 从粽子的外观到其中的馅料，全国各地不尽相同。下面就随记者镜头到广东雷州和河南洛阳，去认识两种非常独特的粽子。
4: 在广东雷州，粽子被称作鸭哪粽，鸭哪是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哪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5: 我们的鸭哪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箬骨叶，它是四根箬子叶交叉编制而成。
4: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箬骨叶，手工编织，一折一压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箬骨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在河南豫西地区，糊叶粽子是当地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又叫糊包。糊包以山间天然糊叶为衣，包裹饱满熟米、蜜豆、红枣等食材，承载着豫西大地独特的民俗记忆。端午假期，河南洛阳一景区推出沉浸式糊叶粽子制作体验活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游客折叠糊叶，填装食材，捆扎成型。游客亲手制作的糊包由景区统一蒸煮，再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6: 我是第一次上手包这个糊包，这个糊叶非常香，糊包很好吃。
7: 在安徽省经德县兴隆镇三山村，当地村民采荷叶包合粽摆合宴，丰富的乡土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留在味道当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品尝。
4: 一大早，三山村的村民们便步入家门口的荷塘，采摘鲜嫩的荷叶与荷花，为端午的专属风味备下新鲜食材。 清水洗净的荷叶清脆透亮，在村民灵巧的双手间折叠成型，把糯米填入叶中，辅以青豆鲜肉。

0: 等加长配料，再细细捆扎，一枚枚棱角分明、碧绿饱满的合粽便成型。
1: 端午节包荷花粽子，是我们三山村村民的习惯。用本地的荷叶包粽子，是普通的粽子尝起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真的好吃。
0: 村民们就地取材，以本地荷塘产出的荷叶、荷花、藕带为主料，精心烹制出荷叶鸡、荷叶排骨、芙蓉脆、炸藕夹等特色菜肴，一席清荷宴，满是端午的韵味。慕名而来的游客们围坐席间，细品荷味佳肴，感受当地独有的端午民俗风情。
2: 端午节有荷花粽，还有荷花宴，今天特意品尝一下，感觉味道还不错。
3: 每逢端午，很多地方的人都有佩戴香包的习惯。当中，甘肃庆阳的香包因历史悠久、制作精良，备受消费者的喜爱。这两天，当地的香包长廊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那么，都展出了哪些特色香包呢？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4: 这里是甘肃庆阳民俗文化产业园，在我身后的这条香包长廊里，300多个摊位集中展示了今年最新款的香包制品，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款啊，都是庆阳香包当中的经典元素，五毒、虎头等形象。我们来看这个五毒香包，这个里头啊，寄托着人们在夏季草木复苏的时候，以毒攻毒、驱邪解毒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们再来看这个虎头香包，在黄河文化中，老虎是百兽之王，勇猛的化身。那么给孩子带上这样含有老虎的物件，则寓意驱病祈福。而如今，香包绣制成为了庆阳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我们来看这几款。香包设计师通过对经典元素进行创新演绎，让庆阳香包绣制融入时尚元素。从虎头帽到虎头挎包，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日用品更添文化韵味。我们现在看到这位老师正在绣的就是一个虎头挎包。老师你好，现在绣的怎么样了？
5: 已经绣的差不多了，就放这个包的一面正在缝合。
4: 我看这上面有好多的针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用的是什么技巧？
5: 像这个虎的眼睛它凸出来，我就上面绣的是那个鱼纹针，然后把它就是用的庆阳香包拢绣的抽出针，把它抽出来，然后它才能凸出来。
4: 好的，谢谢老师。那现在啊，像这样造型独特、配色质朴的香包，不仅受到了国内消费者的喜爱，也受到了更多外国消费者的青睐。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扩大产量，目前当地100多家香包企业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
3: 再来关注端午档电影。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昨天23点左右，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6: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7: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若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偏执，没跑。
6: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8: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6: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

0: 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在全球上映，观众反响热烈。这部投资成本只有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目前总票房已超过18亿元。这一悬殊的投入产出比能为电影行业带来哪些重要启示？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四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外，其余三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
3: 给阿嬷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蓝鸿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
2: 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4: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他去投电影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 IP， 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我说给阿嬷的情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2: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5: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嬷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
2: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
1: 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投资中，来自民间的投资不容忽视，其中一位投资人也是片中的一个角色，布行老板娘，而她的加入初衷并不是为盈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6: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
7: 进去，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真的
6: 现金全部
7: 身家。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你就真的就有点现金啦。
6: 当时是有大约多少投
7: 的？就差不多100来万呢。
2: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鸿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
6: 当时有评估吗？
7: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6: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7: 没有啊，
8: 我主要是投人。
2: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采访期间，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

0: 层缘由。
1: 老华侨，他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建桥啊、修路啊，他们都是会来赞助啊，会来捐钱。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之后，他们好苦，但是一有什么事情都想要想到了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潮汕子女就是这样子。
2: 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一场工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正刷新人们的旅行新体验。
0: 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在这里不仅能亲眼见证火箭腾空的震撼瞬间，还能逛航天科普馆长知识。我们去看看。
3: 这个震撼的火箭发射场景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呢就是东方航天港，火箭腾飞的地方就在我的脚下。但是这里呢可不是陆地，而是一艘海上发射船。
4: 这个曾经只出现在新闻转播里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零距离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
5: 我看到这个火箭发射船这种大国重器，感觉非常的震撼。听到讲解之后，了解到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
4: 海洋东方航天港拥有全球现役唯一的专用海上发射船，构筑起星舰船一体化的完整航天产业链，也为特色航天工业旅游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6: 我们海上发射的优势就是安全比较高，这个人员比较稀少，然后船舶呢也比较容易控制，就对我们这个卫星呢比较友好，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到卫星的轨道正下方。
3: 这里呢是海洋的一个海水浴场，火箭发射的时候呢，海上发射船就会行驶到我身后的这片海域，这片沙滩上呢就会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
4: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完成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圣地。
3: 在这儿呢，不光能够看火箭发射，还有更多的有关于航天的场馆等着我们去解锁。我身旁这枚大家伙呢，就是我国首次完成海上发射的火箭长征11号的1:1复刻模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东方航天港的航天科普馆，这里呢也是开展工业旅游的重要场所。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模拟的空间站的核心舱，这里呢也是航天员日常生活和休息的地方，也是小朋友们最受欢迎的一个打卡地。
7: 我长大想当一名宇航员，
8: 就是长大了希望能在这个太空里漫步，就感觉很好玩，因为失重的情况下可以随便走。
4: 这座航天科普馆借助仿真模型、互动装置以及 VR、AR 等数字化技术，把深奥的航天知识变成好玩又易懂的体验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航天魅力。截至目前，科普馆年均接待游客10万人次，火箭发射观礼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不仅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拉动文旅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让高端航天产业走出车间，走向大众，成为一座城市亮眼的产业名片，也为高端制造类城市探索出一条工业加文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9: 像可能东方航天港它本身的这种工业基础是给文旅一种赋能，那么文旅呢可能作为一种工业的延伸和窗口，它也是聚集了更多的这种人气，所以可以反哺到我们的工业资源，所以两者其实是相互增彩的。
0: 从闲人免进的发射场区到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地标，航天工业旅游的走红靠的不只是新鲜感，更是背后实打实的产业硬实力。热闹的文旅景象的背后是体系完善、运转高效的航天产业集群。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探寻航天文旅背后的产业密码。
3: 现在咱们走这个路，我看名字就叫航天大道，是吗？
10: 对，这就是航天大道，全长6公里。我们通过这样一条大道，为我们海洋所有的商业航天的这些产业项目，包括从组装到测试到发射，串联到了一起。
3: 嗯，那这样的话，一个火箭它从厂里组装啊到发射得需要多长时间？
10: 从出厂到最终的发射需要2个小时，
3: 只2个小时就够了。
10: 对，属于响应及时迅速的一个发射场。
4: 这条6公里的航天大道由内陆延伸至近海，串联起火箭制造、卫星产业、海上发射等功能组团，

0: 高校协同的产业布局，让卫星在家门口即可搭车，火箭走几步就能起航。这里建有全国最大的固体火箭总装测试基地，每年能完成50发火箭的装配检测。为进一步提升运载能力，探索可重复航天技术，当地继续向前沿技术进军，布局液体火箭研发与配套设施。
1: 在我的身后呢，是我国首个液体火箭的海上发射试验平台。
2: 我们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坐底状态，它可以实现上下12米的这样一个漂浮，它可以坐到海床上，
3: 比较稳。
2: 对对，说白了就像我们这个海上的一个小岛，一个是更安全，再一个也是更稳定。液体火箭比固体火箭优势在于它可以重复使用。
0: 依托这座创新设计的海上平台，一系列技术试验得以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成功保障天龙三号、智神星一号等新型液体火箭系统试车。如今，东方航天港的产业布局还在不断拓展，配套了大数据中心、强大的算力和数据储存能力，为火箭试验、卫星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4: 这边产业园有我们的这个火箭公司，有数据中心，包括存储，包括算力。都有，我们已经一共招引了32个这个相关的项目，天上有星，地上有箭，海里有船，空中有网的这种全产业链的体系，我们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
0: 从遥不可及的国之重器到触手可及的旅游体验，航天工业旅游的走红，既满足了大众对高端制造的好奇心，也为工业企业打开了一扇展示自我的新窗口。
5: 广东茂名因地理环境因素和丰富的养殖经验，有中国罗非鱼之都的美称，并且主打海外市场，眼下正是当地罗非鱼出口的旺季。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茂名罗非鱼出口成绩表现亮眼，仅5月单月出口量就同比增长超80%。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6: 在茂名一处罗非鱼养殖基地，养殖大户陈光满告诉记者，他家的鱼塘面积接近500亩，年产量可达600万斤左右。
7: 一般都是7成出口，3成内销。4月份到10月份的出鱼量多一点，冬天的时候呢，那个出鱼量就少一点。
6: 广东茂名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目前整个茂名罗非鱼养殖面积达到26万亩。2025年，罗非鱼产量30多万吨，同比增长。

0: 16%的，整体的趋势还是一直在向上升的。面对现在出口的产能的增加，我们二期的生产线已经投入了使用，实现了产能的翻倍。
1: 罗非鱼鱼刺少，蛋白质含量高，颇受海外消费者的欢迎。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多家企业都在大力开拓出口市场。
2: 截止今年5月底，我们出口量达到8500多吨，主要出口的国家是美国、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塞内加尔、卡麦隆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出口量持续走高，也推动加工企业进一步提高收鱼、选鱼的标准。当地建立了信息化服务管理平台，纳入养殖户和出口企业，实现罗非鱼养殖、供销、检测等全流程出口数字化管理，严格筛选鱼的大小规格，提高药物残留检测标准。此外，养殖成鱼想要进入出口产业链，还必须通过海关集约化备案。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茂名罗非鱼出口产品达5.9万吨，同比增长56.4%，出口货值达8亿元。仅5月单月出口量就同比增长了82.6%，增长势头强劲。
3: 过去，广东茂名罗非鱼产业长期以出口外销为主，近年来当地主动调整市场布局，大力深耕国内消费市场。罗非鱼内销表现如何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在广东茂名高州市一处水产养殖基地，渔民正将刚捕捞上岸的罗非鱼转运至吊水池暂养。这套吊水养殖模式有效改善了罗非鱼的品质，助力其打开了更多国内消费市场。
4: 能够使鱼在不停地运动，有一个健身的过程，反正我们在1个月以上呢，就可以去掉泥腥味，时间再长的话，它肉质又嫩滑，口感更佳。
1: 除鲜活成鱼直接销售外，当地水产企业大力布局罗非鱼深加工赛道，陆续推出香煎鱼排、鱼丸、鱼饺子等多元化产品，让罗非鱼游上更多国内消费者的餐桌。在当地一家罗非鱼深加工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昔日常被当作废弃物丢弃的罗非鱼皮、鱼鳞等边角料，如今变身高附加值原料。鱼皮加工提取胶原蛋白，鱼鳞熬制加工成明胶，实现变废为宝。全鱼资源化利用，大幅提升了整条罗非鱼的附加值。
5: 鱼骨、鱼头、鱼内脏一起做鱼粉，鱼粉又做到饲料里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罗非鱼产业链。
1: 目前，茂名已形成罗非鱼养殖、切片加工、生物制造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茂名罗非鱼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6: 我们先从这个捕链、原链、强链这方面来下功夫，全世界最大的罗非鱼种苗企业落户在茂名，来补足我们这个前端这个链条。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口感各方面呢，也引进了上海海洋大学一些新的技术，对养殖端来进行一个提升。
7: 随着气温日渐攀升，鄱阳湖迎来了夏候鸟繁育高峰期，上万只陆鸟、雏鸟相继破壳，在湖畔林间茁壮成长。
8: 在江西南昌鄱阳湖畔的象山森林公园、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等区域，连片林木郁郁葱葱，枝头鸟巢错落密布。鄱阳湖是我国重要的候鸟迁徙中转站和繁育栖息地，每年有超20万只夏候鸟在湖区安家繁育，主要以白鹭、苍鹭、夜鹭、池鹭等鹭鸟种群为主。
9: 现在大部分小鹭鸟都破壳出生了，最早出生的那批大白鹭幼鸟已经长大了，正在树枝上扇动翅膀学习飞翔，大概再过1个月的时间，它们就能自己吃起早吃的，也会经常来回练习飞行，为将来的长途迁徙做好准备。
8: 鹭鸟、雏鸟的繁育生长期较为敏感脆弱，极易受人为活动、环境噪音惊扰。为守护夏候鸟的繁育成长，南昌沿湖各乡镇采取人防加技防模式守护鹭鸟生长。
10: 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加大栖息地的巡查，另一方面劝导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要驱赶田里觅食的鹭鸟，给它们营造一个安全健康成长的环境。
7: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

0: 案已被推迟。
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an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1: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虽然近期高盛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当地时间18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发布2026年世界石油展望报告，维持对全球中长期石油需求的乐观判断，并重申目前暂无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
3: 报告预测，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日均1.051亿桶增至2030年的日均1.133亿桶。到2050年进一步抬升到日均1.241亿桶。报告指出，未来数十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增量主要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其中印度是最大的贡献国。在整个预测周期内，日均需求将增加810万桶。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预期与国际能源署等其他机构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能源署此前预测，中东冲突对全球石油需求的冲击将远比此前预期严重得多，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减少110万桶。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恢复通航，科威特等欧佩克成员国已经落地相关方案，力争快速将原油产量恢复至此前水平。市场能否

0: 消化这部分回归的供应将受到密切关注。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上市，受到市场关注。18号 ，SpaceX 获得标普等三家全球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这拓宽了该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
0: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三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三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三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1: 当地时间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
0: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1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据悉，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2: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目前造成1人死亡，89人受伤。
3: 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多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有报道称，被撞击的列车事发时因发生故障处于停靠状态，随后遭到后方列车的追尾。当地急救部门说，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英国警方已宣布启动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正协同消防救援及救护部门持续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并加紧调查事故的确切原因。当地救护机构表示，在接受救治的伤者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美国队凭借上半场的2粒进球，2-0战胜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第11分钟，美国队员横传造成对手乌龙；第43分钟，美国队员头球攻门，经 VAR 确认后进球有效。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美国队获得小组赛2连胜。
1: 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比赛，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 在端午节期间，香港和澳门两地也举办了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

0: 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2: 当天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海面上锣鼓声此起彼伏，运动员奋力拼搏。当龙舟冲到终点，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也密集展开。
3: 香港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让古老的民俗蜕变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端午文化万法生生，更延续着深厚的爱国情怀，是全体中华儿女珍贵的共同文化之一。
4: 如今的端午节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激情活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广泛参与，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开放和活力。
2: 19号，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海内外多支龙舟队与澳门本地龙舟队同场竞渡。本届赛事也首次邀请了来自横琴的队伍参赛，进一步加强秦澳两地交流合作。
5: 赛龙舟在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一脉相承的重要体现。本届赛事不仅为澳门本地的龙舟爱好者搭起了以赛会友的舞台，更为海内外广大的龙舟社团架起了比拼切磋的桥梁。
6: 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希望藉此的机会加强一下澳门和横琴两地的龙舟文化交流。
7: 而这个赛事也给了一个好机会，我们是一个传承的龙舟文化，可以连接我们大湾区和我们华人，在这个澳门里面聚首一堂，可以参加这个赛事，共享这个端午节和一个龙舟的气氛。
2: 精彩的赛事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现场观赛，在赛场外融合了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8: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了，
8: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关键词是强和高。由于副热带高压北上控制华南、江南多地，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持续强降雨。今天南方降水范围依然广泛，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云南的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具体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贵州东北部到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依然会下大暴雨。持续强降雨冲刷下，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多地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建议在这一带游玩的朋友们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副高北台也使华南等地高温逐渐发展，明天海南、广东、福建一带高温范围广，假期游玩要注意防暑了。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和东北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今天大广高速在经过内蒙古的路段就可能会和强降雨不期而遇，雨水来去匆匆，建议大家遇到强降雨找安全的地方等一等，等雨小了再继续赶路。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长春小雨，17到27度，沈阳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10到2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小雨，11到20度，兰州阴转小雨，15到2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2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4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多云，14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32度，济南小雨转阴，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合肥阴，23到28度，南京多云，24到29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武汉阴，23到33度，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北京晴，17到30度。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

0: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当野草的种子被人类挑选驯化，谷物就诞生了。各大文明中都有种子驯化的记录，这是地球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物种。在现代社会中，谷物繁衍出丰富的种类，也扮演着多元的角色。熟悉的稻香麦浪里，是五谷丰熟的故事。麦收的时节到了，种粮大户魏德东站在地里，心里有些忐忑。农业农村部的专家组将要来到这里测量小麦的产量，随机选出一片地。
1: 这量呢，需要17米以上。
2: 这横头，
1: 你看看这够不够？
3: 待会儿呢，我们机器开进来试收。
1: 你看了个点，要的这个，要的怎么样准备？

0: 三十多公里外，地方农业局陪同另一组专家也在同步测产。
1: 这是一个实打验收，就是到底这个地块能够实际打出多少产量来。
0: 连续三年了，六个专家组在山东德州的十二个区县，每年随机抽样48片农田，测量每个地块一年里能收获多少粮食。
1: 就是这么证明，你看这个地，这个人种，他能实现这样的产量，就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哦，我还有这个目标可以去争取。都要学了他，咱就整个的所有的像那全县统一增收多少。如果说我们临县是100万亩地，100万亩地如果要是一亩地增加100斤的话，这不就是一个亿吗？
0: 小麦是中国人重要的主粮，馒头、包子、面条，面面俱到。有一种传统面食独具特色，天然榨取的色素，祖辈传承的手法，在融合今天的审美风上，这就是好看又好吃的花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蒸蒸日上。

0: 水分养分上不去了，是吧？是吧？你看，
1: 专家组领队王振林教授是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0: 你这个倒是整个的肥水控的还不错，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技术引领，专家的试验田在生产上运用，把小田变成大田。
1: 2021年，山东德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2: 吨半粮的概念就是小麦要实现650公斤，玉米要实现850公斤。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现阶段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都达不到500公斤。
0: 说起来，一说啊，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1: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改善土壤肥力、蓄水能力，科学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从中找到能够提高单产的最佳技术组合，便于复制和推广。
0: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1: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吨半粮可以探索土地的生产极限，为未来服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各片测产地采收结束，专家组开始统计测量数据。
3: 啊，把含水量和杂质一弄以后，按照国家标准13%入库的含水量，最后折算这个产量。
1: 麦田里，魏德东指挥着农机手，已经开始抢种玉米。带着颜色的玉米种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携带着养分、杀虫剂、杀菌剂，在种子萌发中会缓慢释放，呵护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
4: 前面一个开口器，这边是一个播种器，播完以后呢，后边有个沾压轮，这一沾压，把这土就给压实了。
1: 再过100多天，玉米就将成熟，专家组会再次来到这里。土地的沧桑变迁，源自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待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的方式不同，土地就会回馈不一样的产出。在东北，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5: 现在我瞅是这样应该能行了。
1: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一旦遇上霜冻，很可能就错过最佳的收割时机。
5: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90%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要不收，过几天真来几场老霜，那就遭损太大了。
6: 王哥，
1: 高洪博带着监测小组来到田间，他们负责给村民提供种植服务。
5: 我就怕割晚了丢粒子，
7: 先取几个样。
1: 水稻的科学收割需要一整套数据来推算最适合的收割日期。
7: 用智能的看一下遥感。
1: 在水稻种植期间，农艺师会利用专业软件记录水稻插秧、抽穗、灌浆的关键节点，根据气象数据统计水稻接受的光热，依靠数字化判断水稻是否已经达到90%熟。
5: 你看你这样是甩的，你看它不掉粒儿吧，你看打到手上。
1: 90%熟的时候，稻穗保持活力，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收割中也不会脱粒浪费。
7: 测一下黄花粒，然后看一下大概多大比例，然后可以了，明天就开收。
5: 行。
7: 现在咱这个熟粒板上一共是200粒，刚才查。

0: 了一下，这种青粒一共是有20个，90%，这样的话这应该就可以收了。
1: 明天就开干，
2: 走啊走啊，走上地干活。
3: 王春光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他组建的合作社承包了村里8000多亩农田。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1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1000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生物智能员，燃烧后的稻壳灰再次成为化工原料。

0: 提高轮胎的一个强度，更好的抓地性能，油耗更低。大概有40%的白炭黑是用到鞋底，让鞋底更耐穿。
1: 白炭黑只是稻米加工的副产品之一，这是从米糠中萃取出的稻米油、米糠蜡、谷维素、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在稻米产业链中，40多种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人们用吃干榨尽致敬稻谷的一生，这是不寻常的稻米之路。当更多的农产品不再只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品，不仅增加农民的收入，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在路上。时间到了10月份，魏德东的玉米成熟了。
2: 那现在晾吧。哎，你准备是哪一块嘞？这一块。装，好，好。先晾个宽吧。
3: 我先晾宽。
1: 为了提高产量，魏德东采用了国家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技术。
4: 这是一个大行80，这个小行40。
2: 这行40
4: 啊，
2: 宽行80，这是最科学
4: 啊，
2: 最科学了啊，最不浪费这个是的，自然光能了。
1: 每年玉米成熟季，平西川作为玉米专家组成员，就会赶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测量产量，推广技术。
2: 玉米这个作物，说句实话，最大功能饲料链，14亿中国人啊，吃一条七头猪嘞，咱两个人都要吃一头猪嘞。这一头猪100多公斤需要多少粮食来转化嘞？可别现在咱吃的有这有米吃有面吃，这个玉米我不吃，我就不重视它了，弄啥嘞？你不重视玉米，你都吃不上肉，吃不上鸡蛋。
1: 在三大主粮中，玉米的产业链最长，除了饲料，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工业加工。工厂里一吨吨玉米淀粉倒入液化罐，淀粉被水解成为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葡萄糖继续发酵，最后成为透明的晶体赤藓糖醇。这是一种代糖，也叫甜味剂。现代社会里，糖的营养功能被弱化了，人们希望保留糖的口味和甜度，而不摄入糖的热量。赤藓糖醇的口感和白糖很相似，但热量为零，成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甜味剂。玉米在产业链中，它的变身远不止这些，它已经超越了食品领域，衍生产品多达3500多种，进入生物智能源、服饰鞋帽等领域，成为众多行业离不开的基础原材料。
5: 现在可以割了吗？
2: 可以割了。
1: 随机摘取20穗玉米，测量含水率和出籽率。照料的方式不同，会激发出土地不同的活力。几年来，专家组测产的数据最终都将汇总到农业农村部，成为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参考数据。利用吨半粮的目标，推广成熟的技术，带动更多农户，这是专家们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玉米秸秆的清香还弥漫在田间，翻土机就进场了。两季轮作的土地，收获季就是播种季。新一季的冬小麦已经种下，越过寒冬，来年的6月又将是一个丰收季。在农时的追赶中，土地毫不停歇，这异常

0: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富饶的沃土。地球上有一种土地被称为牛皮癣，那就是很难治理的盐碱地。但是一旦人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盐碱地也有机会变成沃野千里。在北京郊区，一个联合科研团队在攻关一个高亮课题。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他们要培育耐盐碱的高粱。
1: 总共是在这边有1000多份不同的全球来的资源，非常高大的高粱，非常矮小的高粱，野生的高粱，这个是散穗，这些就是紧穗。
0: 高粱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高粱耐盐碱的特性。谢奇将几百分资源种植到盐碱地，
1: 然后看它长还是不长，长出来是不是会枯死。
0: 在反复的试验筛选中，找到了耐盐碱的基因。
1: 我们几百分资源把它放到实验室，我们模拟创造一个盐碱的那个培养的那个土，把那些高粱种在盐碱土里，就看到有的苗是长起来的，有的苗长长就枯掉了，有的苗一直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就是含有好的耐盐碱的 AT1 这个变形的这个高粱，那我们就从中呢克隆出来这个 AT1 的这个基因，这里面都是成功的那些种子。
0: 这里是宁夏大武口的一片盐碱地，新培育的耐盐碱高粱将在这里试验种植。
1: 这是一个第一年用的这块地，这块地以前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0: 3个多月过去了，盐碱地上已经一片生机。
1: 像在这样的地里，高粱能够长成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0: 新的研究课题还在延伸，专家们发现，在玉米大豆中同样存在 AT1 基因。如果将耐盐碱高粱的育种技术复制到这些作物上，就可以培育出耐盐碱的品种。
2: 我们现在在大豆和玉米在同时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玉米和大豆里边，它可能达不到高粱这种非常耐盐碱的形式，但是比它原始的耐盐碱水平会提高一个档次。
0: 每一寸盐碱地都是沉睡的耕地资源。
2: 你想，我们一共有18亿亩的耕地，如果说我们再加入这个，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0: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

0: 八月，茅台镇的高粱成熟了，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一株就是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

0: 气候、依托力。
1: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蒲又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酱香型白酒的质量。在过去，茅台镇传统高粱的品质也非常优异，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不到200斤。酱香型白酒依赖优质高粱，这是独特口感和香气的前提。
0: 有小红缨子，有牛尾驼，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1: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育种家的梦想。
0: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风采性。
2: 都可以。
1: 这是蒲又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0: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1: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
0: 地方品种，在里面发现一株优良变异单株。
1: 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缨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缨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缨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蒲又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缨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0: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1: 蒲又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缨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0: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1: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宴。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3: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就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个就是我们敖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1: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100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3: 这叫老虎蚁，它成熟之后那米黏里面的是圈白圈。

0: 这边的特别白。哎，这个，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十年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1: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
0: 哎，那个高的是绿的，我是1.72米，现在它得有1.8米，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除草。要不除草，然后这个那时候也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和黄谷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
1: 马鹏程会定期到山里看谷子的长势，这是他2021年培育的小米新品种。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6年前，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0: 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是溜沟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颗，它是应当是谷子，就这样了。开始发现就这样子，
1: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0: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奥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4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1: 经过4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
0: 看了吗？这里面还继续在啥呢？在分孽呢。它分孽，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00到500斤哈。
1: 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碳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收，丰收中依然是我们不变的心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延格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
1: 上。这个车的话在这边的话。哦，现在。
2: 哎，过来了，就是在这里，你下来。我下看，你让我下看，你下车了。

刚刚是一只大约六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0: 回来，跟上啊。
1: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的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厨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
0: 那行，我来，忙吗？
2: 他直接给我回去。
1: 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在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顾一切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流。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细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细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它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他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

三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这边不来，
2: 那不是地上有个那个啥，看一下它有个东西。
1: 跑这地上不行，
2: 太不懂了。
3: 我能放了没几天呢，你知道吧？
1: 慢一点儿。
0: 妞妞的宝宝已经两岁了。他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他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育儿方式。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秦岭因为人类的保护而更加生机勃勃，因为众多的野生动物而有了生命的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是金丝猴在地球上分布最北的区域。秦岭茂密的植被为秦岭金丝猴这种夜猴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秦岭金丝猴也被称为蓝脸仰鼻猴。人们看到秦岭金丝猴时，往往会想起《西游记》中的美猴王齐天大圣。

0: 在秦岭，猴群跑到哪里，李保国的团队就跟到哪里。动物研究的关键是准确的个体识别，他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并识别每一只金丝猴，
1: 最早是对面看的都算不错，
0: 建立起金丝猴的个体行为档案。为了近距离观察金丝猴，从最初的几百米到今天的面对面，李保国和他的团队为此努力了30多年。
1: 他这个犬种群和家庭人关系就是要既要有一定距离，还要亲密接触。这个犬种群要换家庭群那个公猴的，你不然的话，那个老是离得很远也不行。
0: 李保国的团队观察最多的是猴王夏洛蒂所在的部落。这是附近最大的猴群，这个猴群由10个家庭组成。夏洛蒂的家庭是其中之一，他拥有3个妻妾，7只小猴。

正在午睡的夏洛蒂，在儿子为他梳理毛发的时候醒来。秦岭金丝猴之间的理毛行为表示亲近和关怀，而理毛的过程也是他们确定个体在种群中位置的过程。秦岭金丝猴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竞争激烈，刚来的两个妻妾为得到夏洛蒂的优先关照，尽快孕育出他们爱的结晶，每天都积极踊跃地给夏洛蒂理毛，同时也在给小猴理毛，以获得更多照顾小猴的经验，更快融入家庭。理毛对金丝猴来说就是一种硬通货，可以换取资源和方便，这是秦岭金丝猴家庭稳定、整个族群得以维持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萌萌是光棍联盟的一员。光棍联盟是猴群里一种特殊的群体，由四岁以上被家庭驱逐出来的雄猴组成。这些雄性的成年金丝猴游荡在猴群的家庭周围，伺机而动，准备随时取代家庭中的雄性猴王。在猴

的眼中，夏洛蒂的妻妾堪称猴群中的乱世佳人，是众多雄猴追慕的对象，这让夏洛蒂喜忧参半。远处的光棍金丝猴已经开始躁动，集体的炫耀行为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面对这样的躁动，夏洛蒂的神情变得凝重。光棍猴萌萌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自己的妻妾。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一向骁勇善战的夏洛蒂果断开战。冲动的萌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两回合便败下阵来。妻妾走到了夏洛蒂的身后，为她仔细地梳理毛发，这是给予胜利者的奖赏。为了守护自己的妻妾，每位家长都殚精竭虑。江山和美人也是雄性金丝猴的至高理想。猴宝宝们在夏洛蒂的守护下，幸福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最近这个猴群出生的宝宝已经有七只了。刚出生的小猴全身灰黑色，一周后它才能睁开眼睛。生完小猴的前两天，圆脸总是独自抱着小猴，远远地跟着猴群。他害怕其他的猴子伤害自己的宝宝。夏洛蒂一直在远处关注自己的妻儿。小猴又呆又萌的样子，像极了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也许人类对外星人想象的灵感就来自小猴。为了更好地记住圆脸的小猴宝宝，李保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刚出生的第一个月内，豆豆几乎一直在妈妈的怀里度过。快满一个月的时候，豆豆开始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豆豆毛色渐渐变黄，也变得活泼可爱了。他尝试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练习攀爬。

兜兜满月后，进入了猴群部落的托儿所。所有满月的小猴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生存的技能。部落里的猴妈妈也会成为托儿所的阿姨，悉心照顾小猴们。小猴们将在一起度过4年的童年时光。

圆脸收留了这只小猴，成了小猴的奶妈。从此圆脸有了两个猴宝宝。作为一家之主的夏洛蒂，不但要照顾好妻儿，还要随时防范光棍猴的偷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萌萌膘肥体壮，自信心爆棚。他和他的光棍联盟又一次蠢蠢欲动。夏洛蒂不得不时刻警惕，即使睡觉也睡不踏实，每隔3至5分钟就会醒来巡视周围情况，连帮忙照顾孩子的时间都被消耗殆尽，生怕妻妾会有闪失。

光棍猴群开始躁动，数十只强壮的光棍猴开始穿插包围。战斗一触即发，包家心切的夏洛蒂率先发起了进攻。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夏洛蒂寡不敌众，最终弃家而逃。

萌萌大获全胜，成了新的一家之主。夏洛蒂的妻妾只能带着小猴追随新的猴王一起生活。萌萌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家长，有时还殴打自己的妻妾。

目睹了豆豆的不幸，对萌萌失望的其余妻妾也带着孩子投奔了别的家庭。萌萌成了孤家寡人。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脱离种群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失去孩子的母后圆脸非常后悔，她想回到前夫夏洛蒂的身边。整整一周的时间，她都在给夏洛蒂理毛。但是也许夏洛蒂觉得因为圆脸没有照顾好他们的猴宝宝，才造成了豆豆的死亡。尽管她不停地给夏洛蒂理毛陪着不是，夏洛蒂却连头也不回。十月，秦岭主峰太白山早早迎来了冬季，但海拔2000米处的区域才刚刚进入秋季。

九月到十一月是金丝猴的发情期，动物繁衍的本能驱使夏洛蒂一马当先冲进了另一个觅食的猴群，它看起来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殊死争夺，夏洛蒂打败了对手，再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了新家庭的猴王。

冬季是秦岭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温度常常可达零下28摄氏度，这是秦岭的野生动物生存最艰难的季节。

秦岭金丝猴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橡子、松子和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在猴群里，等级高的家庭成员在树上摘取着所剩无几的松子，等级低的家庭成员只能在树下等待着落果残食。夏洛蒂带着他的爱妾在寻找着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小叶青冈树叶在夏季是金丝猴不屑一顾的食物，而此时却成了美食。

甚至连建筑竹叶都成了他们的食物。

高山上的河流成了冰河，聪明的金丝猴学会了吃冰棍。

为了不让身体冻僵，他们必须在夜晚不停地活动，以保证血液循环。金丝猴在夜晚的视物能力远超人类的想象，即使在漆黑的深夜，他们依然能够观察到远处的物体。

在金丝猴白天觅食的地方，掉落在地面的果实到了晚上则成为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美食。40多年来，很多科学家深入秦岭探寻研究野性秦岭的奥秘，秦岭的野生动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为了保护金丝猴，我国将金丝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设立了多个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如今，这些人类的近亲依然在秦岭有了自己的王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

0: 袋，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1: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0: 现在40多块钱吧。
1: 哦，
0: 对。
1: 那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0: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1: 去年能卖到多少钱？
0: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2: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
0: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1: 吸力比较大。
0: 对，这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1: 品质好。
0: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2: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2: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3: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贾府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
2: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3: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就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而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一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是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2: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呢？
3: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啊，这个不止啦，这个40。这个现在是123一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1倍。
2: 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
4: 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基本上是在800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2名。
2: 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探究竟。
5: 我们这边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0000多笼吧，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
2: 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5: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笼率也比较高，

0: 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润。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去年的鲍鱼胃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低，所以今年正餐成本在25块钱就应该就够了。但龙须菜这个季节都比较便宜。
1: 眼下正是龙须菜丰产期，工人们正集中喂鲍鱼、投喂饵料。除了龙须菜之外，秋冬季节还会搭配海带育肥。
0: 我们鲍鱼一般是5天喂一次，啊，在喂菜吧，我们俗称的就是喂菜，喂这个藻类，也是龙须菜，就是鲍鱼主要吃的一个，藻类之一。
1: 在养殖鱼排上，我们还见到了养殖周期长达4年、单只重量接近7两的超大规格精品鲍鱼。在春季期间，这类鲍鱼的价格高达120元一斤。内海养殖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在品质和口感上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又来到离岸2海里左右的外海养殖基地。正值春鲍收获季，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
2: 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外海，它有台风，所以说我们换成这种软排，一根浮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我们这样子是在4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1: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2: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它的水氧含量高，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但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1: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2: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合作社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它就是成活率高了，长势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捞到20几斤啊。鲍鱼吃龙须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1: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3: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和各家各户啊。
1: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峡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3: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
1: 福建峡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4: 这个品种是我们叫大鲍，它是养了3年了，现在个头差不多1个在半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正常都是1、2、3就上市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1: 在养殖基地，

0: 我们见到了养殖满三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1: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三年了。
2: 嗯，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1: 大鲍相对来讲存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两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0: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3: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1: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护在一起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0: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1: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就是一斤五个头的，五个头正常都要两三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四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0: 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1: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有点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2: 不能太热是吧？
1: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0: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1: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没有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是颜色非常明显，
2: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1: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0: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1: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

0: 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捏在壳上面的，它就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1: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2: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呢，先用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用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就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竹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也比较糯，比较香。
1: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2: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的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烤烤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吧。
1: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3: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就是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3: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
0: 对对对。
3: 然后我们这个面前这是奶油是吗？
0: 这是奶油，因为有的现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道是我们的葱油鲍鱼，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呢，直接就葱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加上蒜蓉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骨汁泼下就好了。
3: 这
0: 是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1: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0: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种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鲍鱼是用清酒来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1: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0: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川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鲍汁做的这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1: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

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苍茫天地，万物生息。从东方拂来的璀璨光芒，日复一日，越过山脉、森林、草原、湖泊，滋养出生生不息、百态自然。在我国北方，纵跨16个纬度，横越29个经度的狭长地带，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牛羊成群，骏马奔腾，奇珍藏林，鲜鱼卧水，人们在似水流年中接受着自然的洗礼，也体悟着人间至味的一方乾坤。

0: 下午五点，山中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跑山人已经提前下山。为了保证当天采摘的山货有最新鲜的卖相，他们要迅速找到一个好买家。这里是呼伦贝尔的最北端，大兴安岭的西坡，有着广袤无垠的森林。夏季丰沛的雨水促成了林下作物的丰收，蓝莓、野果、松塔、蘑菇，采收山货早已形成一个行业，竞争也一直激烈。
1: 哎，师傅，还收塔吗？
2: 收，
1: 多少钱？

0: 斤呢？
1: 都从树上摘的是5.8。
0: 啊，你这天天收吗？
1: 天天收。
0: 你个人没有，咱留点吧。
1: 啊，那行。啊，后明天就拉过来吧。
0: 那好。
1: 慢点啊。哎。
2: 老刘是517小工队的护林员，也是资深的跑山人。赶上丰收年，他也希望自己的山货能卖个好价钱。
0: 师傅，你这收蘑菇吗？
3: 下雨天太湿啊，不收啊。
0: 啊，谢谢你了。
3: 哎，好了。
2: 此时天色已晚，老刘吃了个闭门羹。因为赶上下雨，这批货必须要尽快出手。
0: 老板娘，收蘑菇吧。
4: 收，你这啥蘑菇？
0: 好蘑。
4: 我看了你的蘑菇回来了。哎。哎，还行，你这个哈，还挺干的。多少钱呢？
0: 要价是150。
5: 这蘑菇有点高啊，
4: 便宜点我给你收去。
0: 那行，你说个价吧。
5: 这个蘑菇也就值80吧。但你这蘑菇咋的？就是质量好像质量不好，这个价我还真不能收。
0: 哎，行。
5: 行，
2: 蘑菇干货最怕受潮，这是跑山人和山货商贩都懂的道理。
4: 这是4斤1两，240吧。
2: 平时能卖到100多元一斤的干蘑菇，只卖到80元。虽然没到预期，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默契。
0: 好了，大姐，谢谢你啊，下回去干馍还往你这送啊。
5: 你要晒干就给我拿来。
0: 哎，好嘞。
5: 好了，你明天过来瞧好，我把它一会儿交那里吧。
0: 哎，好嘞，哎。
2: 大仙岭的森林坚韧不拔，被树林掩映的土地却柔情似水。护林员老高准备做个大菜饱餐一顿，神完气足再去跑山。山中生活虽然枯燥，却也可以随性而为，想吃就吃。林中散养的土鸡虽然不肥，但胜在肉紧皮弹，鲜味十足。不过在老高看来，它却是另一种鲜味的陪衬。干制的草蘑菇被泡发，好似重获新生。干燥的过程加速了成味物质的转化，提升了风味。在此刻的锅中，蘑菇的浓郁鲜味猛然释放，好似给鸡肉一个大大的拥抱，传递出此时不吃更待何时的信号。于是老刘也闻仙而到。
6: 俺当地的蘑菇是好吃的。
7: 哎，这蘑菇确实不错。这都是草蘑菇。
6: 对，你看这个都是草蘑。
7: 你尝尝鸡肉。
6: 我就吃蘑菇挺好。
7: 蘑菇可少了，你少吃点吧。
2: 小鸡炖蘑菇当早餐有点任性，也有点硬。这最后一次跑山需要大吃一顿作为底气。秋雨之后晴空万里，这是个采蘑菇的好日子。雨水的滋润让菌丝疯长，蘑菇一夜之间破土而出。但因为雨打树叶落满地，想要找到真品还需要眼明心细。这一次老刘的任务主要是做向导，服务的客户是他的老朋友王铁生。老王也曾经在林区工作，随性的生活中练就一手好厨艺，现在改行开启了餐厅。他今天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难得的应季鲜货。
0: 哎，这个蘑菇好啊。年轻时候是我十多岁就开始上山嘛，采蘑菇多年经验嘛，看什么林子里头什么林型，它出什么蘑菇。

0: 老刘无疑是了解蘑菇的，在呼伦贝尔能被称之为蘑菇猎手的，除了经验丰富的跑山人之外，还有一种体型硕大的萌宠。驯鹿对古老的鄂温克族奥勒古雅部落来说是永远的朋友和伙伴。从贝加尔湖迁徙到大仙岭林区的奥勒古雅人，借助驯鹿强大的嗅觉和流淌在血脉中的生存能力，行走山林寻觅奇珍。看来这几朵蘑菇得到了他的认可。可在另一片山林中，跑山小分队也有了收获。
1: 这种的上我们餐桌那是非常漂亮，这是大山里多么尊贵的食材。这个蘑菇是最漂亮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就花脸那啥子。
1: 花脸。咱们老百姓我还真年团的，学名它也是花脸牛肝菌。
0: 找到上等的牛肝菌，给年内最后一次跑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随着气温的降低，不论人还是森林，都将开始休养生息。
3: 下山了，回家了。
0: 几声吆喝，肝胆相照，树林重归平静，而王铁生的餐厅却依然喧嚣。在这个季节的菜单上，各类蘑菇佳肴无疑是主打。木耳蘑质地轻灵，适合大火爆炒，调浆挂糊热油烹炸，白蘑滑嫩丰腴，一口一个，外酥内弹。在环肥燕瘦的蘑菇家族里，王铁生最看重的就是牛肝菌，甚至要为他专门开小灶。
4: 最先用猪身上的下五花肉，用铁板高温煎制出它本身的油来。把这个牛肝菌的这种香气再给它味觉出来。
0: 猪肉肥美，挥发鲜味，润物有声，引人入胜。世界上没有什么默契比得上人与自然的休憩功。沿大仙岭山脉向南进入阿尔山市，早上6点，湖面上的薄雾刚刚退散，野扁舟款款而至。
5: 我叫傅永亮，我从小就在天池这个镇里边长大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乌苏浪子湖这儿捕鱼嘛，一直到现在了都30多年啊，然后一点点到现在就会了吧。
0: 阿尔山全称哈伦阿尔山，蒙古语意为热的圣水。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火山湖水系，古老而神秘。在阿尔山，并不是所有的湖里都有鱼，乌苏浪子湖正是天然宝库之一。眼下正是天池鲫鱼最为肥美的季节，但也是捕获它们的最后机会。
6: 今天打了五条鲤鱼，完了有个4-5斤鲫鱼，有个20来斤老头鱼，今天收获挺好，挺不错。今天就这样回家，哎。
0: 随着来这儿尝鲜的游客与日倍增，傅永亮也身兼多职，开启了餐厅。冷水柳根鱼，肉嫩刺少，最适合滚油浸炸，口感酥脆，用手抓着吃才过瘾。被当地人称为老头鱼的葛氏炉塘鲤，虽然有点丑，

0: 用提前调好的料汁来红烧，烧到鱼肉将烂不烂的时候出锅装盘，破开鱼皮才见蒜瓣肉的惊艳。不过在傅永亮眼里，以上几位都是路人甲，秋末的天池鲫鱼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女主。这位女主的登场通常还有另一位家人作陪。火山地质活动创造出世界罕见的自然财富，天然矿泉潺潺细流汇成江湖，滋养万物。有心之人取水为财，陶制豆腐。雾气蒸腾中，水的灵气正在缓缓注入食物。
1: 保湿的原因就是咱说的传统做法，吃的口感就跟那个过去那老豆腐味是一样的。
0: 豆腐坊开了几十年，手艺早已烂熟于心。连卤、凝块、沥水、压制，水的灵魂留在豆腐里，纯的滋味飘满阿尔山。天池豆腐配天池鲫鱼，集水之灵秀，物之华美，不知征服了多少挑剔的味蕾。味出天然，貌似简单，却得益于时光的荏苒。当一方天地间的生存之道成为习惯，人与滋味也就多了一些心照不宣。清晨六点，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灰苏木还没有苏醒，但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却已经人声鼎沸，似乎将有大事发生。如此阵仗都归功于这家牧民头天晚上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只有四个字：宰苏白牛。于是自家亲戚、周边牧民还有相熟的餐厅老板纷至沓来。此刻屠户变明星，买家变屠户，要想抢肉有速度还得靠自助。
2: 真的，我都没想到会那么火爆，牧民都自己带着刀去的嘛，到那儿就开始卸牛排，说我也不会，我一个小姑娘家的，给我急坏了。
0: 这样的场面出乎苏日格拉的预料，他在一旁等得干着急。灰苏木因河而得名，水网纵横的灰河湿地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为丰美的牧场之一。碱性土壤孕育出400多种饲用植物，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水源，给这里的肉牛带上了光环。所谓苏白牛，指的就是
3: 当年
0: 没下过崽儿的母牛。秋季屠宰的苏白牛是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公认的上等货，所以每逢宰牛就都是一场欢乐的肉搏。等了一个早上，总算买到两条牛排和三斤散肉，苏日格拉终于松了口气。母亲塞尔娜有一手好厨艺。4年前，苏日格拉的父母开了一家包子店，牛肉是每天必备的食材。
4: 打嗝了。
0: 每年9月进入打草季，草原上异常繁忙，路过的牧民总会到这儿歇歇脚，喝一碗奶茶，吃几个包子，暂时逃离

0: 辛苦劳作的日子。
1: 我们用的都是当地的牛肉，主要的材料就是牛肉、牛油和圆葱。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都在馅儿里。取牛肉中的脂肪组织，经过加热熬炼出的牛油，让牛肉丁与洋葱碎产生了交集，更增加了一抹草原的气息。油润，肉香，应对饥肠辘辘，这热量惊人的包子来得恰到好处。结束一天忙碌，苏日格拉全家终于有时间让自己也解解馋。难得抢到的苏白牛肋排，怎么能轻易放过？风格牛排看似简单，实则离不开对牛肉肌理纹路的熟忍。分成巴掌大小的肉块，大锅，清水，朴实无华的炖煮，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粗盐。草原牧民珍惜每一丝的天然滋味。20分钟后，香气蒸腾，油花飘起，趁着肉香正浓，丢进去几个完整的土豆，填满了大锅，也填满了朴素的草原生活。因为常年咀嚼肉类，牧民的牙齿普遍很好，所以不喜欢软烂的口感。一盘筋道的牛肉配上几个土豆，就是相当完美的一餐，也是淳朴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瞬间。
2: 吃了，
3: 要吃
2: 了，
4: 吃了，吃
5: 了，吃了，吃了，
6: 吃了，吃了，吃了。
5: 你好，
6: 你好，
5: 今天肉这么好啊？
6: 再软点，
5: 再软点。什么酒啊？这个
6: 啥酒？再软苏白牛，
7: 跟咱家苏白牛。
5: 拿回去啊。
6: 拿回去。
5: 这个我今天买点那啥塞肉干的啊。
0: 同样是苏白牛，在海勒尔却要加上一个前缀，南屯。
5: 行，都挺好，都合格了。按我的要求，这几个我都要了啊，不能给人家啊。
0: 南屯是呼伦贝尔南部村落的旧称。因为饲养方式的不同，南屯牛自成一派，被当地人称为草原溜达牛。
5: 天然牛吧，黄膘，它那肉色是特别深，纹理特别清晰。
0: 因为不经育肥，全靠牛自己溜达着吃草，南屯牛肉颜色奇异，肥肉色如蜜蜡，瘦肉深如红雪。这是高脂肪密度和高血红蛋白的典型特征。
5: 你买没有了？买不着了，你
8: 我没有
5: 来晚了，我都要了这种，你看
0: 如何发挥南屯牛肉的特长，并便于长期保存。当地人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交给自然。这是一种古老却永不过时的生活智慧。风格牛肉讲究物尽其用，瘦肉条、带膘肉条，还有巴掌大的肉块，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5: 这短的先处理吧。
0: 加薄盐腌渍，挂于竹竿，从此便沐浴在风吹日晒中。再见已是7天之后。牛肉减少了3成重量，此时肉香浓缩，喷薄而出。

风干牛肉需要蒸四十分钟才能蒸透，在高温水汽的滋养下，牛肉的鲜美被重新激活。脂肪壮如黄玉，柔似蜜饯，

嚼上一块，肉香迅速填充每一个牙缝，久久不散。人与食物，有时如同对手，有时恰如队友。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启了灵智与饮食相伴而行的旅程。在漫长岁月中，味蕾渐渐开化，有意或无意的巧思令食物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升华。头顶长生天，脚踩大草原，内蒙古人的饮食智慧因地制宜，食材、烹具、手法、技艺，成型于自然，凝神于风味，练就一身天地风骨，形神兼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与食物，有时如同对手，有时恰如队友。自从人类懂得用火，便开启了灵智与饮食相伴而行的旅程。在漫长岁月中，味蕾渐渐开化，有意或无意的巧思，令食物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升华。头顶长生天，脚踩大草原，内蒙古人的饮食智慧因地制宜，食材、烹具、手法、技艺，成型于自然，凝神于风味，练就一身天地风骨，形神兼备。

0: 十月，草原已见枯黄。打草季的开始，意味着游牧生活即将告一段落。而在呼伦贝尔额温克自治旗的一个体育馆里，有一群壮汉却不敢放松，他们时刻准备着进入战斗状态。眼似闪电，腰如盘蛇，脚似钻，这是蒙古式摔跤的技巧口诀。蒙古族将这项运动称为搏克。你有一粒降十会，我就四两拨千斤，这是力量与技巧的博弈。为了准备冬季纳达木，这些好手们已经集训了多日。教练希吉日是额温克旗有名的搏克手，他深知劳逸结合的道理。草原是传统搏克的比赛场，也是牛羊生长的天堂。希吉日带队训练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在紧张集训之后，组团到草原牧民家吃一顿羊肉大餐，给透支的身体充充电。今天身为教练的希吉日打算亲自上阵，为队员们抓一只肥羊。
1: 挤在一起抓后腿之前，
2: 这是当年

0: 天的羔子，就是看牙，长两颗大牙它就一岁，四颗它就是两岁。
1: 希吉日是草原的孩子，深谙选羊之道。

0: piada. Eu piada. Tá aqui.
1: Já, Ronimo, busou.
2: Já, já tá fazendo isso. Tudo louco.
3: 呼伦贝尔羊属于粗毛羊，羊毛的经济价值不高，所以去毛的方式就有些简单粗暴。这户牧民家的男主人有一手料理羊肉的好手艺，大家都喜欢叫他闹闹哥。羊毛中夹杂着油脂，阻隔了烈火的直接灼烧，让羊皮焦而不糊。对经验丰富的牧民来说，庖丁解羊并不是什么武林绝学，真正的秘籍则出自蹉跎岁月中的生存智慧。草原湿地河道边的鹅卵石此刻成为了烹羊的利器。烧热之后与铝制奶桶相遇，组成另一件炊具焖烧罐。接下来要做的是一道填空题，一层羊肉，一层石头，夹杂野韭菜和粗盐，层层叠叠塞了个满满当当。内烹外烧，里应外合，让原本需要2个小时才能煮透的羊肉只需要半个钟头就能出锅。这是在过去条件艰苦时期草原人民摸索出的烹饪巧思。填空题已经拿到满分，而在蒙古包里，女主人则在完成连线题。几乎每一种内脏都是美味，但要实现食材到食物的转变，就需要将它们重新配对组合。大肠搭配小肠，手指翻飞间，以形如麻花辫。羊血肠、油包肝、肚包肉，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些固定组合，让粗放的草原饮食也多了一些灵气。当繁星满天，草原上气温骤降，奶桶的热度也渐渐褪去，桶中之物的火候恰到好处。

0: 天然草饲呼伦贝尔羊，羊肉毫无膻腻，略带清甜，羊皮脆中有糯，嚼如嫩筋，只有奶土焖烧才能带来这种口感。博客手大多不需要控制体重，所以无需掩饰对肉食的渴望，更何况他们正面临着一场硬仗。
1: 但是我该姐姐我又来做好吃，我都看到了买酒的了，
2: 好的好的，谢了买的。
0: 草原的饮食智慧成为城市厨师创作的素材，为了兼顾外地游客的口味，呼和浩特的大厨们对羊包肉的馅料进行了改良，烹饪的神韵不变，调味与火候却已经过反复锤炼，挑选网位要看颜值，这是让成菜卖相合格的关键。羊包肉的城市改良版要有上桌之后才切开的仪式感，肉粒爆出留下满堂惊艳。关于吃的智慧，让城市与乡野的生活产生交集。在呼伦贝尔市内的南屯老街，

0: 每到午饭时间，就会有大量食客涌入这家小店吃包子。店里的招牌美食同样脱胎于草原生活，它有个特别的名字，布里亚特包子。时值秋末，游牧生活进入收尾阶段，西宁河畔的通嘎拉一家正忙着搬运干草，整理牧草，清理畜棚，收集牛粪。入冬前的准备工作，男主人斯登做得井井有条。100多年前，古老的布里亚特游牧部落从俄罗斯地区迁徙而来，定居在西宁河两岸，从此生生不息。作为这一群体的后辈，通嘎拉一家依然传承着百年前的食俗。斯登的母亲正是制作布里亚特包子的高手。蒙古包里的空间有限，没有专门的区域来处理食材，一样特别的器具让料理变得惬意。这是一个长方形木盆，凹陷部分用来处理羊肉。双刀共舞，游刃有余。而盆边的部分刚好形成一个小案板，用来处理包子馅儿的灵魂配料——羊尾油。用一个木盆完成了切配、搅拌，又是个趁手的容器，可谓功能齐备。传统的布里亚特包子是用烫面来制作面皮。老人家的厉害之处在于不用擀面杖，而是直接用手将面团捏成面皮，一抻一拉一翻一转，可爱的小面碗跃然手中。这是儿媳通嘎拉第一次和婆婆学做布里亚特包子，手忙脚乱在所难免。包子褶多圆润，这是布里亚特蒙古族对巧妇的品评标准之一。
1: 明年包这种大回锅，
2: 哎，那是得还有没贵？他横个大拉那也蒙你的，都拉了也不行。
0: 最后的提褶收口更见巧思，必须要留个小洞。究竟为何？咱们稍后揭晓。包子入屉需要大火蒸15分钟，入冬前的这餐家宴也进入倒计时。肉食与奶食是草原牧民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台发出奇怪声音的机器是婆婆专门从俄罗斯买来的，在高速旋转带来的离心力作用下，牛奶中的脂肪被分离，形成脱脂牛奶和淡奶油。这种如酱汁般浓稠的奶油被布里亚特蒙古族称为西米丹。
3: 一会儿我们是蘸着那个列巴吃，特别香，或者是我们蘸馒头吃也可以的。
0: 当家人围坐一屋，香味儿已飘满厅堂。

0: 列巴配西米丹，奶香浓郁，令人胃口大开。此时期待已久的布里亚特包子出锅了，蒸熟之后才见巧思的玄妙，羊尾油化为鲜汤，也蒸腾出大量水汽，包包子留个小洞，相当于加了个泄压阀，能防止烫面面皮膨胀破裂。薄皮儿、大馅儿，汤水浓鲜，不膻不腻，滋味圆满。传承百年的巧思与手艺，是对一年风尘仆仆的洗涤，也为来年的日子埋下伏笔。谷物与肉类的组合，手法和味道的协作，内蒙古人似乎与包子情投意合。早上6:30，乌兰察布市这家早餐店人声鼎沸，特长就是对排的长，特点就是专卖早点。让食客们朝思暮想的就是那肉末土豆馅的大包子。在世界上的所有可食之物中，土豆算是亲和力最高的物种之一，施以巧思即可千变万化。馅料的调味出自家常，一把韭菜调和了风味，也增加了甜润的汁水。和布里亚特包子不同，土豆包子用发面做面皮，连皮带馅儿足足4两一个。蒸熟之后直径堪比碗口，面皮加土豆，碳水如猛兽，但在富丽空空的早上，这份幸福来的正是时候。
1: 吃多少年包子了？
2: 15年。
1: 一年365天吃个土豆馅包子吃不腻？
2: 不腻。
0: 宝梅花经营这家蒙餐店已经有10多个年头，老主顾都已成了朋友。从乡村到城市，土豆从没有离开过内蒙古人的生活。不论你叫它洋芋、地蛋，还是马铃薯，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古之精灵，都凭借着丰富的淀粉和粮食作物中最全面的维生素种类，已陪伴人类走过近万年旅程。如今在内蒙古，人们继续施展着对土豆的巧思，哪怕在寸草不生的沙质土壤地区，利用现代技术也能耕种出优质的马铃薯。资源匮乏的时代早已远去，土豆也摘下了充饥之物的帽子，转而跻身于高品质食材的阵营。一颗颗红皮黄心的后旗红马铃薯，享受着以往只有优质水果才有的待遇，层层包装，集中装箱，在一位有志青年的指挥下，从乡村走向四方。
3: 你好，找多少小了？
4: 500多个小，
5: 小了能继续找啊，下午就不上。
4: 好的，
3: 小哥，又涨掉多少小？
6: 6000。
5: 加起来是3000多小。
6: 2000小。

0: 3年前，郭晨慧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茶又后期的优质土豆是他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如今却成为他的创业法宝。郭晨慧的老家就在乌兰察布察哈尔火山群的附近。2年前，借着发展乡村旅游的东风，郭晨慧将自家的老宅改造成了民宿，一边搞旅游，一边做电商。
1: 皮儿是红的，它也富含了很多的这个花青素，尤其是它的各种。
2: 这个是冻了以后的土豆，然后加上糖，然后蒸熟的，非常好吃。
0: 冻土豆吃起来比鲜土豆还要甘甜，是乌兰察布当地百姓生活智慧的结晶。因为产量大，人们会将一些土豆放在寒冷的室外过冬。冰冻后再解冻的土豆，因为冰的膨胀作用，形成松散的内部结构，带来奇特的口感，与北方常见的冻豆腐有异曲同工之妙。
2: 这么能吃吗？对呀、啊，都尝一尝吧。
0: 郭晨慧推广家乡的土豆，借助了乡村里的美食智慧，磨擦擦，一个萌趣的名字，一道土味的佳肴。这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常见的风味面食。人们对于食物的巧思万变不离其宗，读懂特性，改变形态，加上温度和调味的辅佐，经历一次次失败，总有人品爆发的一刻，于是便成就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土豆本是淀粉的载体，横跨主食与菜肴两大阵地的它，可塑性极强，有着包容一切的觉悟。与豆腐相谈甚欢，在牛粪中烧至心软，与油面清爽相伴，甚至甘愿粉身碎骨化为面皮，做成水晶蒸饺。低调的姿态才是最高调的炫耀。
1: 土豆焖好了，
2: 你看都开花了。
3: 尽量越碎越好。
0: 年轻人的思维总是会跳跃一些。郭晨慧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土豆佳肴，最近他还和朋友赵江一起试着将时髦的元素与土豆结合。为了让家乡的土特产越走越远，郭晨慧还在不断地打造爆款。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像任何滋味都不会凭空出现。岁月更迭，生命往复，这是谁都逃不开的命数。但有一种力量，却能让滋味穿越时光，历久弥新。从游牧到农耕，从草原到名城，内蒙古人的饮食当中隐藏着风尘仆仆的生活智慧和代代相传的处世哲学，或繁或简，身教言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沙漠深处的敦煌，就像一个传奇。这里有太多的大美，无尽的诱惑，是很多人一生最想去的地方。每年数百万游客涌进这个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让每一个餐馆的生意都格外火爆。到敦煌不吃驴肉黄面，就好比到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到兰州不吃牛肉面。敦煌大大小小近3000家餐饮店，有2000多家都在卖驴肉黄面。

0: 这一天是南台村孔家大喜的日子。前院宾客迎门，后院临时搭起帐篷，盘起炉灶，煎炒烹炸并做，锅碗瓢盆交响。
1: 快过来，还不拿来？
0: 这是敦煌延续千年至今不散的流水席。
2: 哦，那你大哥就
3: 下去。
2: 行，这个炒这样可以。
1: 闺蜜，走，闺蜜，我吃了。
4: 看看这个。
0: 在敦煌婚礼宴席上，能上皇面，意味着宴席有档次；而能请到正宗皇面传人张征，更是给众亲朋撑足了面子。张征将一团黄面反复揉拽、折叠、抻拉，最后一个凌波快步，将一把细丝拉到四五米长的极限，顺势往大锅里一丢。所以敦煌人又把黄面叫丢面。把一根面拉这么长，不单纯是为了炫技，
5: 这么一点能拉多远？我
0: 而是为快速满足流水席数百人的食用量。
1: 黄面够了吗？让谁上碗了？上黄面。
0: 黄面不像牛肉面，一根面仅供一人，而是一根面同时供十人吃，堪称拉面中的战斗机。这就是黄面盛行于敦煌流水席的原因。沙漠深处的敦煌。

就像一个传奇，这里有太多的大美，无尽的诱惑，是很多人一生最想去的地方。每年数百万游客涌进这个仅有20万人口的小城，让每一个餐馆的生意都格外火爆。到敦煌不吃驴肉黄面，就好比到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到兰州不吃牛肉面。敦煌大大小小近3000家餐饮店，有2000多家都在卖驴肉黄面。但顺章和达记这两家老店是当仁不让的黄面双雄。每到饭点，两家小店都要经历一场火力密集的激战。从中午到晚上的十几个小时里，上千盘手工黄面全靠拉面师傅的臂力和绝技。一根黄面的剂子差不多有1公斤重，常人难以驾驭。一个黄面师至少练3年才能出师。黄面华丽出场前，是一场虐练般的千锤百揉，无数次拳头摔倒，无数次折叠搓揉，左拧右甩，这样枯燥的动作往往要循环反复近1个小时。揉面是为了面筋的形成，最初和好的面没有延展性，需要反复用力揉搓，打破和重建面粉中麦胶蛋白的分子结构，形成富有弹性和可塑性的网状面筋。

揉匀的面团基本成型，但延展性还远远不够。黄面的独门秘籍要现身了。黄面，顾名思义就是黄颜色的面，是因为加了蓬灰水的缘故。

蓬灰，来自戈壁上的蓬蓬草烧制的灰，是人类早期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用碱的一种方式。在化学制碱尚未普及的年代，敦煌人都到荒漠边缘地带采集蓬蓬草，在顺风的地方挖坑烧制蓬灰。

香菇切丁，豆腐切丁，驴肉剁碎，放入锅中爆炒，再用土豆淀粉勾芡，将香菇、豆腐、肉末裹挟成浓浓的酱汁，浇在黄面上，最后再搭配一盘现切的酱驴肉，这是正宗驴肉黄面的标配。黄面爽滑筋道，驴肉鲜香入味，两种食材可谓郎才女貌，情投意合。这是敦煌人独创的一道名吃，全国独此一地。喜欢创新的厨

吴师也曾尝试着给黄面重新找个伴侣，可无论是牛羊猪马还是鸡鸭鱼虾，都遭到食客们的无声抵抗。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看来是草根的黄面执意高攀的是龙级的肉品。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拆散这对绝代双骄。

远在归义军时期，也就是公元994年的5月15日这一天，敦煌名门大族殷家的一场婚宴也在举行。这场婚宴的细节被记录在莫高窟藏经洞文书中。莫高窟壁画中至今保存着40多幅古代婚嫁图，当天前来殷家贺喜的600多客人也像壁画中这样分列石床两侧，古代叫列会坐石，搭起新郎新娘新婚之夜的青炉，围起宴请宾客的帐篷，客人们即兴歌舞欢宴，送彩礼拜天地入洞房，吃的也是流水席。1000多年过去了，敦煌的婚宴流水席依旧，改变的只是新人的面孔，不变的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0: 许多人认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运力是骆驼，但敦煌壁画和吐鲁番文书却显示，承担丝绸之路运输重任的恰恰是饱受嘲弄的毛驴。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道途中，被打劫的胡商身旁驮着重物的是驴而不是骆驼。专家统计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的12份唐代文书，胡汉商队中可归入运输工具的有马21匹、牛7头、骡3头、驼5峰，而毛驴竟高达106头。原来毛驴才是丝绸之路上真正的无名英雄。新鲜驴肉用冰水浸泡，7-8个小时里换水3-4次，充分的去除血水，然后入锅煮沸，慢火熬制5-6个小时。驴肉好吃与否，核心秘密就在这个调料包里。
1: 害怕脱石头了吧？
0: 调料包里有30多种调料，味味互补，味味相抵，全在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在这一点上，张征有张征的秘方，达宁有自己的绝招，但配料环节从不示人。25年了，达宁一直在用这锅卤汤，无数次卤制留下的鱼香使得卤味越发浓厚，卤汁由表及里慢慢渗透，无数次翻滚，直到驴肉香烂酥嫩。多年来，达记酱驴肉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很多人宁可等上几个小时，也要吃上一口达记酱驴肉。
1: 给谁了？嗯。你打小双层店上的，吃的
2: 好。我能吃一点。
1: 能吃一点。嗯。嗯。打你。另外再加一点。
0: 辣椒，原产墨西哥。

0: 十六世纪末从海上丝绸之路最先抵达中国东南沿海，口味清淡的南方人起初只是用它装点江南园林，可它一到西南西北立即走红。在敦煌，辣椒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料，老达给驴肉配的油泼辣子格外好吃，原来秘密在这儿。首先，辣椒不能过辣，以香为主，而且必须是用石磨来碾，用最慢的转速激发出辣椒的香味儿。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辣椒面的粗细，老达对辣椒面的验收标准是碾完后要保证辣椒籽儿不破，辣椒皮粗大。
1: 哦，这个还有一个
2: 是不是就这
1: 个差不多。
0: 这样的辣椒面热油呛时不易糊，尤其是用来蘸肉的时候容易挂汁，油脂渗透的辣椒籽和碎辣皮和驴肉一起在口腔中慢慢咀嚼，就拉长了味蕾对辣的享受。

0: 敦煌人对动物头蹄下水的烹制充满智慧和想象力，对驴肉更是钟爱有加。一头驴从头到尾，从皮到内脏，来者不拒。炒、煎、蒸、煮、焖、卤、炖、烤等轮番上阵，各个脏器不但能单打独斗，还能组合成宴。驴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肉类，有补气养血、滋阴壮阳的作用。肉类鲜不鲜，主要看影响鲜味的氨基酸多少，而驴肉的氨基酸指数高于牛肉和猪肉，这是驴肉鲜香的原因。
1: 脑子要热气了。好心当成驴肝肺。驴唇不对马嘴。
0: 全驴宴虽然菜名生猛，但色香味形俱佳。曾经生死相依的五脏六腑，在餐桌上再次重逢时，已然物是驴非。不过，能独自成宴，也算是一种华丽告别。世间万物的平衡，永远在互补中演进。大漠深处的敦煌，由于往昔新鲜蔬菜的缺乏，面粉成了人们手中的大菜。或烹，或炸，或蒸，或烙，可甜可咸，可麻可辣。至于造型，更是花样百出，有的粗犷豪放，有的细腻婉约，有的亮妆出场，有的素面朝天。大漠苍茫，戈壁坚硬，面条以它的柔软轻盈，抚慰着千年敦煌。

0: 在艺术家和工匠两个称谓里，杜永卫更喜欢工匠。2017年，杜永卫把工作室搬到敦煌城外的莫高镇新敦村，建起一个雕塑园莫高里工匠村，自任村长。院子里种的茄子、辣子、西红柿随摘随炒，村长要用这最新鲜的菜来配他的最爱敦煌拉条子。村长戏言，没有工匠精神的雕塑家不是好厨子。这双刚刚还在捏泥巴的手，拉起面来毫不违和。
1: 这很近半米的，哎，你看这几肠子就好了，
2: 烦死了。
0: 敦煌拉条子关键环节有三步：一揉、二行、三拉。行透了的面弹力十足，一拉成形，可以随意变换出不同的款型，宽细随意调整，薄厚全凭心情。如果说驴肉黄面是敦煌拉面的专业版，那拉条子就是家家户户擅长的家常版。3天不吃面条，敦煌人就像丢了魂儿。除了拉，敦煌面条的第二种打开方式就是擀。同样是盐水和面，擀面要比拉面硬。揉一阵，停一阵，接着再揉，反反复复。这样打理后的面，擀时才见功力。直径1米，弹力十足。折叠切条，每个面条都均匀弹滑。常永利的臊子面在敦煌远近闻名，除了功夫擀面，他烹制的臊子独有滋味。虽然配料也是肉丁、豆腐、萝卜、木耳、黄花之类，但美味的差异往往因煸炒的火候、调料的分寸、食材的优劣而大相径庭。最好的面用力道和良心

0: 东华臊子面，好吃得。来，接下。啊，来，你先吃点菜，对，坐上。哦呦，我就给你端饭去。
1: 杜永卫的雕塑园里有来自天南地北的雕塑家和志愿者，他们无一例外都钟爱敦煌的拉条子。一路有美食相伴，是最好的诗与远方。
0: 敦煌拉条子好吃的嘞。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郭若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面对河床65米深厚覆盖层及破碎岩体地下洞室等施工难题，运用智能碾压、洞室智慧安全管控、全流程国产数字化管理等新技术，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建成国内首座深厚覆盖层百米级面板堆石坝，首次在极破碎岩体中建成大型地下厂房洞室群，打造亚洲最长天然河道加人工隧洞式仿生态鱼道，构筑鱼类完整洄游通道。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接着昨天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工程量大。截至目前，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正在平稳推进引航道试验段土方开挖、石方爆破、支护作业等关键工序，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约415万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48%，整体施工进度符合预期。按照规划，先行开挖区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在全球上映，观众反响热烈。这部投资成本只有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目前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这一悬殊的投入产出比，能够为电影行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4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外，其余3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
2: 给阿嬷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蓝鸿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
0: 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3: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他去投电影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 IP， 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我说给阿嬷的情书，他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0: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4: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嬷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
0: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
5: 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投资中，来自民间的投资不容忽视。其中一位投资人也是片中的一个角色，布行老板娘，而她的加入初衷并不为盈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0: 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6: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
7: 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真的
6: 现金全部。
7: 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你就真的就有点现金了。
6: 当时是有大约多少投？
7: 就差不多100来万呢。
0: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鸿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
6: 当时有评估吗？
7: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就说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6: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7: 没有啊，
8: 我主要是投人。
0: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

0: 几十倍。采访期间，卢明明和记者一同来到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
1: 老华侨，他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建桥啊、修路啊，他们都是会来赞助啊，会来捐钱。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之后，他们好苦，但是一有什么事情都想要想到了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潮汕子女就是这样子。
2: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多地推出了门票优惠等政策，并推出了丰富的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3: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4: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3: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5: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
3: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6: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7: 从那个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0: 这个端午假期，长三角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8: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绍兴的越城区，那现在啊，一场露天的运河端阳宴正在热闹的开席，有的外地游客也是专程的为此赴宴而来。那说起这个端阳宴呢，也是满满的端午限定味儿，一共啊是有13道的菜肴。比如说大家看到摆在我面前的这一道呢，就叫做瑞气生炒甲鱼。那甲鱼呢，也是绍兴本地的特产之一，它的做法啊是先通过炒出锅气，再搭配上本地的这个酱油配料进行慢炖，做出来的味道呢是十分的鲜美。
9: 我们从台州过来，一家三口体验这个千人的运河宴，然后感受这个共荣共乐的氛围，觉得很开心。比较喜欢吃甲鱼的汤汁儿，比较浓郁绵密的这种口感。
8: 我们知道绍兴的特产之一呢就是黄酒，那在这个端阳宴的市集上呢，我们可以去选择在这种的小酒坛子上进行绘画和创作，同时在我们的手边呢也设置了一个黄酒的体验区，可以去制作一个属于自己喜欢的口味。先把黄酒倒到这个杯子里，大概倒个1/4左右，加入这个咖啡，很清爽的口感。
10: 这次我们的活动日均客流量是6万人次，比去年大概增长30%左右，推出了民俗体验、清风市集活动，那么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绍兴原汁原味的端午活动。
0: 在江苏苏州的端午习俗沉浸式展演上，演员用舞蹈串联起粽子制作、五黄宴等民俗场景，展现当地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体验活动上，游客们畅游市集，体验用缂丝制作香囊。
11: 这缂丝是应该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9: 端午文化确实很浓郁，这边包粽子啊，还有一些艾草啊，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体验感更强。

龙舟斗牛赛是浙江嘉兴创新打造的一项活动，不同于传统龙舟长距离竞速形式，龙舟斗牛赛采用两队同乘一舟反向对划的水上拔河模式，数秒即可决出胜负，以短平快的竞技形式让活动更具观赏性和趣味性。此外，当地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踏白船表演也正在上演，踏白船又名摇快船，参赛船只

0: 历史文化人文。
1: 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持续聚拢客流，也促进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民宿等周边业态的发展，实现了文旅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全域假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棉线捆扎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3: 依托越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前呢像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儿，以及越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4: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越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越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5: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越剧系列冰箱贴卖得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时令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6: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7: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一倍，20000多，有个5-6百人，梅干菜蒸饺最受欢迎，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
2: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8: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也可以享受优惠。
9: 每天大概1500到1600的样子，营业额我们翻了大概2到3倍的样子。
2: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地景区等的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让大家了解祈福纳祥的端午传统习俗。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10: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喜的是体验了很多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人均2000左右，
11: 体验到制香囊的乐趣，感觉非常有意思。总共在民宿预计了2个晚上，包括来回的交通、吃喝玩乐这些，预计大概能花到2000多块钱左右。
12: 昨天在广东佛山叠轿，一年一度的龙船赛火热上演。和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不同，叠轿龙船赛在9曲18弯的狭窄河冲间展开，龙船贴壁过弯、擦桥飞驰，以惊险的水上漂移著称。来看记者昨天在现场的报道。
13: 我现在就在叠轿东胜 S 湾龙船漂移赛的现场，可以看到迎面这条船队正加速冲入弯中，整条也几乎是贴着这个石壁的外沿直接甩了出去，稍有不慎就会撞在石壁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挂壁漂。这里是 S 湾的第一个弯道，而整条赛道是一股转三弯，就是说从入弯开始，三个急弯首尾相接，环环相扣。而第一弯入弯的角度准不准、速度控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后面2个弯能不能顺下来。很多船队就是在这里走线稍有偏差，后面就接连的失误，所以强队过这个弯非但不会减速，反而会加速冲进来，就是要抢出这几秒的优势。那过了这一道弯再往前，第二弯还没有完全转完，龙船就又要进入桥洞，高速漂移之下呀，几乎是擦着桥洞壁过去，冲击力非常的强。其实不只是 S 湾，整个叠照的河网本来就是9曲18弯，河道最窄的地方只有3米左右，那在这么蜿蜒又狭窄的天然水道里，25米长的龙船要竞速，还要急转弯，甚至急刹车，难度可想而知。这个船队已经完成了折返，再往回滑，马上它就会又一次经过我身旁的这个位置。

0: 米，一来一回总共要转过六个急弯，从捕手、爬仔到舵手，全船人必须配合的严丝合缝，差半点都可能功亏一篑。今天站在岸边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两个字：震撼。鼓声像雨点一样的密集，震得人耳边是嗡嗡作响，而整条船呢，也像是贴着水面在往前飞一样。刚才这条船过去的时候啊，水花直接溅到了我的身上，身边呢，两岸的观众也早就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每一条船过弯的时候，大家都在攒着劲儿的在呐喊，尤其是船尾擦着岸边过去的一刻，全场都是惊呼，十分的紧张刺激。那和开阔水面的单纯速度比拼不同呢，这里更是在比胆量、比技术，也比全队的默契。这就是蝶叫龙船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镜头。
1: 看完了佛山的龙船赛，让我们再到云南、河南和福建去感受一下节日氛围。
2: 在泸沽湖云南丽江一侧，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选手们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现场观众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欢快的节日氛围弥漫着整个湖畔。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木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3: 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
2: 在河南新乡举行的一场龙舟赛中，来自河南、山东、河北等大运河沿岸省份的36支龙舟队在烟雨朦胧的水面上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现场呐喊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新乡是大运河沿线城市，本次赛事连通运河八省，让千年运河文化与端午传统交融碰撞，打造体育加文旅加非遗融合发展的特色场景，尽显南北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当地群众以独具特色的赛海马活动迎接端午。在崖城湾的滩涂上，村民们脚踩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
4: 今天在我们的滩涂上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
2: 霞浦依山傍海，在过去，当地人下滩赶海、搬运海产，常常要借助泥锹在滩涂上滑行。如今，这一劳作工具被搬上赛场，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观赏性的民俗赛事。
5: 端午节期间，香港和澳门两地也举办了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5: 当天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海面上锣鼓声此起彼伏，运动员奋力拼搏。当龙舟冲到终点，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也密集展开。19号，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海内外多支龙舟队与澳门本地龙舟队同场竞渡。本届赛事也首次邀请了来自横琴的队伍参赛，进一步加强秦澳两地交流合作。
7: 咁而呢个赛事咧，都俾一个好好机会我哋咧，喺一个传承嘅龙舟文化，可以连接我哋大湾区啦，同埋我哋华人啦，喺呢个澳门里面咧聚首一堂，可以参加呢个赛事，共享呢个端午节同埋呢个龙舟嘅气氛。
5: 精彩的赛事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现场观赛。在赛场外融合了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1: 近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首次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的参加。这项源自中国的传统民俗运动

0: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暴雨导致一处沿街商铺外雨水不断上涨，即将倒灌进商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水带，架设抽水泵，进行连续排水作业，将周边的积水排除，保证沿街商铺安全。
1: 受汛期强降雨影响，6月18号起，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一些乡镇道路积水，农田受淹。
0: 6月18号21时至19号21时，广西河池出现暴雨。6月19号晚，因持续强降雨，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内涝，巴马城区寿乡大道等主要干道、街道水流湍急，被淹区域水深0.5米至1米不等。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赶赴内涝区域进行抢险救援。截至19号21时30分，当地尚未接到人员被困及伤亡的消息。在广西河池东兰县四孟乡，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消防救援人员奔赴险情一线，利用绳索搭建临时生命通道，稳步转移被困群众，最终4名村民全部平安转移。6月19号20时许，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一中学教室以及校园生活区多名老人儿童受积水围困，救援人员转移被困群众，半小时后，现场100余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汛期强降雨影响，6月19号凌晨5时许，广西百色市龙陵各族自治县境内 G246 国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受阻路段长度约80米。险情发生后，巡路人员迅速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机械设备，及时奔赴险情现场开展抢通作业。19号11时许，该路段障碍全部清理完毕，G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
2: 这两天，贵州省罗甸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42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了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的推进当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的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
3: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

0: 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89人受伤。
3: 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时15分左右，一列多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有报道称，被撞击的列车事发时因发生故障处于停靠状态，随后遭到后方列车的追尾。当地急救部门说，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并建议民众不要前往。英国警方已宣布启动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正协同消防救援及救护部门持续在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并加紧调查事故的确切原因。当地救护机构表示，在接受救治的伤者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19号表示，当天发布橙色高温预警的省份为59个，接近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
3: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23号。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法国全境平均气温或将追平历史最高单日气温记录。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4: Me parece muy extraño. Esto hace unos años que yo recuerde no pasaba. Yo he venido a París más veces en estas épocas y siento que de hace 3 años ahora más o menos hace mucho calor, pero esta vez para ser 19 de junio siento que está haciendo mucho, mucho, mucho calor. Estamos sudando, cosa que al menos para mí es muy difícil y sí que está siendo un poco sofocante。
3: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20号，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 不少游客表示，当地的高温令人

0: 难以忍受。
1: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2: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开始，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
3: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6.5%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0.45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0.45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0.45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25%-30%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90%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4: 近来 AI 热潮使得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增，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下发指令，放宽环保审批要求，加快并网速度，以此应对电力供给趋紧问题。
3: 据路透社报道，为缓解供电困境，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影响。报道称，这项新指令出炉源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去年下达的指示，他当时要求监管机构简化数据中心并网流程，以便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竞赛中抢占优势。根据数据中心地图网的数据，美国当前运营的数据中心超过4000座，另外还有大量处于规划或在建阶段。然而，这些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远超新建电厂投产速度，再加上接入电网的进度太慢，因此全美各大科技巨头正想尽办法为旗下数据中心争取电力配额。美国电力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美总电力需求的约5%，到2035年这一占比可能将升至约20%。
4: 当地时间18号，秘鲁前海港举行庆祝商业运营1周年活动。作为连接亚太与拉美的重要物流枢纽，前海港不仅促进了秘鲁对华贸易增长，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增添新动力。
0: 18号，来自秘鲁主流媒体智库和行业协会的100余人出席活动，并参观了前海港区码头和港口控制中心。在活动现场，枢纽港、里程碑、巨大机遇成为秘鲁各界人士谈及前海港商业运营1周年的关键词。
5: Porque en este primer año no solamente ha movilizado miles de millones de dólares en mercancías, sino que ha posibilitado que los productos del Perú, tanto de la agroindustria moderna, arándanos, paltas, entre otros, como también productos con valor agregado, lleguen más, con más competitividad al Asia, en particular a China, pero también ha permitido que productos de la China y del Asia vengan a beneficiar a los consumidores peruanos.

0: automóviles eléctricos, aparatos de telecomunicación, distintos electrodomésticos que permiten.
1: 中国驻秘鲁大使宋阳当天在致辞中说，前开港正式运营一年多来，已开通三条干线、四条支线航线，覆盖中国主要港口、辐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国，成为连接亚太与拉美的重要物流枢纽。自开港以来，前开港进出口总额达到36.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7亿元。
2: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约80公里的前开港，于2024年11月正式开港，并于2025年6月取得秘鲁政府运营许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来关注环球人物，40岁门将七次关键扑救，让佛得角队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沃奇尼亚一战成名。 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美国吃尖端AI技术的毒食，呼吁各国在 AI 监管上展开合作。掌舵智商所集团20多年 CEO 达菲将于明年卸任。来看 CNBC
3: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本周首次出战世界杯的西非岛国佛得角。 爆出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之一，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而这场平局的最大功臣当属沃奇尼亚，他全场贡献了7次关键扑救，并且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据悉，这场历史性的平局还让一名预测市场平台 Poorly Market 的用户损失近100万美元，而沃奇尼亚也一战成名，社交平台的粉丝数从赛前的大约5万暴涨到了如今的超过1300万。 现年40岁的沃奇尼亚在赛后表示，自己从25岁开始踢职业足球，毕生都在为这一刻努力。而遗憾的是，他的母亲没有能够到场观赛，原因是无法支付高昂的签证费。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出台新规，包括佛得角在内数十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要入境美国，需要缴纳高达 1.5万美元的保证金。据悉，美国政府已经协助沃奇尼亚的母亲办理签证，而他的母亲也会在现场观战佛得角的第二场世界杯比赛。 再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距离卸任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似乎马克龙希望让外界记住自己的一项政治遗产是促使欧洲重新回到全球科技竞争的牌桌上。本周在法国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人工智能成为重要议题。马克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呼吁，美国不要将尖端 AI 技术只留给自己，并强调各国应该在AI监管上展开全球合作。 上周，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条指令，禁止外国公民使用美国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最新也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对此，马克龙警告称，如果美国企业像关灯一样随时切断外界对相关技术的访问权限，这些引领颠覆性技术发展的美国公司自身价值也可能会受到冲击。马克龙同时表示，法国将加大对本国 AI 产业的投入，以防国际合作破裂时，法国被甩在后面。
4: 最后再来关注智商所集团的 CEO 达菲。本周根据智商所公告，现年67岁的达菲将于明年卸任 CEO 一职，这标志着他长达20多年的掌舵期即将告一段落。在他的带领下，智商所从以场内交易为主的交易所转型为了全球衍生品巨头，而就在任期进入倒计时之际，达菲仍在主导一场关乎衍生品监管边界的关键争议。
3: 随着加密资产衍生品快速发展，近期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批准了部分平台推出永续期货产品。有分析认为，如果这类没有到期日的永续产品被允许大规模扩展到股指、利率和大宗商品等传统资产类别，可能会分流传统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并冲击智商所等传统交易所的既有业务模式。本周，智商所正式起诉了 CFTC。 而达菲在接受CNBC专访时还驳斥了有关他就是因为永续期货争议而选择卸任的市场传言。
5: I'm always up for a good battle. I've never shied away from one. I've been working on this plan with my board for 8 months. I didn't start working on it 2 weeks ago.
3: 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日清食品公司19号宣布，因生产的部分杯装方便面中混入异物，公司决定在全日本范围召回已出货的近29万份产品。
6: 日清公司今年4月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在该公司生产的日清杯装酱汁炒面中发现异物。本月4号，日清公司再次收到类似投诉。该公司调查发现，这款方便面中所含异物为约10毫米大小的蓝色合成树脂片，混入原因尚不清楚。日清公司说，这款产品由合作厂商东日本明星株式会社奇遇工厂今年3月10号生产，保质期至9月10号。生产当天，这家工厂用于投入粉状调料的设备因发生故障更换过零部件。由于担忧同一批次其他产品也混入异物，日清公司决定召回共计28.7万份日清杯装酱汁炒面。目前尚未发现有消费者因食用这款产品出现健康问题。
2: 5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至5.3%，创下近3年的新低。本月通胀预期也有所下行。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7: 俄罗斯央行19号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降幅小于分析师预期的50个基点。俄罗斯央行表示，未来3年的财政政策将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宽松。此外，近期燃油产量下降导致汽油价格上涨，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俄罗斯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的一周内，俄罗斯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1%。今年到目前为止，汽油价格上涨了6.6%，而通货膨胀率为5.3%。俄央行预测，在当前货币政策下，2026年年化通胀率将维持在4.5%至5.5%之间。
8: На июньскую инфляцию повлияет произошедший всплеск цен на топлив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им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но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жет потребоваться время. И удорожание бензина может отразиться также на инфляционных ожиданиях, так как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товар и для людей, и для компаний.
7: 俄罗斯央行将在7月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1: 阿联酋政府18号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阿联酋因此成为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不过，新规设置了12个月的缓冲期。
6: 这项新规适用于所有在阿联酋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被要求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包括网络身份认证和人工智能辅助认证等。自我申报年龄将不被视为有效验证方式。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封禁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的账户，防止用户绕过年龄验证系统，并禁止利用他们的个人数据进行定向广告投放或行为分析。这也就意味着阿联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无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发表评论、分享信息或加入公共群组。15岁和16岁的未成年人则需在加强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使用社交媒体，包括内容管控、限制与陌生人互动、屏幕时间管理工具以及家长监督功能等。
9: Social media is killing creativity, if you ask me. The kids does not read anymore. They're always when their friends come over, they all go on the internet on social media.
6: 据悉，社交媒体平台将有最多12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这项新规。阿联酋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应对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不安全的网络互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以及个人数据被收集等问题。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正式启动贸易调查，以判定德国持续压低创新药品的支付价格的做法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是否对美国医药行业商业利益造成负担。
6: 格里尔在声明中明确，本次调查专门针对德国推出的医保开支削减改革方案，为缓解医保财政赤字、压缩公共医疗支出，德国针对药企出台了一系列控费规则，包括创新药保密溢价规则以及阶梯式上调药企返利制度等。美方认为，这些机制虽然不直接改动药品公开标价，但会通过额外折扣、动态返利等方式，大幅压低美国创新药企在德国的实际收入，迫使企业将高昂的新药研发成本转嫁给美国国内患者，因此启动贸易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6月25号开放书面意见征集通道，相关调查委员会将于9月举行公开听证会。截至目前，德国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核查他国不合理、带有歧视性或对本国商业造成负担和限制的政策。若调查最终认定德国相关措施违规，美国政府有权对德国进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在为加征关税铺路，可能会重新点燃美国与德国乃至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当地时间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美国内华达州南部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8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了2款会徽，他们以光芒照映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组委会称，以同一座山峰串联2项赛事的会徽设计思路，体现了他们希望给予奥林匹克和残奥运动同等地位、影响力和曝光度的理念。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若天，
2: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律师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我儿子就最爱吃鲤鱼了。
7: 你真火。

0: 这肉丸拌酸菜啊，老吃了，我都爱吃这口。嗯，
1: 不错，爽。
0: 晚上跟儿子试视频，我跟儿子试完说和他对象一会儿回来的。
1: 这工作太忙了。
0: 工作忙那只是一个理由，当老人的心情，他多少不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
2: 叶多的好吃，
3: 口感好。
4: 吃苞米了，嫂子。
5: 嗯，吃苞米就快了。
4: 啊，弄好就利索了，天要变天。
5: 那要不那个快了。
6: 慢着呢，你这收苞米了都。

0: 霜降过后，
1: 解租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土壤隔绝了地表的低温，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20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4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2: 它都来
3: 了，没它冷天了。
4: 我回家拿走了，
2: 不用走了，从来不搁走了，就戴手套。
4: 你摘就行。
2: 不，我可不学这一招，恁弄着危险，不危险。
5: 老好的意思，一会儿我跟你说，
6: 这还是腌完了，过年就吃。
7: 过得还香。
8: 来，翠花上酸菜。
9: 这可给你，来。
8: 打烊了又。你什么要说？这个是的鸭上。

之后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清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咱们那儿你们喜欢怕吃的大菜，
2: 赶紧的，好会点。来来，你不着急啊？
3: 着急啊？为这事儿吧，天上天没玩儿，咱不就推玩儿了？结果工作太忙。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3: 那结了婚我就留心。
2: 大郎，你得多招待。
4: 老大方，
2: 老
0: 大。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5: 我是算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在那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5: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6: 就是儿子早结婚了，我早高兴。
5: 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最大的心结呢，
7: 哎，儿子，
8: 喂，妈，来啥呢？
7: 隔壁收到你了。
8: 今年三十二岁。
7: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8: 今年有个好消息。
7: 什么好消息？灵儿媳妇，我这猜就是那个了啊。
8: 差不多吧，反正可以啊，我俩一
7: 起。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8: 这个把家里好吃的备上。
9: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了，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酸菜饺子，炒好吃的菜啊。
10: 看着这天了，同学。
7: 都是你做饭啊！
10: 我做饭，他家的好，就收拾收拾。

0: 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很好，你看。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2: 老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这先得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啊，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言好事，下地呢，保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
3: 这桌那出去桌，马上给下子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桌，
4: 走，
3: 上了房桌。
0: 客气，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5: 哎，伙计们，见光啊！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6: 快快，快点，快点，
7: 到了，到了，来，
8: 到了。
9: 好，当汉子，当汉子，
10: 哎呀，这不难受呢。
11: 坐下去。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来自中央气象局的消息，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1: 整啥好吃的吗？
2: 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1: 哪天回来，我肯定把我都想你了。
3: 估计今天够呛能回家不行。
1: 回不来了。
3: 嗯，我知道。

0: 孤单，在家来玩的人又多。
1: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该吃。
2: 那你不用惦记。那行哥，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1: 好，拜拜妈。
2: 拜拜。
0: 哎，好，再见。
2: 好了，再见。猪也傻了，羊也傻了，他也不回来了。
3: 行了，哎呀。
2: 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3: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上班一趟，你怎么着？
4: 一家人已经两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百味杂陈。

0: 我谢谢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代表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谢谢谢，来。
2: 一年将近夜，万里会归人。
0: 我吃完了，搁我家吃完了。
3: 聊天，聊天，
0: 你们想吃是吧？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4: 哎，他爹挺年轻，
1: 哎呀，他爹啊，啊，
0: 一切都
5: 是不好，可大笑，咱俩漂亮，哪个最漂亮？
6: 看，我们家去养了。
2: 光阴微蓝，岁月言欢，小酌一杯，炉火前，淡入新年，好日常在。
1: 常聚聚，常玩玩，东北的特点就是有酒大家喝，对吧？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的时候，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给老子做什么呀？
3: 猪肉，是吧？猪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击赏味蕾。

0: 兔的好世界。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平，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来，这馄饨都加了煎炒。
3: 姐姐拿，啊，
2: 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符号。红与白携手，开始蜕变之旅。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呀，啊，老母娘吃啥？
2: 来个。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入有显生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3: 都买鱼啊，鱼它会肉面。
1: 多了，呀，也不行。
2: 大哥好，中山。是是是，很好不会。
4: 哈哈哈哈哈！我给我这边的。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途。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陈年老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3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四十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备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0: 哇，你要拖地的我的呀，给最前菜啊，哎，拖地菜咯。
1: 传统闽南宴席，老醋烹猪脚，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2: 你会把它蒸干。
1: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纳达慕，42岁的赛韩吉日嘎拉已经过了风头最盛的年纪。赛马的天分和渴望传到大女儿呼日身上，趁着节日，呼日希望父亲能答应他的要求，参加不久后的赛马大赛。

清晨，母亲赛如兰带着二女儿纳米拉出门。手工挤满一桶自家的新鲜牛奶，这是牧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

牛奶需要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有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便于安全饮用。但现在是夏季，草原上的平均气温已经超过20摄氏度，鲜奶只能保存数个小时。要延长保存期，一个4500多年前发现的方法被沿用至今。一趟主动而可控的变质之旅即将开始。要将牛奶中的葡萄糖分解成乳酸，保持约40摄氏度的恒温至关重要。如同照顾一个幼儿，萨如兰脱下自己的外套，这个朴素的方式为整个发酵过程提供稳定的环境。父亲塞罕吉日嘎拉和大女儿呼日也有每天的例行公事。呼日从小长在马背上，熟人马术，他还是希望能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参加今年纳达慕的赛马比赛。父亲还是没有松口，

0: 咋整啊？已经浪淘了。哦，新下的小牛。茫茫草原，蛋白质弥足珍贵。不管动物还是人类，都在想办法和匮乏相处。
1: 我打扰那个人了。

0: 苍蝇多，眼睛都不行了。
1: 畜牧业换来了牛羊数量的增长，但作为草原上生长的财富，牧民们并不会轻易把它们作为食物。补充蛋白质的重任落到了奶的身上。相对单一的食材激发出牧民们惊人的创造力。

0: 听话。
1: 对。爸爸
0: 啊。
2: 接连几天，大女儿呼日都闷沉沉的。
3: 今天我爹没事，你说我爹爸说的，反正就一直不如我是地位三级，啥都是都不愿意拿，丢了，嗯哥。
4: 那孩子什么妈来捧的？

0: 5碗多，连皮子。
1: 大哥，这个嘛是谁的呀？不是，我大姑娘的，不是吗？这个。总会有一些拒绝，封住了爱的本意。 也总会有一些默许，成了迟到的理解。

赛罕吉日嘎拉希望通过更多的训练来增强呼日的体能，提升赛马技巧，避免他在赛事中受伤。

0: 清水加盐，简单的炖煮，换来一锅令人垂涎的手扒羊肉。
1: 就
2: 到我给叫。
3: 啊，加火力，俺们的煎得吗？啊，是的呀，但有点难。
4: 完了。
0: 咸鲜的羊肉，温热饱满。在塞罕吉日嘎拉家里，将用另一种草原风味与之交手。
4: 香啊！
0: 经过发酵，糖分分解成乳酸，酸性环境中蛋白质逐渐凝固，形成酸奶特殊的凝胶结构，质地浓稠，色泽明亮，酸气扑鼻。清凉绵稠的酸奶一入口，就勾起满腹的馋虫。羊肉紧随而至，手撕或刀片，一嘴肉香，全力进击。比唱此鹤，无往不胜。
2: 那还蛮费力的。

0: 我操！我娘掉了！我呀妈，喊那个，我那喊叫我们的货。
1: 喊来了没？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那网名叫老开心。我喜欢唱歌。
1: 下地，上网。这是78岁的莫龙云老太太一天里顶开心的两件事儿。今天的开箱是一副准备用来做直播的三脚架。
0: 哦，直播现在我还没会用。
1: 潮流的风即将迎面撞向接近原始的滋味。
0: 我都快要吃了，你怕什么？
2: 吃不着。
0: 香不香？
2: 嗯，也必须。
0: 香不香？
1: 早上刚摘来的大叶青菜，焯水，切丁，食盐调味，佐入白酒，麦子焙到金黄，这坛浓稠的暗绿色酱汁如黑暗魔法。作为酵母，助力这坛素食脱胎换骨，
0: 香得很。
1: 新入坛的臭酸，还要再密封存放半个多月。又到了饭点儿。炭火熏烤后的干辣椒用石碾冲碎，微辣，具有复合香气，再佐入新鲜青红椒，更添一份清爽。这碗生拌臭酸味道浓烈，却正是老独山人日常三餐的亲密搭档。
0: 我们家祖宗啊，辈人都吃臭水，吃饭的时候吃一碗，吃臭水了，就吃两碗，吃三碗饭都可以了。这算我老了，老了不像老的样子。
1: 吃得到一块儿，不代表老两口能聊得到一块儿。
3: 我要讲的不要怕啦，我要打我们的老总，你碰我心都是发的。
0: 我用

0: 安心了，我有车。在广场又不限年龄，只要能唱能跳都可以。我也有我的自由啊，是不是啊？一旦发现火山隐患或火情，及时制止。
1: 请你们拿着包。
2: 签个字。
3: 有的人天生有趣，慕容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0: 哎呦，花了，刚结婚照了。
3: 五十多年前，正值芳华的慕容云离开村子到县城学习摄影，随后开了镇子里的第一家照相馆。
0: 照来家了，晚上要冲决，你这要这样冲啊，姐的人瘾了，那就可以了。就记住啊，我的那个是方的，挂在面前的那个，也是这样看镜头，看手机的视频呢，都差不多啊。要起景，起远一点，那人又小了。
3: 记忆或许会停留在时间深处，但好奇心却和他一路相随。
4: 你在做羊了？
0: 我写哪只？我看，
3: 哎，临近假期，小孙女从深圳返乡。
0: 哎呦，来干这边来，干
3: 这
0: 边。
3: 这让慕容云一直未解的直播难题，有了新的转机。
0: 啊，这个我有8000多，我的9000个粉丝喽，每个刷普通话，我每个打字。
4: 直播没用打字，然后直接讲话，你可以
0: 直接讲话哦，
4: 对，你直接可以唱歌。
0: 你是点叫我接受没了哦？
3: 没办法，一蹴而就。
0: 我妈的叫我，
3: 还是得先去喂饱肚子。
0: 你的手了，都得出水喊来去。一颗黄豆越有越，打成豆腐嘛卖得起。哎，打豆腐吃臭酸了。

0: 吃羊肉。
1: 来了。
2: 哦，走客。走客。
3: 这份柴火干锅食材朴素，
4: 带点馅。
3: 石磨豆腐已经蓄满汤汁，五花肉贡献出丰腴的油脂，炭火热烈，驱赶冬季湿寒，空气中的浓烈酸气让家常变得独一无二，也让一份乡情长存于心。
5: 因为在外面打工，想起家里面厕所，但是买不到。
1: 那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
6: 来，
7: 嗯，
6: 走了，走了。嗯，
8: 厕所你虽然看不起，联系
6: 我们
8: 家亲。去到哪里？广东深圳、北京上海，一想到厕所就想到家乡，
9: 家的味道，
8: 而家的味道。
10: 我大姐。你看，
11: 煮哪个了？上锅。
5: 哦，还是来说一下，
12: 我应该就看这个镜头。等会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讲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
13: 现在可不可以讲哦？
12: 可以讲啊。
13: 欢迎家人们进来。还有我这个

0: 我是个铁九，字太小了，看不清楚。
1: 老江话，
2: 显然，做直播还远不如做臭酸那般得心应手。
3: 比如他也会唱歌，也会
0: 我花记得路人也，有点年轻，早就之后可能，我花记得路人也，有点忘了。
4: 你们
0: 白么事？白饺子了，正当我不是包接来了。这买卖，这个是我的脚刀，你们哪想要呢？没让我要，这些是我的绸缎、野蒜、洋姜、野菜。
2: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学习时光，相机换成了手机，定格的照片也进化成一同在线的欢喜。年节如期到来，返乡的人，回家的味。莫老太苦练多时的技能，迎来一试身手的机会。
0: 谢谢家人们啦，啊，跟我关一关注一下啦。我这个是几十年的老臭酸，我这个臭酸这个菜是武功汉的，啊，没有打过药的。
5: 哦，好香啊！哎呀，好香啊！
6: 香吃臭酸来了，
7: 香了，臭酸
8: 香不香哦？
9: 香
7: 啊！好吃好啊！
10: 好呀，
11: 好，
10: 这个臭酸太好吃了，
7: 好吃啊，好吃好啊！
10: 你家的这个臭酸真的好，味道好。
0: 也是我做的臭酸，这个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你看你们哪个想起的过来？
12: 要想问你们就来，
0: 啊，姊妹们。
2: 又是一年到头，时间从此刻漫过，开始变老，也开始变旧。但可爱的人会造出自己的乌托邦，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辣，张扬热烈，澎湃中用痛觉激发身体的欢愉。危险且加劲的信号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少一口寡淡，多一口爆炸。筷子在好奇心与好胜心之间反复横跳。
1: 这个辣椒，
2: 辣椒，
1: 辣椒吃不了了，
3: 难吃
4: 吗？我觉得手都已经麻掉了。
5: 这就是一筐炸弹了。
6: 这个视频没错，是湖南人啊。
0: 对于嗜辣而欢的人们而言，越辣往往就代表着越快乐。
7: 不辣不欢。
0: 酣畅淋漓的代价暂时抛之脑后，最辣到底有多辣，常常是身体到达耐受力极限时思考的问题。冬季的冷风和夏季晒不干的被子都需要辣椒的火力。
8: 我们江西的菜是无辣不欢。
0: 当无辣不欢在一座城市达成共识，每个江西厨师都要把对辣的驾驭视为第一要务。
5: 蛮精神的，可以。这里老店的时候，一用辣椒一天就用了400来斤，有些客人辣的肚子痛，哎呀，怎么这么辣？辣肚子好痛，受不了，受不了，太辣了！你们再菜价高。
0: 铁头，因对辣椒的头铁执着而得名。一道菜用掉8两辣椒的他，只有店里披上红色的战袍，心中才有底气。铁头的底气来自我国餐桌上最常见的辣味高手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3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江西水网密布，就地取材的水产最为适合。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寻常的甲鱼长到3两左右，正是最易入味的年纪。搭配小米椒，就是勾魂。

0: 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咖啡味、焦香味愈加明显，干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 甲鱼入锅，姜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踪影。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一道菜，3只巴掌大的甲鱼独享8两辣。
1: 火热奔腾，泼辣深刻。
2: 辣椒都是，
3: 我觉得手都已经麻掉了，
1: 吃到快发抖了那种。
0: 红烧小甲鱼入口便是极辣，瞬间占领感官高地。在这种半麻痹状态下，肉质显得更具雅感。
4: 辣出鲜味，
0: 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7分柔软。 3分劲道，有点
4: Q 弹，真的有点 Q 弹，这个这来看吧，Q 弹的感觉，还回来点加点哈，但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来？下次老板莫弄那个辣了，遭不住我。这个辣把江西的那种感觉释放出来了，有点那种眩晕的感觉了，手都在发抖那种感觉，
2: 我不行了。
5: 是不是湖南人啊？不能说我是湖南人。杭州，
6: 宁波那边有几个小伙子可以走来，就是大包大的辣椒，拿到那个内蒙古去广东深圳的，这是不是？你如果是很喜欢吃辣的人，你想挑战一个极限，你可以用它这个甲鱼的汁儿拌饭，那个汁儿加上那个热热的饭里面那种热又辣的感觉，会让你直接就是辣度加倍。
0: 再加倍，越辣越想吃，然后越吃又越辣的感觉。真正的辣是不能停下来的，因为大家都辣，所以就是很痛苦。痛苦的话就有共情能力，所以就是说痛并快乐。小米辣的红是植物对哺乳动物发出的警告，但当危险的信号变成了挑战的发令枪，该死的胜负欲又战胜了理智。 即便纵横千里，也未停歇。云南德宏，中缅边境，人们用暴力烈性的辣椒去压制高山深谷中的野性食材。

0: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云南的土地孕育出一种辣度超过小米椒几十倍的辣椒，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驾驭这种辣。
1: 我叫张军涛，六岁开始带拳套，16岁拿了云南省冠军，17岁进了国家青年队，现在呢，在经营一家饭馆。
0: 寻找最辣的辣椒是餐馆的首要任务。
2: 不太好找，你要到这个大山上，这样德宏你也到这个蒙嘎上面来找。
1: 这个辣椒啊，绝对要用新鲜的，绝对不能用那个干的啊，干的就没有那股香味了。
0: 它是制作催泪瓦斯的原材料，因为辣到不可直接食用，当地人用它轻涮一下便凶猛毕现，因而称其涮涮辣。
1: 你这没戴手套你就直接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我感觉这个辣椒的皮啊，它不是保护辣椒的，它是保护人的啊。要是你不小心把这个皮弄破了，接触到皮肤受不了的啊。你不小心去上了个厕所，那就恼火了，很爽的。好嘞，差不多够了。
3: 这点就够吗？
1: 够了，平常我们一套茶品上面就是放一半就够了。已经很辣了，这就是一筐炸弹了。回家。
0: 以一当时的涮涮辣不可直接食用，严重的会导致休克反应。与这样的恶魔搭配，必是当地的生猛美食。牛肉撒撇，简单来说是一道凉拌肉食。在云南闷热的空气中，肉类出乎意料地达成了利口鲜爽的成就。改曲易调的核心，正是这搭配的苦水。新鲜牛肉捶打，细腻的肉泥混合在苦水中，赋予其粘稠的质感。
1: 可能我这个抗击打能力还行啊，但是生吃的话，我也不敢啊。来了，上菜。
3: 再见
1: 了。我看各位不是本地的啊，你们注意这个辣椒啊，千万不要直接吃，在里面涮一下它就辣了，千万直接吃了以后得去洗胃，你知道吗？
4: 好的好的。
0: 简单在苦水中一涮，辣味便要溢出碗盏。凶狠藏在食物的每个孔隙中，用奇特的香气伪装自我，撩拨着食客的好奇心。然而温柔中的利刃才刚刚出鞘。翻滚包裹，辣在口中翻江倒海，也不忘直冲头顶带来嘶吼鸣叫。肉糜丰富的触觉搅动

0: 苦与辣，先后绽放，又相互制约。在战胜了短暂的痛觉后，快感也在大汗淋漓后如期而至。
1: 那种辣还是挺爽的，
2: 整桌菜没有酸酸辣的话，吃饭很香的那种灵魂就少了。
1: 吃完辣辣的，脸红红的，特好看。
3: 你敢嚼着吃这种辣？
1: 吃个辣椒，辣椒，辣椒吃不了，辣椒吃。
4: 小米辣没谁吃，但这个吃不了。
5: 酸酸辣就是很辣的那种。小米辣吗？只是说有一点微辣，你还可以蘸了那点吃的。
6: 啊，小米辣都是微辣了。啊。
0: 牛肉撒撇中最奇妙的食材，来自炭烤牛肝。新鲜牛肝煮熟后涂抹酱料，炭火炙烤一个小时。高温逐渐硬化表皮，但内部却汁水丰腴。搭配苦水，排山倒海般的口感层次接踵而至，在一家拥有铁拳的餐馆中享用，更是妙不可言。
7: 对打的时候，打到胸口，胸膜受损，跟队友告别，然后呢跟教练告别，不可能丢掉拳击这个东西了，一辈子都在我的骨子里。包括我的孩子，现在我也在引导他。我教你打拳，首先保护自己，其次呢，也让自己更独立，练就你的勇敢。遇到困难，不怕了，勇敢往前上，慢慢都会好。你要能吃苦，你也要像辣椒一样火热，生活才有劲儿。我现在呢，挺幸福的，也挺知足的。
0: 中国人形容辣的味道有种种细微的表达，然而到达极致时，人们只能用夸张的表情、淋漓的汗珠、过瘾的尖叫来彰显这种独特的情感。我们总是在痛与快乐之中寻找着一种平衡，在忍耐与冲刺之间抵达一种高潮。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在不同时间、不同温度、不同混搭之下，总能带给我们惊喜与安慰。有时呈现出馥郁的酸果香，有时仿佛烘焙后的坚果味，有时是烟熏味，甚至有时能堪比肉香味。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王秋平要在辣椒变红前先采摘一部分。油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通体洁净透明。这在湖南被形象地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

0: 祝你天天开心，笑口常开，
1: 长命百岁。哎，
0: 谢谢谢谢谢，
1: 万事如意，好吧。
2: 辣椒在湖南能变换出无数种形态，料理辣椒的本事，郑建军很是在行。他认为手工制作可以保证独有的风味，而辣椒蒂会让成品味道变苦，需要仔细摘除。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更是湖南味道的形容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这让它更受宠爱。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此后的15天内，每一天的味道都不尽相同。郑建军的剁椒在街面上很受欢迎，口感微酸爽脆，辣味连绵，加拌咸菜足以让平庸的一餐不同凡响。
3: 我妈妈会做，虽然说她是在网上自学的，但是没有她家做得好，希望我妈妈不要打我。
4: 就我每天在外地上学开学之前会买一瓶这种东西去学校吃，就很下饭的。
3: 这个真的是 YYDS。
2: 这是剁椒在湖南朴素的吃法，稍加功夫，风云突变。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高温下，剁椒中风味物质的出风时间集中在前30分钟，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
5: 湖南人不吃辣了，算什么湖南人呢？是
3: 吧？没辣椒我就吃不下饭，
6: 家里冰箱里面几乎半冰箱都是剁椒。
7: 你能吃辣椒吗？几年级了？
8: 3年级了。
7: 3年级就只能吃辣呀？
8: 我们快乐吗？
2: 辣椒不但变换着自己的样子，也改变着一个城市的肌理与味觉记忆。在800公里之外的贵州，它不仅更富于变化，也更加深刻地参与着当地性格与文化的构建。贵州，中国有史可考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直到今天，贵州人依然嗜辣如命，花样迭出。
6: 我感觉好像从记忆当中开始就一直在吃辣，
9: 可能4、5岁吧，
10: 5、6岁吧。
11: 从早上开始，这个辣椒我们就开始伴随着我们早餐，然后中餐、晚餐都有。
12: 我的理解就是，你不吃辣

0: 辣椒交不了朋友，对不对？
1: 辣椒与这里的人互相塑造，相互成全。辣不仅仅是一种滋味，进而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0: 交的要求近乎偏执。
1: 辣椒是我们贵州人的命，做好以后的辣椒，然后我再去选的食材，最终决定主题。
0: 辣味蹄花锅是郑朝军的得意之作，而辣椒则选用了贵州传统的料理方式。
1: 不把辣椒做好吃的话，你拿什么食材来做都没用。这就是我老家老房子那边，
2: 这辣椒都不晓得干不得，都贵州都鬼天气。
3: 哎，你们都在呀？
1: 哎，这最宝贝的小宝贝，那你也真难吃的。
4: 没
1: 没
4: 只能吃，
1: 没只能吃的，烧就喝是吧？
4: 烧就喝的，
1: 水烧开了，你喊我来搞一手，哈。
5: 好。爸爸这桌子他们每次去几克，用完都拿回来，都是自己打扫卫生，都自己忙。
0: 出生在湘厨之家，自小对做菜耳闻目睹，糍粑辣椒就是郑朝军的拿手好菜。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郑朝军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浓郁的香味来自饱满的辣椒籽。大方皱皮辣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堪称神奇，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
1: 柴火的这烟熏味在城里面利用那些电器啊、煤气啊、天然气啊，那些那些暂时做不出这种味道，做不出这种感觉的，对吧？

0: 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去除皂味及异味。接下来他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
1: 感觉辣椒软下来就可以了，有那个软和度就可以了。
0: 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果胶粘连，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常见的糍粑辣椒制作完成，但想要更好与蹄花结合，还需更进一步。

0: 糍粑辣椒在料油中蒸发水分，熬干水分嘛，不然的话它会有那种生生臭味，辣椒那个生臭味，而且特别要控制好火候，本身用的是柴火，不好控制，这要熬到七八成的时候再加香料。
1: 香草味、果味、木味、烟熏味逐渐刻画在暗红色的底料中，到这一步，郑朝军的糍粑辣椒才算大功告成。
2: 坐镇我们乡下的菜市上哈，那个我们面就是以前我老妈在卖干货的，两场上生意好哈。
3: 啊，生意不好，今天
2: 下雨哈。
1: 哎，嘉哥，
2: 好久不见，
1: 天天都见到的，好久不见，我天天都拿猪脚的话，开始玩一下，全部要前推哈。啊。
2: 前提它肉多，口感好，吃起来它是 Q 弹的感觉，它里面那个筋也比厚体的那个筋肥实。
1: 不走嘛，今天？
2: 今天不走，今天在家里待一天呢。
1: 好，
2: 一会儿晚上走我家来。说就是，我先走。
0: 把肉卖了来哦。
2: 好好好，我先走。
1: 你那儿如何嘛？加工厂这是麻子鸡绝对舒服嘛。
0: 过油的鸡肉与糍粑辣椒煸炒，收汁后便是一道贵州特色。

0: 食戚风辣子鸡，鸡肉嚼劲十足，多重的香辣味渗入其中，搭配米饭，在贵州多雨的天气实属一绝。
1: 喂，冤了吧。
0: 但郑朝军的糍粑辣椒主要还是为蹄花而来。蹄花焯水，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让香味辣味渗透均匀。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相互衬合，终于来到了味道的顶点。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口中高潮此起彼伏。
2: 我感觉它这个辣椒水是融入了八七个香，真意的辣融入在里面，香辣。
3: 我最喜欢糍粑辣椒，这个是最贵州的辣椒，除了贵州以后，应该在其他地方没有吃到过糍粑辣椒。
0: 搭配的蘸水是辣椒的另一种变化。干辣椒在炉灰的余温中逐渐焦化变脆，搓成粉状，微微焦糊的口感中竟然隐藏着令人惊讶的焦香味，贵州人形象地称其为糊辣椒。搭配极具口味争议的鱼腥草调成蘸水，爱憎分明又欲罢不能。
2: 吃起来比较脆脆的，比较清爽。
4: 它和辣椒是那种灵魂伴侣，就是蘸水辣椒一定要有这根。
0: 辣随着贵阳入了夜，也伴着我们又走过了一天。我们有时需要它打破口味的平静，有时也需要它的百般抚慰。人活一世，辣椒也活一生。我们在味道中变形辣椒，辣椒何尝不是在人世间变化我们？但只要我们还有心思不断折腾辣椒的滋味，日子总能过得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

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黄渤海，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温带海洋，地处大陆架，水深相对较浅，光合作用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浮游生物聚集，大量鱼虾随之而来，再次栖息，孕育了中国四大渔场之一黄渤海渔场。秋天，这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此刻，一群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正在海面迁徙，他们的到来拉开了这场奇幻之旅的序幕。11月，第一缕寒风吹来了冬天。随着寒流的到来，海水温度逐渐降低，海草海带隐去身形，千沟万壑的水下城池显露出原始的样貌。穿过岩缝，海星王国出现了。季的海星交连在一起，覆盖在礁石表面。它们悠然自得，以一种油画般的质感，装点着原本单调的海底。这座看似岿然不动的王国正在悄悄呼吸。他们见缝插针，以一种极其缓慢但滴水石穿的方式向外扩张领土，所到之处，无论是海参还是贻贝，都难逃灭顶之灾。我还在继续，晶莹剔透的卵粒触手可及。危急时刻，鱼卵的护卫兵及时赶到。海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是大龙六线鱼爸爸的领地，繁殖期它会和不同雌鱼交配。妈妈将鱼卵产在礁石后随即离开。爸爸肩负起育儿的使命，他不吃不喝，专心

心守护这些同父异母的后代。整个繁殖期，这样的入侵此起彼伏。

直到幼鱼成功破卵为止。随着鱼卵的发育，黄渤海进入了寒冬，变成冰雪笼罩的世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使海水表层形成厚达70厘米的冰壳，造就中国境内唯一一片会在冬季凝结的海洋。海冰覆盖面积最广时能达到数万平方公里。海面之上，海风在呼吸之间吹皱了冰块。海面之下，洋流变化无常，让每个冰块独立存在，但又彼此关联。冰缝给阳光提供机会，点亮了黄渤海的海底，也为搬海豹的旅途指引了方向。

斑海豹的孕期与人类相似，都需要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到这里的雌海豹，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们急需寻找合适的冰面，让小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足够结实的冰面，才能担当产床的重任。小家伙出生了，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是一望无垠的浮冰。虽然尚不具备游泳捕食的能力，但好奇心驱使着它不断靠近冰缝。急需厚厚的脂肪抵御冰冷的海水。在妈妈的哺育下，小家伙进入快速生长期，体重明显增加。他要尝试第一次深入冰海，这需要足够的勇气。妈妈一次次言传身教，小家伙还在犹豫。终于，他出发了。西半球加勒比海，同样是哺乳动物的小座头鲸，出生在温暖的海水中。它们天生就会游泳，但也有需要向妈妈学习的地方，比如换气。与斑海豹妈妈相反，座头鲸妈妈要做的是鼓励孩子向上游动。她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座头鲸身边。用身体托起小座头鲸，让它不断练习呼吸。

小座头鲸肺活量有限，每隔5到6分钟需要上水换气。它有时候会调皮地跑去周围探索外面的世界。妈妈在水下关注着它，耐心地等待着它回来。伴随着母子俩一次次下

与上浮，小座头鲸逐渐长大。小海豹也适应了冰冷的海水，它和妈妈享受着午后的阳光浴，

不时靠近他们的雄性海豹中断了这份宁静，可他并不是小海豹的爸爸。雌海豹的哺乳期也是雄海豹的繁殖期。此刻这只雄海豹急切地想要向海豹妈妈示好，期待组建新的家庭。

显然，这不是恰当的时机。西半球的座头鲸给了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声音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作为鲸豚类动物里的艺术家，他们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在唱歌。这种庞然大物至少能发出7个8度音阶的音，按照一定的节拍、音节长度来演唱。雄性座头鲸会不断用歌声吸引配偶，拍动着前鳍，激荡水花，引吭高歌。锲而不舍地追求着雌性座头鲸，终于在彼此的歌声中，他们缓慢而又甜蜜地组成新的家庭。是的，锲而不舍才是获取芳心的关键。雄海豹的坚持将海豹妈妈的心门撬开了一丝裂缝，海豹妈妈终于接受了求爱，小海豹有了自己的临时父亲。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海冰逐渐消失，似乎是有意留出更广阔的空间给小海豹。它跃跃欲试，期待跟随妈妈向下一站出发。

北纬39度的长山群岛，地处北黄海近岸环流和外海暖流交汇区。不同盐度、温度的水流，扰乱了本身分层的海洋结构。下层的营养物质被搅动到上层，为浮游生物的生长提供沃土。同时，这一区域水温适中，表面温度和底层温度几乎是垂直等温，让这里成为天然的娱乐场。初春，洄游的鱼类成为海豹们旅途的风向标。大连市旅顺口区虎坪岛，裸露的礁石区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休

弃之地，成为迁徙的停靠站。潮水上涨，让礁石成为了稀缺资源，小海豹来回穿梭，

气温逐渐升高，为黄渤海带来了新的生机。海带构筑的森林郁郁葱葱，这种北太平洋的藻类生长在潮下带海底岩石上，根根竖起指向天空，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海洋藻类。马尾藻也不甘示弱，它们藻体上的气囊获得了向上蔓延的能力，成功破卵的大龙六线鱼成为这里的原住民。偌大的森林是他们的游乐场，这片森林也见证了小海豹和妈妈最后的温存时光，维持近四个月的亲子时间悄悄结束。妈妈已经将所有技能传授给孩子，现在的小海豹有能力探索自己的生存之道。有别离就有相遇，未来某一天他们会再次见面。小海豹慢慢长大，身上的斑点也越来越清晰。作为海豹家族十八种成员之一，它们是唯一一个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品类，因此有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辽东湾斑海豹。但它们也有海豹家族其他成员一样的尴尬期，这也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行为——脱毛。海豹依靠短而浓密的体毛保持体温，每年脱毛期都会选择在陆地上快速完成整个过程。生活在加州的海狮却恰好相反，体毛长而稀疏，承担的保暖功能有限，长达数月的换毛期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水中遨游。虽然看起来有一丝尴尬，但他们并不在意。

小海豹的征途还未停步，他跟随大部队来到盘锦。辽河从这里入海，翻涌的泥沙将这片海染成黄色，看似昏沉的海域却是斑海豹的天堂。极低的水位，丰沛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尽情享受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光。

但偶尔也会有摩擦。作为新人，小海豹要思考如何融入集体。滩涂上看似松散的群落有着严明的分工，

鬃毛蓬松的雄性海豹担任首领。他需要派遣亲信作为侦察兵来收集情报。侦察兵必须具备机敏的活动能力与成熟的判断力。这样的重任，小海豹还无法担纲。他在贪婪地学习。

一旦发生异样，侦察兵将第一时间传递情报，离开还是驻守，就在首领的一念之间。

海水上涨，滩涂逐渐消失，小海豹与同伴们随着海流漂泊，寻找下一片乐土。夏季，斑海豹群开始寻觅低温海水，食物和温度都是它们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指标。有的同伴留在了荒渤海，但小海豹选择继续出发。秋季再回家，冬去春来，海豹们见证着冰面起伏，在海带林自由穿梭，能量在不同生命间流转，随着洋流四散，伴着浪花氤氲，将这片海域渲染得五光十色。广袤的中国温带海洋温柔地接纳着这群远行者，奇幻之旅从这里开始。年复一年，以稳定而缓慢的频率继续，再继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

火山喷薄而出，成为地球内部和地表系统连接的纽带。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将所到之处的生命毁灭。然而始于40亿年前的火山活动也是地球形成原始大气圈层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火山爆发促成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同时，他也打造了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在水面之下，层层叠叠的火山岩板层礁石间奔涌的气泡，富含铁锡的黑色沙地，这一切都是水与火碰撞的产物。海洋生物落地生根，不断适应着环境，经过数亿年的沧桑之变，依然活跃在这个星球上的，成为了人类研究的生物活化石。中国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国火山岛较少，总数不过百十个左右。其中，在茫茫北部湾的碧波之中，有着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海岛——涠洲岛。

距今约250万年到7000年间，它经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对于地球上一些其他生命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北部湾的泥沙地是中国后主要的栖身之地，虽然没有天敌，但它喜欢藏在泥沙底部，轻易不会暴露身体，唯有尾巴偶尔会出卖它的行踪。春季，洋流为这片海洋带来了访客，水母。它们形态各异，看上去美丽温顺，其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伙伴，在剧毒的触须之间，一些小小的身影穿行其中。这是双鳍鲳，水母的搭档。它们有的选乘豪华专车，有的则坐着公共交通，在水母的巨伞下寻求庇护。作为回报，他们负责清理水母身上栖息的寄生虫。

随着水温上升，海底不再单调，层层叠叠的火山石上长满了马尾藻，形成一片森林迷宫。中国后缓慢地爬出舒适的暖窝，露出了全貌。马蹄形的头胸甲，六角形两侧带棘刺的腹部和一根长尾剑，三个部分构成了数亿年不曾改变的铠甲。

这只13岁的公后已经长到60厘米，它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满怀着喜悦，它在马尾藻林全速前进，正要开始一场奔赴爱情的旅途。

但他显然没有做好路线规划。复杂的地貌是火山留给海岛的印记。火山岩经过波浪冲击，海水侵蚀，又变换出了各种形态，形成海蚀地貌、海蚀洞、海蚀天窗等地质奇观，点缀在光影和明暗间，为中国后的出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离开海蚀洞，中国后终于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不断沉积叠加的火山岩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板层构造，这里看起来热闹很多。

开阔的板层顶部为石珊瑚提供了牢固的底座，错落的层级缝隙成为小型生物天然的庇护所。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盘。

这是和中国后一样古生代的生物，海蛇尾。他舞动手臂，向螃蟹发出警告。看似柔弱的身躯，很快把螃蟹缠绕起来。螃蟹无力招架，只能奋力挣脱。他不得不放弃了住所。海蛇尾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断臂可以再生，这算不上什么。他在新的住所休整，可是太早放松了警惕。螃蟹快速出击，钳住海蛇尾的躯干。肢解了触手，他再次夺回了居所。中国后无意参与这场领地之争。火山板层起伏不平，断崖高低错落，让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中国后手足无措。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找对了方法，依靠头胸部的腹肢在板层爬行。再用腹部的腹肢在空中游泳。就这样，中国后结束了他在火山板层的旅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拥有反复试错的机会。随着水流飘然而至的水母被岩石割裂，失去了悠游自得的风姿。奔赴爱情道路上的中国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相比那些不能脱困的伙伴，他是幸运的。中国台湾省的东部，有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岛屿——兰屿岛。它的形成早于涠洲岛大约200万年以上。火山爆发后，这里的生物有更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些没有喷发而出的岩浆被留在了海底地层的深处。地壳分裂，留下了硫磺聚地的断层，成为岩浆热能的宣泄口。这里对有些生物来说是天然的温床，比如这只变温动物海蛇。温热的海水可以帮助它加快食物消化，保持体温稳定，这是祖先传授的生存智慧。饱餐之后，它选择去泡个舒适的温泉浴。将身体蜷缩在热泉口休息，直到他不得不离开。

而此时的涠洲岛，薄刺叶珊瑚竞相绽放，组成一片花海，水下弥漫着浪漫的味道。有些海鳗翘首以盼，等待家人。有些海鳗迅速展开行动，外出寻找，用漂亮的石头来装点婚房。勤劳和真诚，也许真的能收获爱情。试一试，万一实现了呢？浅海缤纷的珊瑚礁，是中国后寻爱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珊瑚礁群，珊瑚礁的面积约占中国珊瑚礁总面积的10%。

后的坚持，也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一只母后出现了，公后紧紧地尾随着母后，爬到母后的背部，头部凹陷的结构正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让它可以紧紧贴合在母后拱形的背部。他用腹肢抱住了母后，开始结伴而行。健壮的母后身形丰满，驮着公后在珊瑚礁翩翩起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期。但这里不是爱情的终点，他们穿过浅海的沙地，借着月光和潮汐的指引，爬上沙滩。广西北部湾沿海泥沙质的海滩，是中国后天然的优质产卵场。这对夫妻爬到了潮间带高潮线附近，这里水位较低，沙地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没有干涸的枯扰，刚刚好。母后挖出6至11厘米深的沙穴当产房，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淡黄色的卵从左右两个生殖孔排出，公后紧随其上，将精液撒到卵堆上。随着潮水上涨，浪潮裹挟着泥沙将受精卵覆盖，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潮起潮落。这对夫妻必须随着退去的潮水回到大海，虽然他们留下了大约10000颗卵，但最终能够长大的还不到10颗，这是后夫妻无法预料的结局。潮水退去的清晨，日出为这座年轻的火山海岛开启了新的一天。

沙蟹接管了这片海滩，翻沙、钻洞、滚沙球，甚至毫无征兆的打斗。后来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一颗又一颗后卵从沙地里被翻了出来，虽然不是沙蟹的食物，但是为了滤食沙子中的微生物，后卵被他们暴露在烈日下。幸运保存下来的后卵慢慢变得透明，像一个小小的星球，里面装着大海。小后们在自己的星球中努力汲取着营养，直到它们相继破卵而出。新的旅途即将开始。蜕壳，这是他们成长道路的必修课。中国后一生需要经历数十次蜕壳，每一次蜕壳体型增大1.3至1.4倍。

就这样，他们在潮间带守候着一个个潮涨潮落，直到慢慢长大。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同父辈一样，奔赴更加广阔的海洋。去体验火山海岛这个神奇的世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里还有别的熊吗？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野外。
2: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熊猫宝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出去，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在1米左右，1米左右就要对到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是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种把灯干了灯。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

0: 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1: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型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2: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0: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3: 念真，这是水鹿的粪便的嘛？哦，水鹿也是大熊猫的那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4: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你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0: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5: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呐、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6: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吃竹。
1: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0: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5: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

0: 石河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1: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2: 阿尔邦大卫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三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兴。他在这里待了大约10个月的时间。
1: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2: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69年4月1日，一只活体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人。
1: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它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2: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它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3: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3: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

0: 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用来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的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2: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里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2: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生过去。
3: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1: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3: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0: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3: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4: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舰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野化训练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采食这个竹子、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方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近日，四川天全喇叭河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影像画面。

在这几百万年的史诗，大熊猫从人类并未亲历的远古时代走来，全世界都在他孩子气的天真里柔软下来。他用灿烂的生命照亮了竹林，照亮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也照亮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此，人类应该对大熊猫心存感激。如何才能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既是拯救大熊猫物种的关键，也是保护人与自然共同的未来。

0: 高华康，大熊猫的御用摄影师，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已30多年，见证了人与熊猫命运深深交织的过程。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他拍摄到了难得一见的野生大熊猫在树洞里产子的照片。对于生活在栖息地周边的村民来说，大熊猫并不是稀客。今天高华康探访的这家农户已经接待了好几次国宝嘉宾。
1: 李华给我熊猫已经10几年了，陪他也是在后头，每一年都是经常的来，
2: 经常的。
1: 第二年好像
0: 冬季野外食物匮乏，下山寻找食物的野生大熊猫便可能会光顾栖息地周边的农户家。
1: 骨头拿给他，拿点骨头来喂，快点。
0: 在村民盛情的招待下，他们偶尔也会开一次荤。
1: 15年呀，
2: 有不少的时候。
0: 当地人与野生大熊猫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对草木、河山、宇宙万物有着虔诚和朴素的认知。在村民们心中，能遇到大熊猫是一件代表吉祥的事情。高华康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李五科喂养熊猫幼崽的瞬间。
3: 因为我的父亲的话是保护区的第一代驯服员，在这个就是救护大熊猫方面的话，他是真正的是算得上是那熊猫那一把。
4: 拉松的哟，亲生哟，狗亲生的疼哦，好些哟，会的哟，三分之大。
3: 他喂养的两只很小的两只大熊猫幼崽，得到了我父亲的精心饲养。并且给他们取了名字，一直叫安安，一直叫盼盼。
0: 盼盼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作第11届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的命名，传遍了全世界。作为中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跨越语言、种族和地域，积极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友谊和交流。

0: 生俱来的魔力唤起了全世界的爱心。这样的魅力物种对大多数人接受自然保护这个概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大熊猫保护引领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1: 有点和我味，眼神什么？牵一牛。
0: 缘分有时早已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受父亲李武科的深深影响，李贵仁从20岁起便接过父亲的寻护使命，成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又一代守护人。
1: 我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是小的时候，大概就是7、8岁左右吧。在我们这儿的，就说是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几乎我都见过，就是像金丝猴啊、羚牛啊，还有水鹿啊、羚蛇啊。
0: 几十年的巡山经验，让这个山里娃成长为熊猫专家。
1: 它这里边全是竹椅子，它们吃竹椅子，而且时间有点长，起码是半年以上的了，110毫米，长是110毫米。它就是由肉食动物改变成吃竹子、吃树食的这种动物，所以它的消化道的话，它在它肠道里面分泌一些粘液，比较润滑的这种粘液，它把这个粪便包裹起来，所以它就为了避免划伤它的肠道。
0: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全球200个生态区之一。这些动植物中，有些早在100万到几百万年以前就和古熊猫生活在一起，它们共饮一江水，同游一片林，早已成为了老朋友。作为散户物种，大熊猫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非常明显，保护它的栖息地就同时庇护了它成千上万的动植物邻居。
1: 我们人类和野生动物都是一个共同的家园，都是大家生活在一个区域。现在大家对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话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我们周边老百姓都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
0: 万物自然生长的背后是伴随式的关注和全天候的保护，它们是扎根于这片栖息地的守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发展的见证者。大自然的脾气变幻不定，向他们抛来一个又一个考验。
2: 野外呢，可能会遭遇极端气候，可能会遭遇野生动物。要说没有危险，那肯定是黄花。
3: 2019年的时候，在巡护的途中，被一只藏獒猴攻击，也曾遇到过，就是惊动了，就是悬崖上的野生动物嘛，飞石就从头顶瞬间而过。
0: 轻轻的，他们用距离表达尊重，给自然的朋友们一场不被打扰的相逢。

0: 原始森林中深藏着比大熊猫更为古老的物种，植物界的活化石汞酮已翩翩起舞了1000多万年。这个由阿尔芒戴维发现又由植物猎人威尔逊引入西方的珍稀鸽子花，是栖息地丰富多样植物王国的代表。
1: 我们这个地方的物种特别丰富，可能仅次于热带西双版纳那些原始林区，有很多国家一级保护的、二级保护的，比如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莲香，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的。据不完全统计的话，这个区域有30多种杜鹃。现在根据我们迁保工程的实施，还有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

0: 现在这些种群数量不断地得到恢复，不断地得发展。
1: 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拯救。保护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眼前这个生态系统欣欣向荣，生命之轮生生不息。
2: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熊猫是一个自然遗产，但熊猫能够生存下来，我们说的是野生的熊猫的生存，它必须得有家。我们最重要的是保护熊猫生存的这个家园。所以到今天我们说保护熊猫，实际上关注的是人，人怎么样行为，怎么样开发，怎么样过人的生活的时候，给熊猫留出一定的空间，啊，这才是保护熊猫最关键的地方。
1: 人类生活曾分割挤占了大熊猫的家园，造成人进猫退的局面。现在，猫进人退则成为栖息地保护所遵循的原则之一。然而，人与熊猫不完全是简单的进退问题。
3: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简单啊，说我们遇到大熊猫怎么办？大熊猫来吃我的庄稼或进入我寨子里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非常好的处理这种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规定社区它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要让大家都清楚。那么社区它要生存，它要发展，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世界遗产就剥夺它的这种发展的权利。我们实际上还是会通过很多的措施鼓励社区来参与我们大熊猫的保护。我们原来叫输血机制，就要把输血变成造血，这个想我们是应该努力的一种方向。
4: 我非常好奇，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边缘就在成都，最近的地方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而成都是一个有着2000万人口的特大的城市，要怎么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1: 带着这样的疑问，来自俄罗斯的熊猫粉伊利佐娃来到紧邻成都市区的大邑县西岭镇寻找答案。杨本江曾在山间寻获了20多年，是遗产地保护发展的亲历者。
5: 我前天没寻获了以后，回来就搞了个自己搞了个农家乐。夏天讲成都比较热的情况下，这个地方避暑，这个空气比较好。
1: 转变在悄然发生。
6: 因为我们也是处于这个大熊猫的栖息地这个范围以内，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水电站做了这个关停的一个工作。
1: 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就像1200多年前杜甫在草堂中抬头便见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般，城市与自然共处在同一片天空下，那么近又那么和谐，这让伊利佐娃对遗产地的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通过这次交洽，我觉得栖息地的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了，然后做好每件跟保护有关的事情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上是难得的。
1: 长久与大熊猫为邻，其他栖息地边缘的县市也默默地共同守护着这片山川。
5: 这样就高桩桩发到几块，
2: 我们不是因为熊猫长得好看所以这个物种比别人有更多的特权，而是因为熊猫所生活的这个生态系统恰好是水源地，恰好是这个源头的森林，而这个森林呢是调节气候、调节洪水，给人们提供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享受的一个来源、一个源泉。所以呢，不光是这儿生活的几千上万的这个动植物，而且包括我们人类受益于熊猫所生存的这片森林，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我们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我们要保护的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一个延续和生存的机会。
7: 竹子开花了。
1: 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人们对那场竹子开花的危机依然印象深刻。
7: 星星啊星星多美丽。
1: 实际上竹子开花是自然规律，大熊猫本早有应对之策。不同竹子的开花时间和周期是不同的，这一片竹林开花了，大熊猫可以迁徙到另一片竹林生活。然而栖息地的破碎化让它们失去了迁移的可能，这成为了对熊猫生存更为根本的威胁。
2: 我到现在人们有熊猫不会繁殖这样的印象，那么在野外呢，熊猫的繁殖率是跟任何的大型兽类没什么两样的。如果它不会繁殖，它怎么会存活在地球上几百万年，对吧？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现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隔离的这个破碎化程度哈，还是非常严重的，至少被分隔成了50多块这样的斑块。那么这种斑块之间不能交流的话，很多小的种群，有的甚至是几只直几只的这样的种群就有可能很快消失。
8: 因为大熊猫现在分布了几个种群嘛，甘肃山西那边有一个种群嘛，是吧？四川的种群呢就是岷山山西、邛崃山山西，还有大小祥岭山西，就是凉山山西，也还有5个种群。这些种群呢过去应该是连成一片的，但是由于那个人类活动增加了过后，所以就把种群就隔开了。在动物学上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一个种群它的数目如果小于50只，那么就要产生近亲交配，它这种种群就要退化。
1: 想要保护野生大熊猫的种群基因多样性和种群数目，人工繁育是措施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后的手段。
9: 我们圈养种群已经有215只，应该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人工圈养的一个繁育种群。我们最终的人工繁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人工繁殖的方式扩大圈养种群的数量，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训练让它放归自然，最终壮大我们大熊猫的野生种群，这是最终我们的一个目的。
10: 其实我们人工繁育的目标不外乎就2个，第一确实公众的教育、自然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都需要这样一些物种，让人们有对自然有个良好的认知。同时我们繁育的目标也是希望保存这个种子资源，把它引入到野外，扩大其原生种群，特别是有些面临灭绝的小种群，我们需要给予补充一些个体来改善它的遗传多样性，让这样局部的种群能够长远生存下去、熟成下去。

0: 在过去数十年大熊猫保护的实践中，人工繁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是否意味着保护工作的终点呢？
1: 大家一说保护，大家实际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是，你问他熊猫在哪里，说动物园，但是在动物园的熊猫是起不到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最优先要做的仍然是保护现有的野生种群，它需要的是空间，你哪怕你放归回去，它也是需要空间的。所以保护熊猫的栖息地，保护它的生存，在野外的生存，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良性的关系，是我们保护熊猫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自然遗产的最根本的核心。
0: 对于大熊猫来说，生而自由是一种本能，它们没有边界的概念，却往往困惑于现实的阻拦。想要让熊猫家园变得完整，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大熊猫走廊带，将破碎的斑块

0: 连接贯通。
1: 有时候华山时候你宁夏几乎灌木草本都不生，所以你更不用说大熊猫植物建筑了。恢复大熊猫走廊带，把北边的 A 中心和南边的 B 中心通道打通，就是把有松和华山松林进行建法，在宁夏稀疏的地方种建筑和一些熊猫喜欢吃的浆果类的那些灌木。然后通过18年的观察，就发现大熊猫在 A 中心向 B 中心靠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2: 我们过去有公路翻越这些山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些地方开始打隧道，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封闭这个山岭的翻越山岭的公路，同时在公路的附近恢复竹子森林，那么这样的话呢，熊猫就可以越过这个区，能够形成遗传的交流，所以这样呢，或许改善了熊猫的遗传多样性。
0: 中国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于此，2017年8月，国家正式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高级形态，国家公园将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栖息地以及它们生活的生态体系全盘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自由地漫步。从50年前的几百只到现在1800多只，大熊猫成功摘帽濒危，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了榜样。这并不代表对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会相应降低，相反，这说明我们正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有效保护，是政府、科学家、保护区、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和当地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条路将延伸到我们的下一代，延伸到更遥远的时空。
3: 就这块木头，它虽然说是一块已经枯死的木头，但是它是许许多多动物的家，对不对？只有六只脚的才是昆虫，然后这种很多只脚的，它那个名字叫节肢动物，或者它叫多足动物。
4: 全国的小朋友，大家好 ，I'm John McKinnon. I came with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to work with your forestry officials to make a master plan to save the giant panda.Within the habitat of the giant panda,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rare and precious animals and plants. The dove tree, the red panda, the golden monkey, the tarkin, and a lot of fantastic pheasants and endemic birds and plants. So by protecting the giant panda and its habitat, we're also protecting a huge range of species.Of importance in Sichuan and in China and for the whole world.
0: 世间万物各有其法。人类曾在开疆拓土中，一边忙于重组地球生物圈，一边付出沉重的代价。所幸，这一智慧的物种终于认识到，剑拔弩张绝非长久之道。和谐共生，方能并肩前行。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千万年来的永恒命题，今天的我们用保护与坚守，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是人与万物共同的家园。从远古到今天，从眼下到来日，我们在这段携手共度的生命旅程中，共同书写着已知和未来。

0: 欢迎你进入我们的家里。
1: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全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一座侗族的干栏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

0: 各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出。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实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内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它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

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宋文赋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文赋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文赋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

月底，这是南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

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冬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

冬至的到来。个别公羊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他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对于美食，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事儿。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纯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踪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千年形成的农耕文化因地域和气候不同演化出餐桌上的各自精彩。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南北饮食的派系之变似乎从来都没停止过。甜咸两派尚未达成共识，辣味已经默默成了餐桌上的新晋 C 位。吃辣分不分南北，这还真是个问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悖论，认为辣椒具备祛湿的功效，因此也成为了长江流域人们的解困之道。但在气候干燥的新疆，这种功能说完全不成立。这里的人们喜爱辣椒，让辣椒每时每刻都出现在羊肉串、大盘鸡和拉条子里。
1: 椒看一下啊，最好吃烤肉在这
0: 儿呢
1: 啊。
0: 这时候，辣作为一种美学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以及离别的乡愁。
2: 总觉得它是一种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是会一直不停的吃的那种。
3: 这就是不辣不欢的。
4: 我觉得年轻人都喜欢吃辣的，
5: 吃什么都喜欢吃辣的，但是炒米粉的辣跟别的辣还是不一样。
0: 辣椒的刺激与挑逗，往往成为面条、米粉这类食物让人食欲大开的不二法门。但很少会有地方像乌鲁木齐街头这上千家米粉店一样，让人猝不及防。
6: 米粉出了，
7: 来，师傅快点上，不行了。
0: 当地一碗爆款的炒米粉，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容积被辣椒充斥着。似乎辣椒才是解决一日温饱的主角。新疆，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省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辣椒种植，让这里成为中国辣椒的重要产区。新疆天然的干燥空气和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日照，成就了制作干辣椒的绝佳烘坊。和南方辣椒滋味的清脆辛辣不同，大漠孤烟直般的粗犷豪迈，是干制辣椒独有的彪悍气质。夏收结束之后，几十万吨干制辣椒将从戈壁滩上汇聚成红色的洪流，蔓延到干燥的西北大地。在曾经的丝路上，辣椒还会有新的相遇。为了这一场相遇，文安迪和母亲天不亮就出发了。
8: 即将到达安吉海收费站。
0: 大漠气候里少见的一场小雨并没有带来欣喜，却让此行的二人变得忧心忡忡。
9: 你看，比如它这种就是着雨水多了，
10: 像这种都没有晒干。
0: 文安迪的母亲周燕来自贵州，从小就和辣椒打交道。一个冬天，文安迪的米粉店要消耗10吨以上的辣椒。辣椒的品质直接影响着生意的好坏。每年挑选辣椒的环境

0: 节，周燕都必须到场。
1: 我就喜欢你家这个辣椒，肉墩墩的，肉实的很哦，
2: 好看，你看亮亮的，
1: 嗯，颜色倒还可以，
2: 辣度相当好的，
1: 相当好的，
2: 你看这个锅里面铺开，你看这个质量各方面的，
1: 我说我们家的女主人才带劲。
0: 新疆独特的气候造就了体型宽大的辣皮子，大红大辣，磊落直接。这种辣椒也是当地炒米粉的王牌搭配，甚至赢得了米粉椒的头衔。三年前，文安迪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炒米粉店，店里的招牌美食就是这碗三分之一都是辣椒的炒米粉。
3: 辣就是在新疆话里面，就是很多时候吃爆辣炒米粉吧，那最多的一体验是什么？过瘾。就是因为新疆人他是比较喜欢吃辣，我们在这个辣椒上的选材呢，就是不仅仅要突出辣，还要突出它的香，它满足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对于辣椒的要求。
0: 经过浸泡炒制成酱，干辣椒就成了炒米粉独特口感的灵魂。对90后的文安迪来说，无论产自新疆的辣椒还是源自南方的米粉，都和他有点特殊的缘分。
3: 爷爷呢是50年代的时候从贵州支边到新疆，一开始其实没有炒米粉这东西，贵州也没有。爷爷呢就开始琢磨嘛，新疆人喜欢吃什么，比如说我们新疆爱吃的炒面拌面，爷爷就用新疆的安海的辣椒，再带上贵州的酱，中和在一块儿，把它爆炒出来。
0: 细嫩的鸡肉，爽脆的芹菜，弹软的米粉，是炒米粉的标配。入锅爆炒，分分钟出锅。
3: 鸡炒融化。
0: 油和酱汁充分融合后，均匀附着在每一根米粉上，使得辣皮子滋香浓郁，辣得恰如其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疆都是中国连接中亚的桥梁，南来北往，东西贸易的香料都在此汇集。这里的人们并不缺乏驾驭香料的能力，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形成了原生专属的生活美学。四面八方的人慢慢汇聚于此，开始耕耘劳作，开始一日三餐的酣畅淋漓。岁月如梭，关山飞渡，在耳边吟诵的是，任是谁来，天山脚下都是我的家。从新疆往南，我们随辣椒短暂停留在宝鸡，这里是关中平原的西大门，四省交界，古味犹存。
4: 咱现念现炸的青椒啊，咱现做的夹馍酱又香辣椒，这是那个陕西的辣椒面，陕西八大关油泼辣的一道菜，这就最好的一道菜。
0: 青椒，这个霸气的叫法，透着先入关中者为王的共情。西北人热爱面食，这是地理环境造就的习惯。土层结构深厚的关中地区，产出的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丰富，和口感醇厚的油泼辣子是人见人爱的经典 CP。但在宝鸡人的菜单里，除了拌面、油泼辣子，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5: 八号菜点上来没？给八号菜。
0: 10年前，薛鹏关闭了经营多年的面馆，开启了火锅店。眼前这位关中汉子，用那一勺霹雳裂缺的滚油，泼出了餐桌上的主色调。
5: 来了。

0: 隔几周，薛鹏的火锅店会有一批重要食材到货。
1: 陕西人对这个辣子的口味是非常挑剔的，不能要干辣，但是又不能没有辣的感觉。辣子粉有粗的有细的，就是各种不同的吃法。
2: 像我们用的这个辣子主要是不是那么太辣，因为火锅的蘸碟如果太辣的话客人接受不了。我在我们当地选择了一种比较脆的辣子，瓤比较薄，干了之后呢，咋形容呢，就是拿手一戳就成灰了。
0: 虽然只是火锅小料，薛鹏对自己的辣子配方总是带着神秘而欣慰的微笑。辣椒是众所周知的本地品种宝鸡县辣椒，晒干之后加薄油慢火翻炒，油溶解了辣度却激发出香气。这一步骤不仅成就了薛鹏火锅店的一碗调料，也是关中百姓引以为傲的油泼辣子的秘诀。关中人把碾磨面粉的智慧用在干辣椒上，粗细不同的辣子粉通过排列组合，给油泼辣子的丰富口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公开的秘诀之外，那勺油才是看不见的学问。鲜葱入锅，炸出底香，随着油温的升高，陆续加入各色香料，复杂的香气构建出一个迷魂阵，让人想想就难以自拔。
3: 三号，几位啊，师傅？两个人啊，三号。
0: 九月，宝鸡的气温刚刚降到20摄氏度，薛鹏的店门口就开始等位了。北派火锅偏爱的底料大体是简单统一的清汤白水，除去食材本身，蘸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1: 辣子火锅就是我们宝鸡人的一种吃法，在别的地方可能很少能见到，蘸料就是一碗辣子，没有啥特殊的。
0: 现泼现吃才能最大限度感受辣子蘸料的魅力。这一刻，油泼辣子即将打破次元壁，拥有整个宇宙。

0: 来，小饼放假啊，说。
1: 戴顺的尽了兴，馍也烤出刚刚好的脆劲儿，油香进入烤馍孔隙，形成内里温厚、外表酥脆的双重口感。古老的关中大地承载了无数深邃的日夜交替，辣这种磅礴而出的痛快与此地也有了些微的精进之妙。刚烈的现场油泼，洒脱的油碟打滚，构建了关于故土的共同想象。但是只因一座山脉的存在，辣子的模样发生了变化。从宝鸡直线向南近200公里，横贯的秦岭让气温和降水骤然发生改变。一道降水线划分的既是地貌也是人情。由于湿度更大，辣椒必须产生更多的辣椒素以自卫，这使得雨量充沛地区的辣椒吃起来更加筋道。
2: 从饮食上也是，财经四川应该是南方，但是生活习惯行政区划怎么设计应该是北方。
1: 北粉南酱，不同于北方人极致细分辣子面的执着，将鲜辣椒剁碎制酱似乎更符合南方人处理辣椒的

0: 加入豆瓣促使辣椒发酵，原本沉寂的氨基酸逐渐游离起来，鲜味物质更加复杂，滋味由此激发。发酵成型的辣椒酱被广泛运用在各类餐厅菜肴中，但在汉中山区的寻常人家，还有一道略显另类的辣酱，只供日常品味。
1: 我们这贼辣子，贼红的，贼溜的，
0: 这种个头不大的线辣椒，在汉中并没有规模化种植，但在山区，农家几乎都会在地里为它保留一小块专属之地。今天，杜花和姨要制作最适合这个季节的早餐。
1: 哇，哈辣子
2: 哦，要的。
0: 随手采下的新鲜南瓜叶包裹住辣椒，放入炭火中，让食物和火直接接触。这种烹饪方式称为烧，高温杀菌的同时还有激发香气的作用。烧辣椒的同时，菜豆腐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打磨好的黄豆浆滤去豆渣，留下细腻的浆汁。山白菜质地脆爽，本味微带苦涩，加入煮沸的豆浆中，丰富口感的同时，视觉上也多了白绿相间的趣味。酸浆水点豆腐是陕南汉中的传统，利用其富含的乳酸，锅中的豆花包裹着山白菜，层层结块，在锅底下入稻米，小火焖煮。菜豆腐稀饭，厚而不腻，略带酸香。这道传统的汉中农家小吃，必须搭档辣味小菜才算到底。
2: 辣椒是烧这样子是最好的，带点黑皮，它出来的味道特别好。
0: 烧好的辣椒去蒂切碎，用石臼冲打，陕南方言叫做踏。石杵的重力和捶打产生的温度再次改变辣椒的结构，芳香物质被彻底激发。烤过的核桃和花生依次踏碎，几种食材混合，加盐调味。之下香气扑鼻，萦绕山间。农家地里的辣椒酱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机密，而是弥漫于田间人家的寻常。作为生活细腻的一环，每个清晨都被辣而鲜的滋味浸润着。

0: 秦岭淮河，不仅界定了我国的南方北方，也不谋而合地形成了北粉南酱的默契。马海村，广西北部最古老的村寨之一。为了应对多雨的气候，他们把辣椒种在梯田的最顶部。
1: 我们一起都种辣椒的，几十代人的，从古代的老人家到这里就是种辣椒的，生活方面的经济来源就是这样的。
0: 形似倒挂的牛角，是马海村古老且唯一的辣椒品种，籽粒饱满，肉质略带甘甜，是马海辣椒最大的特点。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后，因为规模最大的辣椒采收，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会赶在这个时候回村。虽然产量稀少，但庆功宴必不可少。每年全村产量只有1250千克的辣椒，奠定了马海村的老老少少世代相传的一根辣椒掰成两半吃的原则。刚下枝头，极其珍贵的一小部分必须立马端上餐桌。新鲜辣椒用筷子挖去心蒂，要保持形态完整，外皮不能破损。这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工作，由厨师团队的男人们合力完成。将现剁的肉馅填满整根胶体，像极了客家人的酿。在壮族村寨中，百姓将红色视为生命和活力，用辣椒包裹丰腴，是他们心目中关于先吃辣椒最具韵味的仪式。辣椒是何时出现在马海村的，已无从考证，但辣椒早已成为他们餐桌上的油盐。这场宴会，辣椒注定是主角。欢聚之后，如何将剩下的辣椒保鲜存放，是更加重要的课题。1.0 版本的辣椒酱，只需要将新辣椒剁碎，混合本地新姜，加盐腌制成酱。当一碗白饭现身，毫不起眼的它瞬间化身为下饭神器。2.0 版本的辣椒酱耗时更长，在多雨的南方，整个秋天，马海村的男女老少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往来于晾晒和收集的狭长路途中，一半晒干，一半风干，等到辣椒脱水至七八成，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这时将辣椒下锅干炒，高温加速脱水，再倒进竹筒里切碎，热油把蒜粒熬香，加入黑豆豉，辣椒粉最后现身，厚厚的油汤包裹住一切，隔绝微生物破坏的同时，也封存住了最精华的辣味。马海村2.0版本的辣椒酱，即便不发酵，也让人一口难忘。辣在许多人的概念中，总是直观地附带着地域连接。云贵川渝无辣不欢，东南沿海则敬而远之。辣椒在中国饮食版图上仿佛总有着人所共识的势力区划，然而实际上它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着精彩的关于辣的小概率事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团糖糕如何徒手拉出272个孔洞？
2: 我的口洞都早就18个大孔。
1: 西瓜刀切肉，如何把小牛肉变得又大又薄？
3: 把牛肉切成3毫米。
1: 果壳坚硬的夏威夷果，天生就有缝隙吗？小小的零食，大大的世界，看零食如何成为老广们的快乐源泉。老广的味道之零食记忆。

0: 在老广的美食地图里，传统零食种类繁多，如今却甚少被提及。但正是这些承载童年往事、家乡味道、祖辈手艺的零食，陪伴着我们长大，也留住了许多温暖而快乐的记忆。与广东毗邻的北海，渔港众多，海洋资源丰富，空气里仿佛都浮动着海鲜的味道。街头的小店里，各式海产类零食更是琳琅满目。天微微亮，北海桥港镇的电建渔港已经是人头攒动，李世超也守在码头等候多时了。作为广西最大的渔港，这里每天买鱼山客络绎不绝，李世超的工作就是将鱼货买下来，再转给各个餐厅、超市。
1: 每天只要有一条渔船回来，全部人都在这里围观这条渔船，等着他们上货，然后我们去采购。很夸张，包括我也一样，每天都是要跟他们挤。他们也很辛苦了，他们在下面一头鱼抽上来之后才能得一块钱。
0: 桥港镇当地95%的人都是东南亚归侨和他们的后代，以渔业捕捞为主要谋生手段。最近起风，渔获很少，根据前线渔民提供的情报，今天的虾比较新鲜，但转了很久都没抢到满意的货，李世超有些着急。
1: 就比这个话，就是有两手货在这里，谁赢了谁就拿那手量的多一点。在以前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很友好的时候呢，就抢货就标价，然后呢到后面呢，我为了防止市场溢价嘛，大家就是说哎一起收。
0: 李世超祖祖辈辈在海边长大，靠着父辈在码头做海鲜收购的生意，终于走出小渔村。父亲退休后，李世超接棒经营已有10年时间了。作为渔民的后代，李世超并不想仅仅局限于海鲜的买卖，一直在琢磨着进军食品加工业。今天供货商送过来的海鳗，正好可以制作本地人最爱的鳗鱼丝。沿着鱼骨整齐切开，去除内脏，再仔细清洗。
1: 清洗它那些血水，不然的话它做出来之后它会有异味，那味道很难受，吃不了。清洗完之后呢，进行一个腌制的过程，是淡盐。就像这样子，每条鱼都要铺上去很均匀的盐，让它保留它的水分不会丢失，鱼肉更饱满。一般的话，我们只是简单腌了半个小时之后就把它洗干净，拿它进去烘房里面烘干。所以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这种鱼，我们逢年过节我们是送这种的。
0: 经过2天的干燥，鱼肉变得紧实，10斤的海鳗大概能制成3斤鳗鱼干。剪好的鳗鱼丝下油锅爆香，再放上一点醋焗上一会儿，一份咸香扑鼻的鳗鱼丝就出锅了，聚会聊天时解馋最合适不过了。本地

传统的零食虾条制作更为简单，洗干净的明虾去除虾壳，挑掉每一只的虾线，再配成对摆放在网上，最后热风烘干12个小时以上。

0: 好的虾条，色泽金黄通透，零添加，不咸不腥，既保留了大海的鲜甜，又有嚼劲，成功完成了天然食材向零食的转化。这些年，新一代的渔民后代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海产捕捞和买卖，希望依托着海产如此丰富的北海，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将带着海风咸鲜味的北海零食推向全国，让内地食客也能一解鱼鲜之馋。一年四季花样翻新的水果是老广们幸福生活的源泉之一。七月，盛夏的广东迎来了水果的丰收季，乐昌市的黄金麦李达到了一年的收获高峰。厨师们将麦李变着花儿样入菜，黄金麦李炒咕噜肉，黄金麦李炒肉片，黄金麦李煮汤，为这个缠绵不止的三伏天里增添一丝清爽。除了水果和入菜，黄金麦李还是这个季节最耀眼的零食明星。清晨五点，九峰镇茶寮村的李彩雄和妻子谭四香已经忙碌了起来，他们种植的100棵果树迎来丰收，现在正是每天订单爆棚的时候。黎叔他们采摘的黄金麦李已经在袋子里默默生长了2个月，一年一产，加上只有短短15天左右的赏味期，决定了它物以稀为贵，可以卖到10几元一斤。其实10年前本地产的还只有青麦李，当地村民从苹果套袋技术上吸取灵感，在青麦李的生长期用特制的袋子套住，成熟后的麦李不仅个头大，还摇身一变穿上金黄色的外衣。
1: 以前的水分多吗，果子很容易裂，把它套住不用打药了吗？
0: 成熟的黄金麦李果核与果肉微微分离，似有杏汁清香，兼有桃李风味，独特的清甜口感，在闷热乏味的夏天吃上一口，仿佛泡在冷水中舒爽。九峰镇是广东果蔬种植大镇，每天一早采摘的水果将第一时间被等候在果园边的收购商们送到各地。村里人淳朴，发货前都要将每个袋子拆开检查，
2: 自己要想赚2个钱就是要辛苦一点，没什么了。
0: 好看的装箱打包，个头小或者有点磕碰的麦李，黎叔家便留着自己吃。这些年家里的孩子都在外打工，只能周末才回家，黎婶和婆婆想赶在周日前做好一批果干给孩子们当零食吃。
3: 后天呢，挺好甜的。
0: 新鲜的黄金麦李

0: 切好后摆放整齐，等耐力接受骄阳烈日的考验。因为自身酸甜得宜，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工腌制，便能成为好吃的黄金耐力干。果肉柔韧，入口无渣，还有柔和自然的果香，咬一口就上瘾。这周末特意留了一些水果舍不得摘的梨叔，总算盼来了可爱的孙子孙女。丰盈的甜蜜果汁在口腔中绵延流淌，黎叔一家四代同堂，子孙绕膝，忙碌劳作后的幸福莫过于这一刻。在韶关北边的平石镇，昼夜温差大，种植无花果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了。七月，何少波的果园也迎来了收成。无花果娇贵，经不起挤压和擦伤，如同婴儿般需小心呵护。
1: 小时候有这个甜蜜的记忆，晒的时候就天天盯住它，每天过去吃一块，那个果干还并没有完全晒好的时候已经被吃完了。
0: 带着对无花果的念想，在广州工作20年的何少波2017年回家乡投身农业，带着当地农户一起搞起了种植。
1: 无花果种好就特别难，下几场雨它可能就裂了，或者是说甜度达不到。
0: 经历各种天气影响，反复试验，今年产的无花果个大圆润，糖度最高可以达到22度，外皮都挂着粘稠的糖汁，咬一口，无数小种子在口中噼啪炸响，就像是吃着一个糖包子。不同品种的无花果，外表内里颜色皆不同。相同的是，为了躲避昆虫，无花果将自己的花朵隐藏在花托中，轻轻打开，孕育了一肚子的甜蜜，便争先恐后地破闸而出。摘下来的无花果极易氧化，切开后，不添加糖和其他调料，直接烘干。看似简单粗暴，却最能保留原味儿。
1: 在55度的温度下风干24小时，湿度达到了20度左右的时候，就算是烘干完成了。
0: 制作好的无花果干，因为不加糖，吃起来没有那种糖精的齁甜，让人一吃就停不下嘴。无花果的美味难以抗拒，放暑假的孩子们期待这份甜蜜也已多时。也许多年以后，他们也会像何少波一样，时时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棵无花果树，想起无忧无虑的甜蜜童年。除了水果带来的甜，糖在零食中的应用更广，

0: 街头的谈话将味道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总能吸引小朋友的围观。许多人的童年或许都有过一小块冰糖含在嘴里，感受单纯的甜味儿慢慢化成幸福的味道。在自古种蔗产糖的潮汕地区，零食喜欢以糖为主料。汕头街头一种叫糖葱薄饼的零食，更是每个本地人从小到大不能忘却的香甜。每年十月，广东天气转凉，揭阳普宁的陈俊辉家就开始忙碌起来。雪白的糖葱被装进一个个超过20年的饼干桶，送往周边地区。糖葱单吃甜腻，本地人喜欢撒上芝麻、香菜，用带点咸味的薄饼一卷，更能衬托出糖葱的甜。糖葱薄饼最早起源于汕头潮南区。古时候，小孩第一天上私塾，得带上糖葱去祭拜孔子，寓意着聪明。明代万历年间，糖葱薄饼渐渐在整个潮汕流传开来，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1: 三六岁，然后呢，就落白汤，煮几分钟后就开始落白的汤。
0: 62岁的陈俊辉家世代做糖葱，从曾祖父那一辈算起，现在传到他儿子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算得上是潮汕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糖葱店之一。熬糖45年的他，练就了一手绝活。
1: 俺最主要就是汤要放松，而且我感觉那几个汤嘅火要最关差不多背我挖到。但这个说起背都是就你话哪里叫我？哇！
0: 煮好的糖浆倒入广口锅中，迅速散热，同时利用离心力推拢，挤压出糖浆里的气泡。转锅，翻糖，直至成为糖块，就到了制作的关键环节——拉糖。不断重复拉打，空气被包含在糖里，蜡黄色的糖块最终变成了乳白色。取下摔好的糖，放在炭火上焙软。下一步是最重要的合孔，次数也有讲究，必须是8次，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
1: 最近都是就垃圾一杯呢，这个手的技术的控制就真低温，多少一个就去搞破。
0: 合孔完成，切成块，白糖葱才真正完成。整个糖葱的加工经历13道工序，既是一种把握温度的艺术，也是一个跟温度赛跑的过程。做好的糖葱外表光泽如绸缎，拉糖合孔时，空气进入，让每一块形成16个大孔，每个大孔周围围着16个小孔，看起来像很多个白色的葱孔聚集在一起。也正是这些小孔，让糖葱异常的酥脆。糖葱洁白无渣，入口松软，但吃的时候会有糖碎，所以饼皮登场了。薄饼不用擀，制作时一手拿着软面团往热锅底轻轻一抹，薄面层瞬间凝固成饼，等边上微微翘起，另一只手马上掀起薄饼，一抹一收，一掀一放，

0: 饼皮出炉不过20秒。软糯的饼皮包裹着酥脆的糖葱，忙碌一天吃上一口，这份香甜总能给这一大家子带来治愈。在糖果制品应接不暇的今天，糖葱更像是一种乡土糖果。这些年，这种传统手工美食的老味道渐渐被人遗忘，做这种买卖的人也少了，但陈俊辉仍旧希望这份甜蜜的事业能一代代传下去。和潮汕人钟爱甜食不同，地处梅州大埔县东部的百侯镇，一种流传200多年的薄饼，裹的馅料却是荤素搭配。不过百侯薄饼功夫在皮不在馅儿。清晨的百侯，走进任何一家薄饼店，都能听到砰砰砰的响声。师傅在圆形木盆里把高筋面粉加上少许盐水用力揉搓，揉上40分钟，等面团软韧粘结后，抓起来重重地摔在木盆里，重复100来次。师傅们凭着手掌内力一下一下捶打，空气注入面团，饼皮变得软韧。这时候快速将面团放在热炉上，一张薄如蝉翼的饼皮就完成了。整个过程犹如一场表演，常常吸引路人驻足围观。饼皮包裹的馅料以炒制的瘦肉为主，辅以豆芽、豆腐丝，看似仿佛一条手帕卷成的小筒，其貌不扬，实则内容丰富，暗藏玄机，因此又得名锦囊藏宝。咬上一大口，肉汁香浓，豆芽松脆，饼皮又薄又韧，总能让路过的人食指大动。地处内陆的梅州，与肉类相关的美食占据了多数。每天天刚亮，百侯红南村的杨振兴都会赶早出门，驱车到镇里买牛肉。
1: 小鲁啊，
0: 新鲜的牛肉呈深红色，特别是牛臂肉筋少肉多，是杨振兴做肉干的主要材料。
2: 来，给你来走啊。
0: 为了吃起来口感纯粹，切肉前要给牛肉进行解衣，先去除筋膜和脂肪。
2: 因为那个筋肉非常的不好吃，烤起来会很硬，影响了口感。
0: 片肉的过程极其考验功夫，顺着纹理下刀，要保持肉片薄而不断开，厚度在3到4毫米，手艺高超的师傅可以把原本不大的肉切成大块肉片，这是机器替代不了的。这门手艺传到杨振兴这里已经是第4代。在杨振兴父亲的记忆中，牛肉干还是以前有钱人家才能吃得上的零食。花椒、八角、肉桂、茴香、丁香等香料磨成粉末，加入精心切割的牛肉，调以适量的鱼露，充分搅拌。

0: 调料与薄肉片相遇，香料的味道渗入牛肉纹理之中，去腥提香。
1: 首先呢，要先把火给烧旺，烧到没有烟的时候，这样烤出来的肉干才没有烟熏的味道。
0: 与调料拥抱一整碗的牛肉，一片片在特制的烤网上舒展开来。
1: 一斤牛肉大概能够烤出3两的牛肉干。第一次烤的时候是用旺火，然后烤到40%左右干度的时候，翻转过来用文火烤。
0: 肉片在热力的作用下慢慢变熟回缩，调料的香气在炭火的热情面前与牛肉融为一体，味道愈加丰满。
2: 很香哎！
3: 待在那里吃，不要等。
0: 制作的最后一步，还得把肉干放在铁柜式烤箱中慢火烘烤4小时。直到牛肉干水分含量只剩6%。做好的牛肉干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酥润可口，保持了牛肉耐嚼的口感。不仅是本地人最爱的零食，更是在外打工的人最想念的家乡味道。本地人与亲人朋友聚会时，桌上零食总少不了百侯牛肉干。纯手工的制作也就决定了牛肉干的生产数量。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一日三餐都在家人身边，杨振兴已经觉得很满足。
1: 这块牛肉干就搞自己接了。
0: 在零食领域，能给人们带来饱腹感的，除了肉干，坚果也必须有一席之地。这几年，零食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些甚至可以取代主食，为人体提供每日必需的能量。每年9到10月，到了夏威夷果收成的日子，王国朗都要往广西跑。
4: 开花是1到3月份嘛，变成果子是4月份嘛，长到7月份的时候就差不多固定这么大了。
0: 这种外皮青绿的果子并非原产于夏威夷，其实原名叫澳洲坚果。由于含油量高达70%，由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为特点，又被称为世界坚果之王。
4: 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不能有下雪的地方。
0: 5年前，在东莞做五金生意的王国朗，在广西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了农夫之旅。
4: 那年是山竹那年吧，吹倒了应该有100几十棵吧，那个是6年的树，重新来过又等6年哦。

0: 威夷果树育苗长达三年，树苗移植后还得种到第四年才挂果，这样的生长周期可吓退了不少想试水的人。好在结果后产量将一年年递增，坚持下来，王国朗也算苦尽甘来。
1: 现在你种我的苹果长成点嘛？
2: 准备施肥啊，除草除一草施肥啲咯。
0: 夏威夷果收成后，需要完成原始加工的第一步，依靠机械来去皮。每年收成季，这里的夏威夷果堆成小山。不要小看这一颗颗小果子，个头不大，可重量不轻，每天收获都有上万斤。去皮后的夏威夷果需要在阳光下晒上五天，好让果壳与果仁分离。
1: 所有浆果最硬就是这个果了，如果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像这样哈，我们晒得够干可以放一年以上。
0: 夏威夷果棕色坚硬的外壳在烈日下像极了一堆巧克力，果粒越大的果子生长的周期越长，里边富含的营养成分也更高。刚采摘的夏威夷果水分较多，果肉呈白色，吃起来有淡淡的椰子香，口感清脆。晒过后油脂被唤醒，又转而释放出柔和奶油香。如果光靠日光浴来让夏威夷果催生裂缝便于剥开入口，估计得苦等上数月，所以要去除坚硬的外壳还得靠机器来驯服。在锋利的刀片下，每个夏威夷果都多了一道均匀的缝隙。等洗净烘干，用特制的铁片轻轻一掰，果仁便破壳而出。为了满足顾客多变的味蕾，夏威夷果会制成不同的口味。炼奶与糖水调开，将夏威夷果倒入浸泡，等入味后再捞出烘干，奶油味的夏威夷果便制成了。
2: 好了，好气候。
0: 如今夏威夷果种植技术日趋成熟，顺利的话，年底王国朗的前期投入就可以慢慢收回了。

0: 对喜欢烘焙的许秋硕来说，夏威夷果直接吃太单调，做个简单的网红夏威夷果脆脆当零食再好不过了。打发好的蛋白，分次加入融化好的黄油，再与可可粉滴进面粉融合，搅拌到无面粉颗粒，便可装入裱花袋了。鸡蛋、面粉、黄油，在秋硕的巧手之下改变形态，成为面糊。烤制一分钟，点缀上夏威夷果，再次烘烤15分钟。蓬松的面糊变得脆口，摇身一变成为精巧且酥脆的味蕾享受。8年前，从事广告行业的秋硕初次接触烘焙，在这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中，发现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没有经验的秋硕，做烘焙全靠自学，3分靠天分，7分靠勤奋，常常一头扎进鸡蛋面粉里，就是一整天。
1: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会，就是那个蛋糕也是会发不起来，是实的，里面是很硬的那样子。然后当时做第一个蛋糕卷完之后，就很像那种蚊香，硬邦邦的那种蚊香。
0: 做甜品要耐得住性子，制作一款创意饼干更要扛得住过程的枯燥。做完后

0: 才刚刚开始。烘焙制作考验的是细心，成功与翻车往往就在配料调配时一小克的差距。光是要制作出流动性合适的糖霜，秋硕都历经无数次失败。
1: 一直觉得做这些糕点是很漂亮很美好的事情，我自己小的时候都会喜欢

0: 得很漂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结婚前，邱硕有一家自己的甜品店，后来忙不过来就关掉了。有了女儿之后，邱硕转为在家捣鼓有意思的甜品。女儿属于敏感体质，自制零食可以把控材料和用量，吃起来也更放心。

0: 在家全职做烘焙，女儿耳濡目染，也成了小帮手。今天，秋硕要做一款女儿最爱吃的棒棒蛋糕。
1: 把泡打粉跟这个混合。
2: 我们把小的混合在大的里面吧。
1: 哦，对。我做的时候都会带着他一起，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件事情或另外一个负担，就是我觉得我的事情他也可以参与进来，他的事情我参与进去，这样子的话就也不会说觉得说很辛苦或怎样。小心烫啊那个门。
0: 动手的过程孕育着期待，隐藏着惊喜，母女俩的感情也在互动中越来越甜。
1: 悄悄的晚上睡觉前在你耳边讲的，他说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然后什么最爱你了，什么什么的。不要说，不要说，不要告诉别人。
0: 女儿不仅贴心，更是秋硕最捧场的时刻。每次蛋糕一做好，瑶瑶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吃饭的目的是果腹，吃零食的理由却五花八门。零食的魔力往往在于吃下的那一刻，熟悉的香气接通了脑海中某个久远的记忆，往昔的美好便浮现在眼前。一次偷吃的喜悦，一份努力得来的奖赏，一段与亲人相聚的美好时光。很多时候，对某种零食的热爱并不仅仅源于它的美味，其中蕴藏的情感和回忆才是我们对它念念不忘的真正理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新春将至，游子纷纷还乡，家乡也在粉妆。腊月初二这天，浦江建塔村的年猪祭上，年味正浓。年猪祭是建塔村的民俗仪式，村上今年准备了三头猪，两头用于烹饪摆宴，一头则会充当祭祀贡品。农人过年多有杀猪宴的习俗，人们曾将猪视作最重要的年货，一年的荤腥会想方设法利用储藏。杀猪宴上要吃刨汤，肥肠难处理，但风味无可替代。新鲜猪血细如凝脂，嫩滑而有弹性。将热气未散尽的下水转入汤中续温，不放走丝毫鲜美，一起呈现一锅烩的刨猪汤。杀年猪制作腊肉是四川人的传统，热气与炊烟熏烤往年的存货，锅中鲜美与梁上腊味都这样年复一年。浦江老腊肉以独特的烟熏味闻名，除烟熏常用的柏树枝叶以外，还特别以茶梗和柑橘皮调香，用堪比制茶的功夫才能熏出腊肉红亮的气色。宴席上腊味拼盘和油酥花生米这两样冷盘先拼第一轮。卤好的秘制猪头肉软糯，拌上灵魂红油，足够的大葱颗粒增香，让每片肉都裹满香辣汁水，入口油汪汪，是头部下酒菜。加沙肉、咸烧白，这些传统的三蒸九扣菜，多油荤，重调味。但当代人兼爱鲜蔬粗粮，喜好食材本味，乡厨们也能与时俱进。蒸笼上盖，锣鼓喧天。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里，猪作为六畜中的一员，不可或缺。建塔村人如今依然家家户户养猪，将古老的年猪祭延续至今，以整猪祭祀天地祖灵，感念馈赠，铭记牺牲，是人与自然共生的纽带。祭祀仪式呼应着数千年的生存繁衍之路。
1: 有我们当地老人

0: 鸣号祈福。
1: 祭祀礼成，手上的筷子就攥不住了。腊月里寒气未消，蒸笼乞丐便是快速铺开席面。经典的咸甜双拼不会缺席，蒸粗粮则是当代人的新欢。一碗血旺必须配一把肥肠，麻辣滚烫，鲜香四溢。炒猪肝则需要现场大火旺油，数秒成菜，一热顶三鲜，名副其实。冬季时令的豌豆尖长在四川人的心尖尖，用酥肉汤烫熟即可，保留其鲜嫩脆爽。回锅肉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年猪祭的产物，它源自过去初二十六打牙祭的习俗。今天的回锅肉，红亮油汤里翻滚着祖辈的生存智慧，青白蒜苗间凝结着游子的乡愁密码。闻到肉香，四川人才算真正回家了。
2: 一锅一钱米，一人有场上菜，
3: 上菜喽！
1: 一出盛大的年猪祭，不限于歌舞，不止于美食。喧腾时，它能让人们尽情纵乐；唱罢时，它的浓烈会让人久久回味。回味的再远些，牵引人们想起一切的初衷，才恍然大悟，那难寻的年味能在每一次与人群相拥时即刻回归。年味急速堆叠，时间很快来到小年。在一座名叫江安的小城，年味已经走街串巷，将在一桌团年饭中汇聚成塔。搬走的老街坊们都将回归，在这出团年宴上齐聚，即将铺天盖地的幸福滋味已经在案头灶上酝酿。香碗、品碗、头碗、十三花，底下铺着花样石蔬，上面码着切好的肉卷，最后淋上一勺热汤。四川香宴上总有这样一道香碗菜。烧热的铁锅烙出一张张均匀的金黄蛋皮备用，肉末码沸，以蛋液和匀。最特别的是要和上糯米饭揉成馅料，以蛋皮为衣，压实幸福滋味，裹紧团圆美满。这就制成了江安地区香碗的主料包圆。蒸好的包圆切片码在最上层，蛋皮鲜美松软，内馅咸香嫩滑。无论是在乡村院坝还是老街巷陌，春节期间人们总以景春酒之名互邀相聚，杯盏之间流淌着醇厚乡情。如今街巷变迁，相聚日少，但这一传统仍如一条温暖的时光纽带，牵引着人们重返老街，赴一场春酒之约，让旧日情谊在团年中再度苏醒。

非烧非辣，而是一道卤菜，三分卤七分料，卤制时未见端倪，在拌料时才大放异彩。一瓢红油定乾坤，麻辣鲜香，烧腊是江安人走四方时的美食名片。传统的请春酒要茶食、干盘子、酒大碗，吃上三大类。新街延续老街的宴饮风貌，但也有蒸蛤传菜这样的新气象。

0: 明堂一响，好席开场。小二们抬轿挨桌上菜，明堂菜名不断。一场别开生面的团年饭，让褪色的老城记忆被唤醒，美食的魔力在一提筷那一刻，我们便纵身跃入滋味的世界。
1: 好强烈啊！
2: 谢谢哈，谢谢哈，
3: 谢谢哈，谢谢哈。
0: 无论处在何方，当亲友围坐，笑语争鸣，这场团年欢宴变成了时光倒流的暗号，那座可移动的故乡就出现了。

正月十四，许多地方的年味已随一列列返工的列车散去，村落恢复寂静，而有个地方年味却正在铺开。每年正月十四这一天，是西充地区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年俗——骑马节。对于西充人来说，其盛大级别绝不亚于除夕夜。摇嫩竹是骑马节上不可或缺的特色年俗，寓意与嫩竹一同茁壮，顶天立地，长大成才。在西充，竹子大有可为，这一节节成熟的竹子即将化为十四节主角的筋骨。中国人善用竹子，这种易加工、可塑性强、还可再生的天然材料，在西充匠人的巧手中被塑造为了活灵活现的精怪。西充十四节的主角骑马也就有了骨相。画皮叫画骨容易，但仍然要依靠老师傅的纯手工才能形神兼备。骑马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些大物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且等天黑再揭晓。既然是节庆，那肯定少不了丰盛的宴席。西充人最高的待客礼仪，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两样美食：铜火锅与蒸笼宴。运用当地的乡土食材打造一出新式蒸笼宴，三蒸九扣是看家本事。香碗上码着工序考究的蛋圆子，再蒸上红薯、玉米，咸鲜甘甜，相得益彰。更具特色的铜火锅

0: 锅有足足三层花样，时令蔬菜打底，不断传递清香。第二层码上当地的特色豆制品，其中的米豆腐是由大米制浆点化，软糯入味。第三层是辣排骨、辣鸡块和炸酥肉，腌辣油炸封存的风味将被水汽慢慢激发，切片的腊肉香肠封顶，直观的将年味在桌面上铺开，最后浇上高汤，以炭火微煮。过去的人们最懂得怎么为平凡的日子添花，能用当地的土特产构筑一座美食宝塔。
1: 从

0: 待，新年快乐。
1: 等到人们围桌齐聚，在肉食的塔尖上大快朵颐，战斗到露出清汤时，烫上的那一块头豌豆尖，才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鲜美。西冲人的铜火锅宴，将当地的特色食材融于一锅，齐聚一堂。各地皆有铜火锅，每一锅都风味各异，每一锅都沸腾着一桌上交叉的人生故事。实验结束，重头戏即将上演。
2: 父老乡亲们，点灯喽！
3: 恭喜你
4: 们！新
3: 年快乐！
4: 新年
3: 快乐！家家户户，
1: 在西冲，家家户户都要在今天准备好自己的骑马灯，只为赶赴一场万人盛会。在人群中，我们无惧黑暗，相信每人头顶的骑马灯都是一个星斗。当我们朝一个方向流走，点点星光便汇成了流动的星河。今天人们为祈福而来，为年味而来，也为了感受这一刻，加入人群，一起化身游龙的震撼。
5: 客如云来乐滔滔。
1: 大年十五，乡愁已经从各地寄出，城市随之恢复往常运作。元宵佳节的团圆饭上总是有缺憾的。多年前，熊阿兵拜师一位川菜店老堂官，从此成为明堂技艺的传承人。他的餐厅每逢佳节，就有许多他乡客将这里当作据点，用一桌乡土菜来解乡愁。
6: 麻婆豆腐、爆炒包、水煮牛肉、红粽，二号嘞。
1: 于是他也开始思索，将乡村爸爸宴搬到城里来。香宴是场持久战，从案板到长桌，从食材的准备到加工，最终要铺开成席，预备的时间往往远大于出菜时间。咸烧白在川内无人不知，老少皆吃，但少有人了解它的初始形态——虎皮肉。烧白的焦香是从这锅热油中跑出来的，虎皮软糯，

0: 热水里泡出来的。皮质松软的虎皮肉经过切薄片，均匀抹上酱料，一片片码入碗中，最后是铺上可口的芽菜做底。芽菜口感风味有别于梅菜，芽菜选用芥菜嫩茎，较为鲜韧，刀起刀落，将风味悉数释放。锅中二荆条泡椒爆香后炒制，让乳酸风味被彻底激发，最终将在蒸制中赋予虎皮肉特殊的鲜香。甜烧白则要加沙，加的甜沙要现场制作。老式的加沙馅料是先以热油炒制面粉，再以黄豆粉为主料，配合一定比例的水和必不可少的糖，高温中粉馅儿吸入水分膨胀，而后再次变干，出现翻砂，最后加上炒好的芝麻增香。元宵节当然也少不了煲汤圆的保留节目，内馅用的也是刚刚炒好的特制豆沙，油润香甜，绵密化渣。三蒸九扣备好，一起上蒸。蒸笼码得越高，越是红火。随着热气不断冒出，长桌宴开始上课
1: 啊！人均水泥费。
2: 走了100多个县去试，寻找流失在民间的美味，特别是这种城市里面对民俗文化的和乡愁，确实经过整理和挖掘出来之后呢，让老街坊和居民感受到这种乡愁，呈现这种传统文化。
0: 四川人心目中的年味是从小年开启，一直延续到元宵夜，吃了元宵，甜甜蜜蜜，年才算过完。长桌是案板的延续，蒸笼的热气，桌上的容器，共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烟火气。一碗汤圆，一桌丰盛的爸爸宴，仪式感满满的明堂，瞬间能将客居他乡的人们拉回到记忆中的乡宴上，热热闹闹，为这个新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川北部剑门山脉连绵，群峰叠嶂之间有一道巨大豁口，当地人称其为巨山崖。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这座沉寂一冬的山崖将被一场跨越千年的巨会唤醒，巨山崖大肉会。牛灯队送福是这场聚会的序幕。牛作为传统农耕中最重要的力量，如今已渐渐退出田野，但牛灯作为其精神的化身仍然活跃在山间村落，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春愿送入每户人家。这是老人们关于土地深刻的记忆，也是孩子们关于家乡最初的记忆。但重头戏当然是大肉席，300多斤的肥猪，整场宴席需要6头。传统的香宴，老香厨会将猪不同的部位物尽其用，每头猪均匀分割出22块大肉，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也是香厨必备的手艺。分好后以盐抹匀，腌渍一夜，几天底味也杀菌脱水。贴对联，挂灯笼，坝子里摆上桌子板凳，大肉会宴席在一派忙碌中正式开始。十碗加一品是宴席的固定规格，寓意十全十美。其中十碗为当地传统香席的热菜，一品便是鸭肉主菜，巨山鸭大肉。大肉的风味是慢出来的，整块大肉需先熬糖汁，为肉披上一层藿色的晾衣，既提升卖相又增滋味，为最终糯的口感埋下伏笔。趁热扎孔，便于后续入味。在入锅中油炸，既能让肉皮最终有弹劲儿，也让色泽愈发鲜亮饱满。最后在多种香料熬制的底汤中，保持沸而不腾，微煮12小时才能出锅。十碗也藏着门道，刀尖圆子，制作时轻托猪肉糜舞动刀尖，使其形如月牙，再落入蒸笼，蒸至定型后才能进入香碗工序。以海带丝、豆腐干和杂碎做底，类似其他地区的香碗，当地称为头碗，作为头菜寄托着团圆的寓意。当地的烧白舍弃传统芽菜而取本土凉粉垫底，是祖辈靠山吃山的灵活应变，也是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土凉粉自带涩味，口感不佳，源自早年蔬菜匮乏的年代，是春耕青黄不接时的智慧选择，后来成了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十碗备齐，马入笼屉，只待开席启笼。香厨以3日光阴守一灶烟火，靠的是一份沉得下心、耐得住性的坚守。从鲜肉到大肉，12小时的慢煨，香料层层入味，油脂缓缓析出，酥烂软糯，肥而不腻。这是时间的功夫，更是人的用心，但这还不是大肉的终点。

0: 等加以隆重的仪式，祈愿即将到来的春耕祥丰时雨。今天大肉不仅是这场聚会的主题和宴席上的主角，更是祭祀祈愿的贡品。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唐代，明朝发展为以集体备宴分食大肉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如今这一习俗得以延续，源于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的守望。李泌正式开席，五福重楼率先登场，五道菜叠五层，寓意福禄寿喜财。
1: 长大肉了！
0: 在旧社会，每年春耕前，大户人家会以大肉祭祀天地神灵，同时邀请帮工打牙祭。民间也被称作吃大户，一来联络情感，二来备战春耕。一块大肉重四斤，分作八块，乡亲们年年围坐，祭解舌尖之馋，更是借肉相逢，笑语言欢。这本是贫苦人的一段苦难记忆，人们品尝的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来路。如今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老人留守一方，但大肉会一致，游子归乡，山外来客齐聚，重温旧味，大肉会成了最暖的乡愁纽带。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接着当下。或许在这些老人们的心里，他们希望那些炊烟，那些遗节，依然能有人挂念，有人铭记，能参与其中，并一年年的延续下去。蒿草锣鼓响彻山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眨眼，又到一年春耕季。牛在前，离开冬眠的土壤；机器在后，翻涌着新生的气息。大巴山深处的东里村，就在这新旧的协奏中，开启了一年最重要的篇章。梨花开，炊烟起。过去大山里，你家有牛，我家有梨，春耕前聚一餐，就是换工的盟约。如今山外来客沿着公路来赏花，而桌上那份待客的乡土之味，依旧滚烫。东篱村的物产，是大巴山给的答案。万元黑鸡，肉质富有嚼劲儿，味道鲜美可口，搭配道地天麻，慢炖出春耕的滋补力量。同时猪蹄斩块，下入姜蒜爆香，翻炒至微黄，倒入川味豆瓣酱与花椒干辣椒，炒出浓油与香气，加入清水，文火慢炖。东篱村的品碗与四川其他地方的香碗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雪白肥嫩的猪板油。制作时，厨师会先将鸡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再与剁成泥状的猪板油调和，让口感更显细嫩丝滑。蒸制时，反复以蛋黄浆液均匀涂抹上色，待其定型，便得到黄白相间、油亮诱人的肉糕。

将两种肉糕切片后镶入碗中，以黄花菜垫底，香碗作为四川香宴上三蒸九扣的大菜，不仅寓意丰收团圆，更承载了一方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梨花如雪引来了山外的目光，也唤醒了山间的记忆。春日的至味 深藏在山野的脉络之中，冬末最后一茬香菇，田埂边新发的野葱，还有山涧旁清脆欲滴的折耳根，带着泥土的问候和露水的清澈，构成了这一席春宴的根。用野葱来拌折耳根，调味只需蒜末、糖和盐，最后的辣椒油是升华。 一份春宴的山野风味，简单却极具冲击力。蒿草当地称作清明菜，香气清新。新鲜的清明菜切碎后，与面粉、清水揉成翠绿面团，红糖切碎，竹叶铺底，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包成圆球。 蒿草粑粑是大山里春分至清明时节的限定记忆，一年一季，错过再待来年。萼背蒸冬梨是农耕人家应对春寒的智慧。将古梨树阶下的冬梨挖洞，填入川贝母中的珍品萼背，缀以枸杞、覆盖梨干，蔓蒸出汁， 凝聚一冬窖藏的甘甜。过去香宴的三蒸九扣多偏肥腻，如今这道以梨花点缀的鸡蛋羹也登上了大席。嫩滑鲜美，老少皆宜，是时代流转中的新惊喜。茶菊猪肝是香厨从城市带回的创意。整块猪肝切开小口，塞入咸蛋黄， 再用针线缝合如香囊，经蒸透后与本地高山茶、粗盐以及各种香料同焗，粗盐导热入味，茶香去腥增香。出锅后汆水去咸，再冷却切片。这不仅是一道菜，更是城乡风味的交融，是手艺与技艺的缝合。 炒盐豆需将泡发好的盐豆裹上一层面粉浆，入热油中炸出外酥脆里嫩香，最后用青红椒蒜末烹炒，酥香诱人。宴席的香气还在山间萦绕，多重气息在此交汇。 面对山外文明的冲击，老屋还在，炊烟依旧。年轻人的来去，注入了新的视野。它将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既扎根于传统，又拥抱现代的新村落。一席宴，一朵梨花，让老村在春光中焕发新颜。 过去，借牛借梨换工互助，这桌宴是齐心劳作的盟约。如今机器轰鸣，客从山来，这桌宴成了八方共聚的桥梁。餐桌上添了茶菊猪肝这样的心意，也少不了品碗这样的老味。老村在变，生活也在变，但春耕宴所凝聚的人心没变。一场春耕宴 藏着东篱村从靠山吃山到界山兴业的变迁，也藏着从共度时间到共享时代的温度。那些山野的滋味依然被人们记得，有关耕作的故事依然在烟火中延续。春耕之后是生长，是希望，梨花依旧年年开，宴席岁岁有新意。 而那份根

0: 清明至，茶山行，巴山云雾间，新绿正当时。这是中国人与春天千年的约定，气候与雨水在此刻达成默契，孕育出香气清雅、滋味鲜爽的明前茶。大山是屏障，也是馈赠。人们依山而居，靠茶而生。巴蜀采茶制茶已逾千年。
1: 上山容易下山难哎呀哟！
0: 茶香走出大山，靠的是一代代背二哥，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水，背剑打杵，在古道上留下深痕。这枚东方的古老叶片穿越千年时光，悄然融入日常。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茶是精神的香薰，亦是灶台的烟火。茶果子最初起源于唐代，作为佐茶的糕点，恰似东方饮食里的微缩园林。小小的身形里封存着流转的节令与地域的风土，让品茗之事成为眼口心皆得慰藉的完满。而一滴茶汤入馔，便将山水清气浸入人间烟火，取香、调味、表意。茶就这样穿梭于中国人的雅集与厨房，将山林的呼吸融入四季三餐的物质滋养。

如今高铁重塑山海，一片小茶叶再动新文明。春茶下山，朝发夕至，在雅安的茶叶交易市场，新茶总会第一时间送达，香气未散，人声已沸。清明前的茶是最鲜嫩的时候，茶宴厨师王静希望用第一批春茶做一席特别的茶宴。为此他寻访制茶大师张月华，求教茶道，共制新茶，探寻茶食共生的风味密码。90后王静习惯借助人工智能寻找灵感，又怕丢了老手艺的根，期望于在现代力量之外寻一份茶与食的老默契。在他看来，茶入馔不在猎奇，而在唤醒茶的本味，唤醒它与食材共鸣的可能。鸡豆花作为川菜里的国宴菜，用以荤脱素的手法得到吃鸡不见鸡的精髓。鱼豆花化用鸡豆花之魂，取雅安本地雅鱼为材，鱼肉制溶制成豆花，底汤掺入绿茶，清淡中见鲜醇，鲜醇中见山水，入口是茶的香，鱼的嫩。老川菜雪花鸡闹讲究软嫩如雪花，突破了麻辣标签，展现清鲜醇浓的另一面。茶香渗在每一丝肉

里少了油腻，多了山林的清润，是老蔡新做的巧思。红茶炖红烧肉，解腻增香，为其披上琥珀亮衣，几天麦香也是红火回甘的好寓意。在四川民间流传着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谚语，他将常见的老鹰茶换成柔和的红茶，茶汤润着米饭，每一口都是淡雅的甜，把粗粝的烟火气做哑了，却没丢踏实。茶油辣椒糖心皮蛋与春茶虾皮冻，则是茶入馔的具象表达。一滴茶油，点睛之笔；一片春茶，雅韵天成。当茶的清香从古道飘到宴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温饱走向丰盛的身影。一席茶宴，是茶从饮品到美食的艺术升华，更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既有山野的根，也有时代的花。请大师邀宾客品新菜，源于敬畏，却不止于敬畏，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茶从大山到宴席，连接着杯二哥走过的古道，通向中国人创造的未来。万变的是茶路，恒定的是根脉，千年茶文化于此翻开新章，薪火相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浙江太美了！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2: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1: 浙江美不美？
2: 太美了，
1: 下次。

0: 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1: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2: 江水很凉吗？
0: 凉，17度啊。
2: 17度。
0: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2: 冰冰的。
0: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哦。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啊、哦。温差大。
2: 温差大。
0: 它就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30起床。哦。日出大概在4:50左右。哦。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2: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0: 很稀缺。嗯，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哦，新安江也就在我们村，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嗯，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哦，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1: 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枝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2: 那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在你来
0: 讲，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啊、哦。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2: 对，也
0: 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田里干活啊、
2: 哦，对，
0: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2: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0: 对对对，还有
2: 渔船，
0: 对，还有渔夫模特，
2: 对，渔夫模特这是。
0: 渔夫模特，
1: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2: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0: 好的，啊，来，啊，人。哎，好，可以，
2: 好，
0: 好，好，很好。哎，
2: 能出鱼吗？
3: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0: 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2: 没有鱼不要紧。
0: 对。
2: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那个、您他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0: 对，
2: 对吧？我看那个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0: 18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哦。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2: 对。
0: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2: 这是专业模特，
0: 哎，专业模特
2: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0: 对对对对，
2: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3: 1、2、3，你就叫好声啊！
2: 好，
3: 河王也要拍。
4: 没有
2: 掉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0: 我们要拍水珠，对
2: 对。
3: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的。
2: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1: 唐玲珑也是枝江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境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2: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5: 哎，几乎再下去的话，5/1到11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嗯，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哦，哎。6、7、8是旺季。
2: 对，您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5: 这个我按每一场算的了。嗯。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2: 600块，多长时间？
5: 1个小时吧。
2: 1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5: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2: 傍晚。
5: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1: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枝江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枝江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0: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

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

0: 月到十一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1: 那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2: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看，这是校过色的吗？
1: 对，没有，
2: 没有，原片就是这样。
1: 对，原片是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2: 淡淡的水墨画。哇，
1: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2: 非常好。
1: 对，视线好，
2: 直接看江景。
1: 对对对，
2: 这能出去吧？这边
1: 能出去，
2: 能出去。
1: 对，能出去。
2: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坐在这
1: 儿，喝杯茶也很舒服，
2: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3: 风景多好。
2: 对，直接在阳台就看日出了。
1: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里街。
2: 大床房，
1: 对，大床房，
2: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1: 对，
2: 一应俱全。
1: 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2: 对
1: 对，
2: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1: 对，小客厅。
2: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1: 对，还能出去。
2: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3: 一个
2: 小的咖啡厅的咖啡吧。
3: 对，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2: 哦，
3: 白天不喝点咖啡。
2: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3: 对
2: 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3: 对，
2: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1: 我们在300块左右，
2: 一晚。
1: 对，一晚。
2: 哦，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1: 对，你就在咖啡吧。来来来，我们坐一会儿。
2: 对，坐着歇会儿。嗯，
1: 坐着歇一会儿。
2: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嗯，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1: 对，
2: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1: 对。
2: 去你们那边吃面包，
1: 泡杯茶，
2: 对，
1: 或者喝杯咖啡，
2: 对，
1: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就很惬意的，
2: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
1: 对，向往
2: 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1: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
2: 嗯，
1: 那个环境干净了，
2: 嗯，
1: 然后设施齐全了，
2: 嗯，
1: 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0: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农场里特色咖啡与窑烤面包备受青睐，从规划建设到经营打理，全都由王家兰一人全权负责。
4: 你看，从这边看你就。这个就是集装箱改的，这里都是集装箱，
2: 等于这个屋子是三个集装箱搭起来的。
4: 对，然后这些外面就是
2: 木板，
4: 农村里面他们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
2: 哦，
4: 这些都是那个木材厂，也就是基本不要的那种木头。这个是卷闸门。
2: 什么？这个你们这个外立面是卷闸门？
4: 这是卷闸门。
2: 然后拆下来一个一个钉在上面。
4: 对。你看，这是卷闸门，但它的效果很好，没发现？
2: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4: 是吧？
2: 对，一个铁皮车库的那种，又有工业感，是吧？有点工业感那种。
4: 这个招牌是一个收废铁，它放在收废铁门口，它写了电话号码。我说你这块牌子卖给我，黑的那个就是我那个角磨机磨过的。对，然后把电话号码给磨了。
2: 对。你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搭建出了整个的这个农场。
4: 是的，这个猫窝也是用废弃材料搭的，这些我捡来的流浪猫都在的，
2: 都在呢。
4: 哦，这一只，
2: 哎呦，你看睡的，你看睡的，
4: 有好几只嘞。
0: 王家兰打造的农场融合乡村风貌与工业风格，别具特色。他外表爽朗大气，内心却细腻温柔，细心照料着园中的各类小动物。正是这份真诚用心，让到访的游客卸下疲惫，悠然惬意地享受乡间度假时光。每天，王家兰负责做咖啡，王建禄除了招待摄影师，其余时间就守在面包房，亲手制作鲜香可口的窑烤面包。
2: 咱们现在刚做好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猪肋脯吐司。
2: 哦，
1: 对，我们在加工最后一道手续。
2: 哦，这要几点起来发面做这一炉？
1: 我们从面粉到好吃的话要5个小时，这个火就是慢慢火。阿姨4点多钟就起来。
2: 现在温度行了吗？
1: 你先看一下温度啊。
2: 看一下多少？看这儿。
1: 280，那开始吧。
2: 哦，
1: 我前面说280左右。
2: 哦，280左右。您这烤面包的手艺是去哪儿学的呀？
1: 很多地方。
2: 哦，哪里？
1: 有杭州、上海、宁波，去了三个地方去学习。

0: 然后我们用这个定时器，
1: 多长时间？
0: 要看时间，我们先定四分钟。
1: 四分钟之后看看。
0: 对，我们要观察，这是十二分钟，虽然十二分钟，但是中途我们观察它的状态。
1: 哦。
0: 哎，所以四分钟提醒一下，四分钟提醒一下。
1: 这十二分钟肯定是不能离开这个。
0: 对，不能离开。
1: 炉边上了，
0: 不能
1: 离开，就等了。
0: 对，也等了。
1: 对。
2: 十二分钟后，他家的招牌猪肉脯吐司就出炉了。窑烤面包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水分，吃起来松软鲜香。凭借宜人景致与特色美食，这座山峰农场生意十分红火，单日最高可售出300杯咖啡、100余个面包，在乡间闯出了亮眼的致富路子。虽然农场生意繁忙，但是王建禄向往自由的初心始终未变。他每年都会留出闲暇时光，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
0: 我一年会出个远门，骑个摩托车或者开个越野车，全国各地就绕一圈再回来
1: 跑一跑，
0: 时间在20天到一个月左右。
1: 那您这生意怎么办呀？
0: 生意交给儿子，跟他说过了，忙不过来慢慢忙啊，我们赚点忙得过来的活，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1: 我现在听着我好羡慕您，就是您的工作也是您的爱好。
0: 对对对。
1: 然后生活上也有自己的爱好。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理想梦想，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太幸福了。您这个
0: 很多游客来看到我的生活都是，哎呀，你的生活我的梦想都是这样
1: 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们的梦想。一半有烟火，然后一半有梦想。
0: 对对对，
1: 太美了。
2: 如果说王建禄父子是在用热爱打造美丽乡村，那么在建德这片热土上，还有一位年轻人怀揣满腔赤诚，以爱心扎根乡土。那他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里是浙江省的建德市，我们呢是在一家农贸市场的门口。现在呀是早上不到7点，然后我们要马上跟随着这个车出去一趟，去干什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邱婉婷，你好。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邱婉婷。我们马上要跟随着他的车出去下乡收菜。咱今天准备去几个村子？
3: 哦，今天准备去2个村子，然后收3-4户的菜。
1: 收3-4户菜，我看这个秤啊、什么筐啊都准备好了，是吧？
3: 是的。
1: 走吧，那咱们就出发，看看怎么去下乡收菜。出发。
2: 说起下乡上门收菜，想必大家都会以为邱婉婷是专职做蔬菜生意，实则不然。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父亲开办的大米加工厂负责市场推广工作，直至2025年底，她毅然做起了下乡收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农户需要她亲自驱车上门收购？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我其实有点奇怪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到村子里来收菜？是因为这菜好吗，还是什么？
3: 是因为其实这条路他们出来也不太方便，就是老人们啊，他们的出行啊什么的，如果我有时间嘛，那我2到3天我到他家自己来把他的菜收掉，他自己也方便一点，他还有时间可以干别的事情。以前他们是比如说家里给这个儿女啊，让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卖，或者说村里自己吃，吃不掉那有些他就会烂在地里。
1: 哦，这真的是在为老人做一些事儿，就不光是这个事情是为了在赚钱了。
3: 对，
2: 帮助村里的老人把菜卖掉，省去他们跑市场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邱婉婷在做的事儿。在张家村，张素贞老人今年64岁，家里的1亩多地种植着四季豆和空心菜，邱婉婷的上门收菜给他省了不少事情。
1: 他们做这个事情怎么样？
4: 还好。他们给我收去吧，我不用去卖了，还不好的。
1: 哎，真是。
4: 嗯，这个老板娘很好的，她价钱我讲多少就多少的，还好的。
1: 哦，是吗？
4: 反正我都是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了。
1: 就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就你买批发市场也是这么多钱。
4: 批发市场这个价嘛，我也买他这个价了。
1: 哦，但是他们还上门收，您就省点事呗。
4: 哎，我还省点事，不用去了。
1: 对，你要去的话得几点起啊？
4: 哦，要早上要去，很早的嘞，1-2点钟就要去的。
1: 1-2点就要去啊？
4: 嗯。
1: 现在可以了，现在您早上至少能多睡个几个小时了。
4: 那今天就多睡几个小时吧。哦，本来今天要拿去批的了。
1: 哦。
2: 让年迈农户能多睡上几个安稳觉，便是邱婉婷最

0: 初的初心。这份暖心想法源于他亲身见识过凌晨两三点农贸市场的辛劳景象。
1: 我说这菜市场怎么凌晨两三点钟还这么热闹，但我就会想进去看一眼，发现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就可能跟我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的人，他在这边卖菜。他说两三点钟就得从家里出门，然后过来到这边摆摊，然后就为了早上，因为有些人他会早上到这边来采购啊，来买菜，就是为了卖那些菜。但其实他们一天的营收也就100块钱200块钱，就是这么多，但是他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可能是一整天。刚开始是我自发兴趣收，再后来我们可以和街道联系，和一些村里包括什么张家村啊乔岭村这种，我们过一些整村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网格员联络员，我们知道哪些农户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相对来说他家里的量比较大，蔬菜是比较滞销的。
0: 雀婉婷下乡收菜，价格全部按照市场批发价算，现场称重，当场结账。对这些农户来说，在蔬菜丰收的季节，每天收入是很可观的。
2: 一斤一共卖了多少钱？
3: 这一斤
4: 338。
2: 338。
3: 嗯。
2: 哦，可以。你这算多的吗？阿姨。
3: 不算多的。
2: 不算多，一天最多能卖多少？
3: 要看东西的呀，要菜多少，一天最多能卖四五百，哎，多的时候要卖起来。
0: 如今雀婉婷每天都会驱车走访两三个村落上门收菜，很多人都会很疑惑，他收购蔬菜的价格和市场批发价持平，这样做究竟如何盈利呢？单凭一腔爱心，助农之路终究难以长久，而雀婉婷已经摸索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2: 像咱们今天收来的这些菜，你们回头是去怎么销售，还是怎么卖到哪儿？
1: 我们有渠道嘛，就自己放一些餐饮单位做，然后再剩下的稍微好一点的，我们就会做一些净菜的新品。
2: 哦，净菜，
1: 对，净菜的，
2: 就是把它们都处理好，然后切好的那种的。
1: 对对对，切配好的那种净菜。
2: 啊，切好净菜拿回去能直接炒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将上门收菜延伸打造净菜产业，雀婉婷为爱心助农找到了提升收益的新方向。每日收来的新鲜蔬菜，先完成农残安全检测，就可以送到切配中心制作净菜了。
1: 已经收好的成品呢，相对来说我们分类分好的，就在这边做清洗。
2: 嗯，
1: 然后这是第一道清洗工作，有三道嘛，一二三。然后清洗完之后，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些这个切配。
2: 哦，切是在这儿。
1: 对对对，我们净菜的切第一道工序就是在这儿。
2: 嗯，
1: 然后切好之后呢，他会把菜品就是按这个分到这边，然后用我们这个称重器
2: 开始配送，
1: 做一些称
2: 重。对，开始配了。
1: 对，
2: 现在配的这份是什么？黄瓜。
1: 黄瓜炒火腿肠。
2: 黄瓜炒火腿肠。咱们这一份菜大概现在是多重？
1: 我们素菜在200克多，然后荤菜在400克多。
2: 那如果是两口之家的话，就基本上一个荤一个素就差不多了。
1: 对，然后控制经济范围也是在15块钱以内。
0: 这些净菜在小程序下单，当天就会送到家中。为了扩大用户群体，雀婉婷每逢周末都要走进社区进行推广，让更多人加入助农事业。
2: 婉婷，咱们今天这都是些什么菜呀？我看卖得很好啊。
1: 对对，因为我们收来的一些这个包菜，这还有梅菜和四季豆。
2: 梅菜四季豆。
1: 对，然后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6.9块，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土豆、苋菜，那边只要4.9块。
2: 4.9块。
1: 对，然后这边呢9.9块是带一个荤菜的。
2: 啊，你买了这么多啊，姐姐？我们能看一看吗？这都买的是什么菜呀？今天？啊，四季豆。
5: 对，四季豆。
2: 啊，这是豆皮。啊，
5: 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小笋、腌菜，它都配好的，
2: 都配好的，
5: 对呀，这个就
6: 新鲜，便宜，
5: 新鲜，然后它卫生方面都
6: 好的，夏天物美了，
5: 价格实惠，
2: 好，一看忠实客户了，
5: 是啊。
0: 如今，雀婉婷的净菜产业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元左右，既实实在在帮农户解决销路难题，也让助农事业得以长久运营。温情与智慧相融，让乡村助农之路行稳致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早上八点，袁应德带着徒弟准时开工。今天要进行的是紫陶制作中最关键的一环，装窑与烧窑。
1: 我的作品第一烧要炒烧，一口气顶着火架烧到七天七夜。
2: 那咱这个温度要达到多少啊？
1: 1220度。
3: 装好了可以封窑了。
2: 咱们柴烧出来的作品成功率能达到多少？
1: 烧得好多得到内产，不好多得到有宝。这烧上的东西是一物不像一物，烧了一岁变臭了。
2: 啊，您之所以坚持用柴烧
1: 啊，坚持要炒烧，
2: 就是因为他们会有窑变效果。
1: 对了对了，用炒烧都是我们传统技艺，要保留住了。
0: 用传统技艺制作出的建水紫陶，因成色赤紫、质地如玉而得名。1953年，它与宜兴紫砂、青州泥兴、隆昌安富一同被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这份荣誉是建水这座边地小城最耀眼的文化名片，更是晚窑村世代匠人的生计根基。
3: 可以了啊，这红土，
2: 这些陶土可以吗？
1: 可以啊，好嘞。红土比较厚，还细滑
2: 啊，
1: 它也叫细，浆浆多。我们做陶，细就浆浆啦。
2: 啊，要细的才好。
1: 啊，细的好就好。
2: 它颜色又很红哈。
1: 啊，颜色很红，嗯。你讲
2: 啊，您说因为它红是就里面含铁量高一些。咱这山上到处都是陶土吗？
1: 是的，是的，也五色土了嘛。
2: 五色都哪五色呀？
1: 啊，也黄的，
2: 嗯，
1: 也红的，
2: 嗯，
1: 啊，也白的，还有青的，还有紫的，
2: 啊，
1: 这五色。
0: 建水多有这些出产陶泥的山，当地人称作五彩山。这些五色泥土集铁、硅、铝等矿物精华于一身。质地细腻，柔韧如胶，自带油润光泽。正是这来自五彩山的馈赠，为建水紫陶的千年技艺奠定了最初的原料根基。
2: 这五色泥都可以做咱们的陶啊？
1: 我们建水紫陶啊，要五种土配起来做紫陶，
2: 缺一不可。
1: 一不可啊，要五种
2: 啊。
1: 这颜色配起来颜色也很好，也很好。
0: 五色土采回来要反复淘洗、沉淀、过滤，粗泥沉底，细泥浮面。制陶师傅只取最上面那一层浆，一遍不够两遍，两遍不够三遍，直到泥料细腻如汁，手揉上去没有一粒沙，方可使用。
1: 你瞧瞧。这些紫陶是拿建军囊做，
2: 那肯定是越大的越难做呗。
1: 就一囊瓶一囊做。
2: 您是指这个瓶子吗？
1: 啊，
2: 它为什么难做呀？
1: 底下多，头上细，一长一高。
2: 啊，这种器型不好拉坯。
1: 不好拉坯。
2: 那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难做的器型啊？
1: 有人，底下要叫一囊瓶，得找了好多人，得做不出来，得叫我来做。我当着那面半天就做出来了。
0: 玉兰瓶被称为建水紫陶一绝，它造型优雅，但因在拉坯环节极低的容错率而令人生畏。袁应德的拉坯技艺更是在玉兰瓶的制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 袁师傅，咱现在是要做玉兰瓶哈？
1: 是的。
2: 啊，就要用这些泥吗？
1: 只要这些泥了。
2: 您不称一下吗？
1: 不需要猜，啊，总是做完了，
2: 心中有数，
1: 完了，心里有数。
0: 通常陶器为了稳定，瓶身会厚于瓶颈，但玉兰瓶恰恰相反，瓶身极薄，瓶颈厚实， 这不仅要求拉坯速度快，更要求制陶师傅对泥料的干湿、软硬有精准到毫厘的判断，且必须一气呵成，不能间断。
2: 这就拉好坯了。
3: 啊，球坯落好了。
2: 啊，这给您放到这儿。
3: 嗯，
2: 好。
3: 嗯、
2: 啊，
3: 这是
2: 这算一个小号的玉兰瓶，
3: 啊、小号
2: 了。
3: 嗯，
0: 60多年的制陶生涯，袁应德不仅用手艺塑造了无数紫陶佳作，同时也用心血带出了400多位徒弟。
4: 其实，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吧，师傅也是一直教我们，说是做这个坯子就是要像做人一样的，就是首先要心要静嘛，要心要静下来，然后才手才会稳。
2: 他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完全可以自己拉坯了吗？
3: 哦、啊，可以了，做小的可以。
2: 哦，
3: 啊，大那些就拿不起了。
2: 那你还要努力呀、
4: 啊。对对对，还是这个过程还要继续啊。
0: 建水紫陶的制作工艺复杂且精细，主要包括制泥、拉坯、装饰、刻填、烧制、打磨6大核心步骤，其中最独步天下的当属阴刻阳填与无釉磨光。
5: 阴刻阳填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先把书画好的图案用刻刀把它刻下来，然后再填上不同颜色的泥巴。
6: 像这个泥用的太浓的话，它那个画面就会凸起来，会烧出来就拱嘛、
2: 哦、
6: 就凸起来嘛。如果是用的太淡或者是太草，就是那个太稀嘛、
2: 嗯、
6: 然后那个画面就会凹下去。
0: 阴刻阳填是建水紫陶的装饰绝活，本质是在湿坯上以刀代笔，以泥代墨。
6: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填上去的这个泥、
2: 嗯、
6: 要等到它的这个干湿度跟本坯的干湿度一致的时候才可以把它完全刮下来。然后在这个压泥的过程当中，有气泡啊什么的都要把它放掉，然后完全让这个泥嵌到本坯里面，刮掉之后要打理干净，然后到这一道就是它又跟这个本坯保持一致的平整度。
0: 填的色泥必须与坯体温度收缩率完全一致，才能在干燥时不会开裂，并且需要反复2至3次压泥补泥，多一道彩填就多一分变形报废的风险。填好色的陶坯晾干后就可以入窑烧制了。
3: 烧好了，开窑了啊。
0: 出窑后的紫陶通常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无釉磨光。建水紫陶不施釉料，全靠工匠手工打磨，让原本粗糙的陶器表面呈现出明如镜、华如玉的光泽。
2: 袁师傅，我们要怎么挑选一件好的建水紫陶啊？
3: 首先要听得你三声音脆不脆
2: 啊，
3: 啊，脆就是好米了。
2: 要是不脆，可能就有开裂的可能。
3: 啊，啊你要瞧人好不好，你配不配？
2: 啊，要平了、
3: 啊，
2: 说明我们的这个阴刻阳填的技艺是好的。
3: 是了嘛？第三点，两肉真啊，
2: 就是要看它这个打磨的好不好。
3: 打磨好不好？
0: 从五彩山的一捧泥土到案头的一件紫陶，袁应德走了60多年。拉坯要静心，刻填要小心，烧窑要耐心。正是这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才让他做得久，也走得远。
3: 我做了你多一套，很多人都喜欢，啊，我很满意，啊，我打了你多一头地，都没做得好，啊，也很幸福。

0: 堰水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座千年古城，这里没有喧嚣的工业，只有慢悠悠的生活和温润的紫陶。截至2025年，全县紫陶产值达到85.1亿元，带动上下游从业人员7万多人，平均每10个堰水人中就有1人靠紫陶吃饭。
1: 在堰水紫陶街逛了一圈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这里的手作工坊啊，是堰水最密集也是最富有特色的。而最让人感到惊喜的呢，并不是这些手作工坊的密集，而是他们每一家都各有不同。
2: 我是学陶瓷专业的，这些年研究了堰水紫陶的多种技艺，基于这种厚重的历史文脉、精湛的技艺，我融入了自己的创新的一些想法。
0: 潘娟，土生土长的堰水人，她做陶，但不止做传统陶。
2: 像您现在看到的这三个花瓶的这种技法、这种做法，就有区别我们传统的那个阴刻阳填的方法了。
1: 这些上面的图案，不是用阴刻阳填做出来的。
2: 对，我是，用这个釉直接来表现，用釉直接画的。
1: 您说的这个釉就是一种颜料。
2: 对，它是颜料，它是有色釉，它是有颜色的。像这里就有很多，像这些。这些就是一些色粉，这个是我调过的一个综合色，它里边就有橘黄啊、黄啊各种颜色在里边。我觉得这样色彩上会更表达的层次会更丰富一些。
1: 咱们这些泥料是专门订购来的呀？
2: 对对，像他们家就是专门制泥的一个企业。
1: 这师傅，你们就专门做泥料？
3: 就。
2: 我们是有分工，像在堰水，大大小小的作坊，有的就专门制泥的，有的专门就是拉坯的，有的专门修坯，有的专门就是做壶嘴啊。做壶把啊，等等的，
1: 就是术业有专攻。
2: 对，
1: 像这些泥料大概有多少斤啊？多少公斤
2: 啊？这里有600斤，
1: 这么多的
2: 啊？对，20斤一条，
3: 20公斤一条
1: 啊？咱们都做的这么标准？
2: 对，
3: 我们是经过用那个称的嘛。
1: 那像这么多泥料，您多久就用完了呀？
2: 如果要拉这种大型的话，一天就要用完，
1: 就用没了。
2: 对，如果是拉这种大罐
1: 啊，
2: 但是如果做小件做的话，就可能会做上几天
1: 啊。
2: 这就是我们的器锅，堰水紫陶也是因为器锅而闻名于世的。
1: 对，
2: 在传统基础上，我研究了，就是加长了这个手柄。想到的是它炖几个小时它都不会烫，
1: 非常有实用性。那这个制作上面是有什么难度吗？
2: 就是加长了手柄之后，就会在研究力学的时候就使劲掰，就掰断了好多，才现在才找到方法让它能承住这个力学，就用了一些小方法。
1: 就是这个耳朵别小瞧它哈。
2: 对
1: 啊，可能要是粘不好，它很容易就断掉了。
0: 潘娟制作陶器从不拘泥于传统器型，陶版画、陶首饰、陶灯、陶装饰与装置，每一样都保留着堰水紫陶的质感，却跳出了器物的框架。她的作品单价从几千到数万元不等，深受年轻藏家欢迎。
2: 如果我没有去读书的话，我也认为堰水紫陶只有一种样子，只能这么做。但是去学习了之后，从系统的学习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陶瓷它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然后它有很多成型的方式，可能拉坯成型、圆形的、泥板成型、泥条成型，各种成型方式，还有各种制作，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想表达的东西都融入到里边去，可以用陶瓷来代替自己来说话。
1: 大板井，
2: 对，大板井，这口井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口井，
1: 好多人在这儿取水。你看，
2: 是啊，我的很多创作都来源于我们堰水的一些老物件儿，像古井，这其中的一口古井上的一个痕迹，就给了我新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堰水不光有这个是单眼井，还有双眼的、三眼的、四眼的，井的形制非常多。然后它

0: 都是一些活态的，它像一个活化石一样，而且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它。
1: 嗯，
0: 然后上面的这种痕迹我就把它用在了我的作品上，这个勒痕是一种岁月的痕迹，
1: 就是在您的作品当中能看到很多的在地文化。
0: 嗯，对，所以经常创作的时候非常的感恩身在的建水有了非常好的泥土，有很厚重的历史，还有这种活态化的东西，这些给了我不断的创作的一些源泉。
2: 灵感不断的潘娟最近一直在尝试着把花画在陶上，但潘娟要的不是像，而是一种感觉，花在风里，在阳光下，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样子。
0: 我觉得这一窑还是达到了我心里边预期的一个效果。
1: 太好了。
0: 我觉得以后的话我想继续的深耕下去，因为它给了我继续往下走，继续前行，继续创新的一个信念，一种信心。我觉得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有它的市场。
2: 从传统制陶到创新技艺，潘娟找到了她的表达方式，而在建水还有更多不同等着被发现。
3: 然后带你认识一下我们一家，这我爸。
1: 哎，你好，你好。哎，
3: 这就我姐了。
1: 嘿，你好，你好。
3: 这边我姐夫。
1: 哟，你们是在从事不同的工种是吗？
3: 我爸这里是建水紫陶的张杰，这我姐她就负责刻田，现在在雕刻，她把姐夫画好的雕刻出来。
1: 哦，姐夫这边就是负责绘画的了。
3: 是的。
2: 胡文佳一家并不是建水人，2012年他们举家从湖南来到这座藏于滇南的古城。
3: 因为我姐跟我姐夫结婚，所以呢我就就着就过来探亲，然后看看这个建水这个地方又漂亮，然后环境又好，当地的建水紫陶各项工艺也是非常的完善，然后我们小时候也接触过这个，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能不能来这边发展，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一下，然后他就欣然的同意了。
4: 还有几个小孩都不是都要做他们喜欢的事吗？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也喜欢，就所以说我带着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做这个了。
2: 能让胡文佳一家很快扎根的不仅是建水淳朴的民风，温暖的居民，更是建水制陶技艺没有门户之见，没有秘而不传的开放氛围。
3: 我一过来的时候呢，我姐夫就带着我去拜原来的工艺美术陶长陶的厂长为师，然后来学习这个造型，然后本来是老一辈的，他们也是很无私的就把所有的他们懂的知识流程手艺全部都是交给我。
2: 本就有着扎实绘画功底的胡文佳把全部精力投入制陶，从揉泥拉坯到刻田烧制，短短几年他便掌握了建水紫陶的全部传统工艺。
3: 我的第一批作品呢就是类似这种传统的器型，也是传统的装饰
1: 啊。
3: 当时第一把壶让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卖了1800。
1: 第一把壶就是做出来第一个作品就卖掉了。
3: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2: 作为全能型手艺人，胡文佳并不满足现状，他意识到能让自己脱颖而出的不是全能，而是风格。
3: 现在我们也更迎合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现在这种黑白的，然后带一点点彩色。
1: 嗯，
3: 这种呢会更简单明了一点，而且黑色和白色它的给人的视觉会比较有冲击感。然后您看我每一个细节，比如说我的壶钮，我会可以给它雕成水纹水浪，然后让它整体的一把壶更活起来的感觉。比如像一个鱼在一个黑色上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黑色可不可以想象一个大海一样，然后一个鱼在上面自由自在的。
2: 制作紫陶要形成黑白配色，背后依赖的是一整套复杂而精细的技术体系。首先，黑色的形成并非添加颜料，而是采用特殊的还原烧技术。
3: 我们这一窑呢，今天主要是烧黑色，所以它需要烧到1185度。
1: 哦，颜色的不同，温度也要求不同。
3: 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窑炉它也有一定的变化，因为我们是火中取宝嘛，所以它每一窑都是有非常高的风险的。
2: 在烧制过程中，通过控制窑内氧气

0: 促使胎体中的铁元素转化，自然呈现出深沉的黑色。至于白色，则源于阴刻阳填工艺，让白色泥料与坯体严丝合缝。
1: 啊，烧好了。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它只是深棕色，并不是你想要的黑色呀？
2: 因为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工序，打磨。
0: 想要呈现纯粹的黑色，必须打磨掉烧成的陶体表皮，直到露出想要的色泽。看似简单的黑白，不仅是色彩的碰撞，更是火候、泥性与匠心共同造就的艺术语言。鲜明的风格让胡文家的作品很快得到市场认可。
2: 我做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来到建水发展，更好是从事建水紫陶，让我们建水紫陶越来越好。
0: 建水紫陶之所以能跻身四大名陶，不止在泥与火的功夫，更在这座古城的兼容并蓄。本地技艺不封存，外来创新不排斥。从老匠人的传统技艺到潘娟、胡文家的个性表达，每一种不同都被泥土接纳。正是这份淳朴与包容，让千年手艺不断生长，在不失根脉下永葆青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能源，从第一颗火种诞生开始，人类就一直在努力探索未知的边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几百年来，在每一次能源产业变革中，核心装备的创新升级都推动着产业的进步。装备的强弱决定着一个国家能源开采利用的效率，装备的升级衡量着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发展的实力。无论是目前仍不可替代的传统能源，还是清洁能源的创新，能源领域的核心装备都是我们跨越时代的力量之源。陕北高原矿产资源丰富，是国家统筹布局的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之一。全国每年煤炭总产量的14%来自这里。早上8点，2号煤矿的工人开始入井。一年前，王高伟他们就开始乘坐新能源车下井了。沿着地面下的巷道行驶10几公里，才能到达煤炭开采的工作面。
1: 现在检修的咋样？
0: 这个巨无霸是国内最大的采煤机滚筒。66个采煤刀头犹如坚硬的锯齿钢牙。王高伟他们要在机器运转前仔细检查所有的刀头，确保万无一失。

0: 已具备远程一键启动条件。
1: 请进下次保安局确认。
2: 设备检修完毕，安排去确认，可以开机。
3: 工作内进入自动化状态，请工作人员注意，设备全线启动。
4: 转动一秒钟就是一吨煤的开采，这是一座 5G 支撑的高度智能化矿井。地下400米，钢铁巨龙不断向前掘进。地上的中控室里，张宝鹏在远程操控这台采煤机。这套系统他已经熟练操作一年，这是中国第一个长450米的智能化采煤装备。采煤机沿着煤层横向切割，刀头向前转动1米，像大脚板一样的支架就跟进1米，支起顶板防止坍塌。运输机同步传送打碎的煤块。智能化采煤，人与机器充分配合，这是过去传统煤矿从未有过的安全与高效。
5: 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和财力成本，也可以提高这个工作面，这个生产效率。它对于解决这个2到3米这个中厚煤层这个产能释放，这个有着一个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意义。
4: 2到3米的煤层厚度，往往开采效率较低，国内常规的成套设备很难达到生产目标，曾经面临开工及亏损的局面。没办法，王高伟他们过去只能从国外购买设备，但不曾想却历经艰难。
5: 由于受这个程序不稳定的影响，几乎没有一个班设备是可以正常运转的。另外一个直接卡脖子的就是这个配件的供应，进口的订单周期特别长，设备配件坏了以后，面临着无备件可用的这个局面。
4: 单纯靠全球采购，短期有效，但长期困难。受制于人的困境，让王高伟他们开始了自主突破。集合了业内优势力量，3年的合力攻关。2022年5月，这套450米的采煤工作面，开始在王高伟他们的煤矿运转。
5: 每班只需要5个人来监护设备就行了，不用人工再去操作它。效率都提高了2倍以上。我们自身的体会感觉到，这个进口设备质量那个神话已经被打破了，中国制造更强。
4: 实际上，采煤机要想顺利开工，还需要更厉害的大家伙。煤炭开采之前，首先要修通巷道。巷道是煤炭开采的必备通道，承担运输、通风、排水等功能。这是开采巷道的掘进机。
6: 掘进也是煤矿所有工作里面，这是第一线中的第一线，因为没有掘进，也没有采煤嘛。
4: 张宏伟，小宝当1号煤�矿的矿长，干了30年的掘进工作，面对眼前的这套装备，他满眼骄傲。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设备，应该是世界首套，也是中国首套。我们把它叫做护盾式掘进机器人系统。这套装备因为是全国产，也不存在什么国产替代这个进口，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套方形盾构机。

0: 这是全新的国之重器，100多米长的身躯像一条钢铁巨龙，在地下煤层穿梭，钻出一条条巷道。
1: 巷道的设计高度是4.4米，巷道的设计宽度是6.5米，就是这条巷道一干就是6公里。
0: 这个方形盾构机的行走是通过头部的盾体来完成的，

0: 盾体上下两层，通过内部液压油缸的伸缩交替运动，起到支护作用的同时向前拖动掘进。
1: 实际上刚造出来后根本就没有人相信这套装备能用，对这套设备不是说有怀疑，而是完全不相信，因为这套装备很特殊，它没有履带也没有轮胎，全靠这个自动化智能化操作，这套装备才能往前走。
0: 强大的能源装备正在成为中国打通能源大通道的利器。如今全国累计有超过2500个采掘工作面已经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大型煤炭企业掘进机械化程度超过79%，他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个地下钢铁长城。
2: 哎，慢慢过去走，
3: 我慢点路，慢点路。
0: 经过3年的井下使用，这套装备被送回地面，进行进一步的智能化升级。
1: 这套设备之所以叫做护盾式掘进机器人系统，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些盾体，相当于人是在这个护盾里面啊，盾体里面进行作业，所有的操作都是在盾体里面，所以是非常安全。以前都得是人工，然后呢拿着网把它举上去，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它通过这条机构，然后把它一直运到前面，把它运到位置以后，然后通过我们这些智能化的钻臂，然后对顶板进行支护。
0: 高科技的智能化作业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4: 能当到厂吗？
0: 在张宏伟他们这个煤矿，职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5: 这个采板嘛，再把那个
1: 小宝当有个奇特的现象，小宝当的研究生一线是最多的，我们把研究生调到科室，最短的3天打报告，死活不愿意在地面待，给多少钱反正我就不干，我就要到一线去。
0: 这台掘进机升级后，智能操控将更完善，操控工人会从之前的18人减少到8人。
1: 动底下，
0: 从早期的高强度人力劳动到机械化自动化，再到现在的智能化，中国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1: 我对煤矿，特别是对这个掘进装备是感触最深的，因为我是煤三代嘛，我姥爷辈的是干掘进的，到我父亲辈的也是干了一辈子掘进，我姥爷是矽废，我父亲因为干掘进也是煤废。这套装备这个除尘效果特别好，它有足够的空间来完善它的除尘系统，它的掘进速度不一定是最快的，但这套装备的安全性能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最好的。
0: 中国装备制造的赶超速度正在加快，露天煤矿的装备也在同步升级。这辆国产矿用自卸卡车高7.2米，仅车轮就有2人高，像一幢移动的高楼，一车载重230吨，相当于重载列车4节车皮的装载量。无人驾驶技术更是让繁忙的车队井然有序。
6: 又没道路啊，今天注定要抓一下又没道路，因为明天要下雨了。好，你们过去看一下，看有啥困难没有啊。好，
7: 先倒一下车吧，导入向左来一点。
0: 无人驾驶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像玩游戏一样，一个人就能指挥10辆车轻松驾驶。一天下来，几十列煤炭专列就已装车运往全国。
8: 无人啊则安嘛，它正常的时候就是它在下边自己在运行啊，只有有故障的时候，哎，那么我们才远程的接管。现在就是这个属于远程接管状态，一个人就可能同时接管10台车回来。我们这个卡车就是有31台都实现了这个无人驾驶的线控改造。我们这个车呢，全是国产的，技术是最成熟的，应用起来是它的这故障率是最低的。

0: 智能化能源装备的升级，不断提高产业效率。2023年，中国有约5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8%。从18世纪开始，煤炭就是人类满足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它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1: 高集装电厂，孙立雄。
2: 这边是华北网，现在下令，高集装电厂二号机16点准时并网。
1: 复令，高新装电厂二号机16点准时并网。
2: 好，谢谢。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3: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在当地，新能源的发电占比不断加大，可以满足这里40%的用电需求。但受光照、风力等影响，新能源还不能为电网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4: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T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立孝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超过100多台1000兆瓦超临界机组投产，是全球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3: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临界大容量机组，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时刻，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时刻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建冷塔，这是与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

0: 可以通过电机传过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处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
2: 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
1: 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正常，
4: 可以穿插了。
5: 高新庄电厂二号机现在开始执行并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20多年来，全国统一大电网保障着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与日常供应，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特高压电网最远的输送距离达到3000公里以上。

0: 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特高压大规模商业运营的国家，中国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出领跑世界的特高压技术，是由特殊的能源格局决定的。在中国，资源的分布和能源的需求是错位的，很多发电的地方不用电，用电的地方不发电。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架设起电力输送的高速通道，实现超远距离、超大容量和超低损耗的传输。变压器，高压线路的心脏，正是它通过电压等级调节，实现电力高效稳定的输送。这是中国能源装备最有底气的名片之一。变压器生产基地，一台台特高压线路的心脏在这里跳动。工人们正在赶制两台变压器，这是出口马来西亚的订单。
1: 到来准备什么线圈？这是
2: 206啊，
1: 206的。
0: 张俊师傅，变压器行业省级技能大师。特高压变压器对手工制作技术要求极为苛刻，讲究师徒的技艺传承。一台变压器在内部结构、布线等方面，不同企业、不同型号都会有独特的设计，流程复杂，精度要求高，很多工序属于行业机密，需要手把手传授。
1: 这个连线屏蔽，把它包起来，包一个半来回到两个来回，把我们该圆整掉的尖角都要圆整掉。做屏蔽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要在圆线上面，要搭到两边圆线，让它和圆线接触，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电极啊。
0: 这次马来西亚的订单是

220千伏变压器，中国自主研发的核心设备，正延伸至全球各地。世界上的特高压输电工程，目前只有中国。

0: 输送电流会越小，这样呢它的线路损耗也会越低。最主要它的输送容量是非常大非常可观的，像百万容量的话至少可以承担一个中型城市大部分的电能用量。
1: 电流刚发出来的时候电压等级是很低的，为了实现特高压输送，在发电端需要升高电压，而到用电端再把电压降下来。电压等级越高，对变压器组成部件制造工艺的要求也就相应越高。
0: 在绝缘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让它走损耗是最低，这个怎么处理防止它过热，然后呢怎么让它走得更通畅，它在特殊工况下比如说在短路啊在过负荷啊必须能承受住这些特殊的工况，它能在这些特殊工况下能够不出现问题。
1: 每一台变压器组装完成后都需要在这里接受最严苛的测试，确保日后能应对各种极端工况的考验。
0: 我们需要做一些就是变比啊绝缘电阻啊介损啊然后电容量啊这些测量是都需要的，然后后面就才会上到一些高电压的试验，包括我们的雷电冲击超轴冲击短时感应雷压还有长时感应雷压这些试验。
1: 马来西亚定制的两台变压器顺利通过测试，准备发货。
2: 按照正常的上午的规范的那个起吊装车
1: 发运组的负责人陈卫民在企业工作了40年，他见证了国产变压器的成长历程。
2: OK 开货。我们这两台发到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出口的，从我在这个企业来说，我感觉我的订货量越多越好啊，现在都是跟国际接轨向海外延伸，出口的活越多，国外的市场的占有率越高，对我们企业发展不就更好吗？
1: 这是中国最大的800吨变压器专用码头，很多自主研发的巨型变压器就是通过这里运往新加坡、印度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2: 我在这个中国制造一个特高压设备企业里面工作，我也感到自豪。原先的企业的规模，然后逐步的提升，根据国家的发展，然后我们企业到目前为止到什么位置，基本上我们都是在第一梯队，就国家的这个变电设备的制造的第一梯队，而且还是领头梯队。
1: 中国南海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在深海中作业，新能源装备施展技能的空间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装备的产业链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安装海上大风车的专业海工船，船体长143米，宽43米，重达10000吨。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个庞然大物必须做到纹丝不动，才能保证安装作业的顺利完成。隐藏在钢筋铁甲中的液压系统是定海神针的秘密武器。平台中的4根桩腿起到支撑作用，通过液压油缸的伸缩和锁定装置，桩腿可以插入海底，并把平台升起至海面上，保证平台像地面一样稳定。液压系统的性能优劣，对平台的安全使用至关重要。几千公里外，液压装备的生产车间里

0: 工人正在赶制新订单。这批液压油缸专门为海上风电安装平台定制，交货日期已经临近，每一道工序负责生产工艺的渠龙他们要求必须精准。
1: 针对我们油缸制造上面的最大的两个关键零件，就是钢筒跟活塞杆，影响钢筒的整体性能，就是最后的直线度、圆度、粗糙度。我们油缸的精度控制在4级，一丝就代表0.01毫米。
0: 液压油缸可以将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这样一只液压油缸可以产生800吨的推力。在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底部，一共有32只同样的油缸在同步运行，它们至少可以产生25000吨的推力，保证平台的稳定。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作业，液压油缸还要具备高度的密封性和防腐蚀性。
2: 它除了要耐受海水腐蚀，还得考虑防生物附着，会对活塞杆表层造成极大的影响。然后在浪溅区的话，因为是处于干湿交替的状态，那金属的腐蚀速率也会更高，那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特定的喷涂方案。
3: 拿这个，
2: 这个是放了多长时间？
1: 这个已经放了接近500个小时。
2: 这个就是我们做盐雾腐蚀的试验箱，用于专门针对活塞杆各种涂层做腐蚀验证。像海洋工矿，它在浪溅区、是水下还有甲板区域，我们针对不同的使用场合会配置专门的活塞杆防护方案，通过试样的腐蚀结果来给我们做参照，设计参照。
0: 专门应对海洋环境研发的合金材料，加上高科技的喷涂工艺，大大提高了油缸表面的耐用度和抗腐蚀性。这项世界一流的表面处理技术，使液压油缸的使用寿命延长到了20年。液压油缸组装完成，产品使用方和验船师王明涛来到现场。
4: 对，
0: 海上设施要应对复杂的海洋环境，无论安装和维修都更加困难，因此下海前的检测也更加严格。
5: 油膜的形成一定要有油膜，如果说它这个油膜很均匀，要有一定油膜，但是油膜又不能太厚，证明它密封件各方面装配质量是过关的。下一步就进行那泄漏测试。那泄漏的口安装好了吗？技术标准要求是取样1分钟4.2毫升，是允许有一定量的内泄漏，它的精度做得比较好，实际上没有发生内泄漏，零泄漏。对，就证明国内的这种加工水平就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了。是在两。
0: 景玉亮是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建造总监。
5: 指针呢？我不知道这种是什么。
0: 从2016年第一代海上风电安装平台诞生至今，已经演进到了第4代。景玉亮亲历了这个高速迭代的时期。
6: 我们现在看都不太。我们自有的现在有7台，在风电安装企业里面应该是第一位，全球第一的，作业水深比较深，我这边基本上是属于深远海，具备这个能力的，然后在基本上60米左右能够去作业了。另外呢，就是起吊高度，就是我的平台抬升起来之后，然后加上我吊机高度，我从水面上来，我能吊到上边170米的高度。
0: 不仅是安装平台，液压系统的应用几乎涵盖了所有工程机械领域。上世纪50年代，液压行业几乎在一片空白中起步。70多年过去，中国液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名片。
7: 整个全球液压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我们已经在世界的这个前列。 无论从我们的规模，然后我们的研发，还有我们的这个覆盖到的客户的群体，应该来说我们是全球的液压供应链里面是处在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0: 从传统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再到新能源建设的迅速崛起，与之匹配的能源装备始终一路同行。谁的能源装备强，谁就可能领跑这个能源世界。未来一定是不断革新的时代，源源不断的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流，为我们开创一个更加繁荣可持续的绿色能源时代。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1: 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

0: 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1: 端午期间，各地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火热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在广东深圳，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就吸引了来自大湾区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24支队伍参赛。
2: 龙舟竞技非遗体验与美食市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带旺了假日消费人气。
3: 与以往的龙舟赛事不同，本届比赛地点位于城市中心，周围高楼林立，现场机器人与飞天鳌鱼巡游同框，科技味十足。参赛队伍中，一支由科研人员等组成的龙舟队首次亮相便受到关注。
4: 我是从事软件工程，
5: 是做芯片软件开发的。
6: 人工智能。
7: 刚刚我们拿了第几名啊？
8: 第二名。
7: 成绩感觉怎么样？
8: 满意。
6: 平常主要是脑力活动，这是体力活动。
9: 不管是划龙舟也好，还是说在实验室里去科研也好，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是一项团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3: 本次比赛也有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参赛队伍，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国端午文化。
10: 我是71，
11: 来体验嘛。
12: 这里的气氛带动我们的队员都反正十足的利用了939。
3: 赛场之外，消费同样火热。今年比赛现场打造了近100个端午主题特色摊位，包括非遗体验、科技互动、文创展示、美食消费等业态。记者在现场看到，临近中午，仍有不少中外游客排队体验。
13: I really like the way that the venue has been fixed.
14: Every festival is different in China, and I love to participate. And I love Chinese food.
8: 没想过有这么多人，不够了，我们现在基本人没有了。
3: 不仅如此，赛事期间，游客们既可以凭消费兑换观赛门票，也可凭赛事票根享受周边13家商圈餐饮、零售及文创优惠，实现观赛加消费加休闲一体化体验。记者从深圳市福田区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首日，龙舟赛沿线主要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约5.04%，消费总额超3000万元。
15: 引进这种龙舟赛事，再加上票根经济，让很多居民可以有指向性和定向性的消费，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商圈的消费经济的话，刺激是很有帮助的。预计要至少提分至150%。消费的话，我们可能要提高125%。
1: 贵州黔东南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108米长的苗族独木龙舟是当地苗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端午假期，当地也举行了抬龙舟巡游等大型的民俗活动，热闹非凡。一起来看一下。
16: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和号子声响彻街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
17: 龙舟看到很雄伟哈，我后面几天还继续在这里观看龙舟比赛，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16: 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秉大桥，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随后独木龙舟开启水上巡游，上演群龙闹江的热闹景象。
18: 我们施秉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19: 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我这里特别的热闹。
16: 据了解，今年施秉县的龙舟系列活动

0: 将持续三天，除了常规的独木龙舟的竞速赛以外，还增加了泼水龙、抢鸭子等活动，为游客们增加了更多的节日体验。
1: 端午精彩的龙舟巡游和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狮柄县，当地联动景区、民宿等推出优惠服务，延长旅游消费链条。
2: 然后今天住我们酒店的话，我们会赠送两张那个长住宴的门票。
0: 端午假期，贵州狮柄40多家酒店民宿联动推出入住赠送长桌宴门票以及县内部分景区门票优惠的活动。假期三天，狮柄县内酒店和民宿预订入住率达到90%以上。
3: 客人如果他们有需求去县城或者去看这个龙舟比赛啊，我们也是免费提供接送服务的。
0: 6月19号傍晚，广场上连片木桌整齐排布，巧妙布局围成巨大的同心圆，桌面上摆满苗家酸汤鱼、干锅牛肉等特色佳肴，市民与游客同席举杯尽兴品尝。
4: 住酒店有这个长桌宴的票嘛，所以说这样一起过来了，
5: 这么大的这个阵势没有见过。
0: 假期三天内，狮柄沙木河和云台山两家4A级景区还开通县内到景区的免费直通车服务，方便游客在游园与看龙舟之间自由切换。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去年同期2倍左右，
6: 做出了一系列的那个门票优惠活动。目前我们全员到岗，迎接端午假期的小高峰，
7: 可以玩水，可以看龙舟，然后还有云台山，周围风光啊。这个气候啊，环境啊都不错，我觉得可以三天基本上可以完全不重样。
0: 据统计，端午假期第一天，狮柄县游客量达到1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1.1亿元，创历年端午节新高。
8: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400家，广东、湖南的数量位居前列。
1: 记者走访湖南多个龙舟产业集聚地，发现这项传统技艺正在向现代产业发展。
0: 在湖南怀化中方县铜鼎镇的龙舟制作基地，省级非遗燕尾龙舟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年。如今，这项技艺带动周边110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
9: 一年估计应该有9到10个月时间，最旺季的时候，每个月有8000左右。
0: 燕尾龙舟制作工序繁复，以往纯手工制作效率低、产量少，传承面临挑战。如今合作社引入年轻匠人，优化船体弧度，以电锯电钻替代部分手工环节，显著提升精度与效率，实现批量生产，带动订单稳步增长。
9: 每一艘龙舟的价格我们就是48.8万嘛，今年我们的邓子的龙舟上半年已经有42艘，带我们的维修外面维修大概的产值在230万。
0: 作为龙舟制造集聚地，湖南汨罗也拥有多家生产企业。在汨罗屈原村的一家龙舟工厂，5000多平方米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加班赶制订单。
10: 以前我们所做的这个龙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吧，它滑起来的时候有一点颠簸，后来通过改进那个反八字形，这个船就不会颠簸，而且非常自然的要往前面走，减少了这个运动员的消耗量，就增加了龙舟的速度。
0: 除了做好本土市场外，当地企业还针对国外市场需求定制12人版的标准龙舟，利用线上店铺拓展销售渠道。目前汨罗拥有20多家专业龙舟制造企业，年产龙舟超5000条，年产值约2亿元。而湖南作为全国龙舟产业核心区，也正通过赛事 IP 推动赛事加文旅融合，培育涵盖龙舟研发、生产制造、赛事运营的完整龙舟产业链。
8: 端午假期，北京市围绕传统节日推出了丰富的体验项目。
1: 在顺义区，包粽子、制香囊等系列民俗活动融合龙舟、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吸引市民游客参与。
11: 端午期间的北京市顺义水上奥林匹克公园，我现在正在一艘龙舟上泛舟前行。那么据我所知啊，这里曾经是北京08年奥运会的一条皮划艇赛道， 那么经过了改造和换新之后，无论是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普通的市民游客们，都可以在此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端午水上快乐。
0: 除了龙舟之外，现场还设置有桨板、皮划艇、端午帆船等水上项目。

0: 可以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专业的水上体验。在岸边的端午市集有包粽子、做艾草香囊、蒲扇手绘等趣味游艺项目。
1: 其实我知道端午节的美食是粽子，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从来就没包过，是刚才在这么好的一个场景学会了怎么包粽子。
0: 据了解，此次北京顺义端午文化活动将持续举办至6月21号，通过水上运动、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2: 这个端午假期，长三角地区的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3: 这也带动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等周边业态发展，实现了文旅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继续来看，
4: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5: 依托越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前呢，像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以及越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6: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越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越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7: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越剧系列冰箱贴卖得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4: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8: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9: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一倍，20000多，有个5-6百人。梅干菜蒸饺最受欢迎，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
4: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10: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也可以享受优惠。
4: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递景区等的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11: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喜的是体验了很多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人均2000左右。
2: 假期期间，云南迪庆香格里拉传统的赛马会也火热开赛了。
3: 来自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内蒙古多地百名骑手同场竞技，吸引了不少游客观赛。
0: 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伴随雄厚的高原乐曲，盛装骑手与赛马依次登场，特色民族服饰、经典马术技艺与奔腾骏马相映成趣，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马术魅力与千年马背文化底蕴。
12: 各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0: 各式马术表演暖场助兴，而3000米竞速赛马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赛场之上风驰电掣，激情满满，台下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13: 活动氛围特别浓厚，白云啊、蓝天啊，在下面赛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氛围，能体验到非常的浓厚的民族文化，很开心。
0: 本次赛马会为期4天，在保留走马、速度赛马、跑马射箭等传统马术项目基础上，叠加非遗展览、高原市集、夜间文旅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2: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也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了1300元的整数关口。
3: 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入手还是继续观望？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14: 准备订婚，然后所以提前过来看看戒指，然后试戴一下，感觉这边人好多呀。
15: 价格合适就买了呢，还是说要再观望一下呢？
13: 差不多价格应该就买了。
14: 买了一个小的金珠，因为朋友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15: 快结婚了。
6: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0: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16: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想以旧换新。
0: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
17: 我们就定期关注，要合适就买一个。
18: 过来逛逛，想投资点金条。
0: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19: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0: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其中端午档电影票房破3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着影片的热映，各地也推出了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活力。现在就来看看记者在山东的采访。
0: 山东省发布2026年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方案，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济南的一家影院，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准备购票观影。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后，已有群众领取了消费券，购票优惠券和支付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
22: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0: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到影院观影的市民明显增加了，优惠后的票价降低了大众观影门槛，不仅直接带动票房收入增长，影院周边各类商业业态客流量也同步走高。
23: 消费券上线之后呢，一方面这种优惠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大家看完电影在商场吃饭逛街，能间接地带动整个商圈的消费，影院和周边的商户都能受益，形成良性的循环。
0: 本次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山东共计投放2000万元补贴。消费券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大类，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把观影和更多消费场景串联起来。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科技赋能之下，光影与体育的碰撞正在刷新球迷的观赛体验。
0: 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大荧幕上比赛火热进行，影厅里世界杯赛事将这群拥有着共同热爱的人聚在了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银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24: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0: 在北京，国内首家全高帧 LED 影城华夏电影中心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正式转播赛事。影院八个厅全部采用国产 LED 屏幕，凭借高帧率、高亮度以及更饱满的色彩，让

0: 球迷清晰捕捉赛场上的每个精彩瞬间。
1: LED 屏跟普通的那个投影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它的这个帧率高，它的这个色彩的饱和度要更好，而且呢，它亮度更高，球的运行包括运动员的动作呢，它没有一些这个重影啊或者是脱尾的现象。八个厅全都配备的国产的 LED， 因为这个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2: 好，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排除隐患，管控风险。针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防御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受汛期强降雨影响，6月18号起，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一些乡镇道路积水，农田受淹。
4: 6月18号21时至19号21时，广西河池出现暴雨。6月19号晚，因持续强降雨，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内涝，巴马城区寿乡大道等主要干道、街道水流湍急，被淹区域水深0.5米至1米不等。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赶赴内涝区域进行抢险救援。截至19号21时30分，当地尚未接到人员被困及伤亡的消息。在广西河池东兰县四孟乡，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消防救援人员奔赴险情一线，利用绳索搭建临时生命通道，稳步转移被困群众，最终4名村民全部平安转移。6月19号20时许，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一中学教室以及校园生活区多名老人儿童受积水围困，救援人员转移被困群众，半小时后现场100余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汛期强降雨影响，6月19号凌晨5时许，广西百色市龙陵各族自治县境内 G246 国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受阻路段长度约80米。险情发生后，巡路人员迅速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机械设备，及时奔赴险情现场开展抢通作业。19号11时许，该路段障碍全部清理完毕，G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
2: 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来看报道。
5: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6: 当时雨下得很大，都撬不开。
5: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 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2: 磷酸铁和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
3: 那么影响价格波动的具体因素是什么？我们跟随记者去磷酸铁锂的重要生产地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看一看。
7: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制作新能源车电池的重要材料，叫磷酸铁锂。这么一包呢，差不多是400公斤。现在它的价格就是一包超过25000。一年前呢，它的价格就仅仅有10000块钱，就是说一年的时间，它价格翻了1倍多。
8: 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这家磷酸铁锂生产工厂的成品仓库内，不管是新增的货架还是地上，货物都摆得满满当当，叉车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因为下游客户集中催单，产品交付周期已经从10天缩短到了7天。
9: 今年的订单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0%以上，每个月都在增加，最大的话到5月份有4300吨左右，6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交付了2700多吨，对，然后预计的话能达到4500吨。
8: 这家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超过90%是给头部新能源车企供货，这也是他们今年订单量增长的最大来源。除此之外，一些中小型电芯厂的订单量也有一定程度增长。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10: 我们工厂的话全力满负荷生产啊，实现是满产满销。
7: 就您说的这个满产满销是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
10: 从今年进入1月份来，基本上就是达到这个状态，下游订单比较充足，头部企业就是催我们交货，必须满产来满足这个要求。
8: 除了下游需求拉动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碳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0%左右。今年以来，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10: 磷酸铁年内涨了50%以上，2016年年初嘛，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现在的我们这个是15000左右。
2: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磷酸铁价格上涨，上游的磷矿的产销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探访。
8: 我国磷矿资源储量丰富，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川西南寒磷带中规模较大、工业矿床集中、储量丰富的矿带。
7: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磷矿的井口，每天呢就会有这样的小火车不断的把开采出来的磷矿石拉出来。
8: 不同品位的磷矿石对应不同应用场景，分别用于农业生产、工业加工等各类领域。
11: 第一个呢，在这个农业端，磷大概占了70%到80%，它的是我们肥料。塔尖的什么半导体、新能源，中间有包括这个饲料级、牙膏级、水处理、食品，就形成这样一个金字塔。越往上端，它的用量会越来越少，但是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工业端在猛涨，农业端就慢慢在下降，所以这两个比例都可能会达到1:1。
12: 整个化肥这一块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那么用量呢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工业级这一块呢，阻燃剂和除草剂这块用量也基本上平衡。那么磷矿下游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锂、磷酸铁锂这一块。
8: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13: 21年以后，整个价格上行以后呢，现在我们的整个价格还是趋于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态势。整个在30品位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稳定在1000块钱左右。
8: 虽然上游磷矿价格波动相对平缓，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意识到一体化布局的重要性，加速向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14: 我们那个三号矿今年年底就基本建成，产能规模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完成整个投资大概超80亿元。

0: 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超这个600万吨，整个产业就是从磷矿到磷化工到磷酸铁锂，整个产业板块补链强链。
1: 磷酸铁锂价格大幅上涨，但上游磷矿石价格波动不大。它的另一种重要原材料硫磺的价格波动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实地探访。
2: 磷矿是涨的，涨得比较小，最主要是硫磺，制造磷酸的这个是原料，这个涨了，而且涨得比较涨幅很大，对我们这个磷酸铁这个影响非常大。
3: 今年以来，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影响，国际硫磺供给收紧，价格大幅飙升，直接推高施法磷酸的生产成本，造成下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品价格同步走高。
4: 像中东海湾地区，它占到全球硫磺贸易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霍尔木海峡这次的扰动，它其实不止封锁了油气，也封锁了硫磺的整个供给。那硫磺价格从2月24号的3783元，一直是到6月12号到10114元每吨左右，涨幅达到了167%。
3: 由于硫磺涨价，抬高了施法磷酸的成本，部分企业开始转向热法加工的路线，即磷矿石通过电解加工制备成黄磷，再由黄磷加工成热法磷酸，拉动今年黄磷的需求也显著上升。四川攀枝花的这家黄磷加工厂自3月份以来开工率明显提高。
5: 硫磺涨价对黄磷冶炼这一块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从2026年来看，整个新能源的对热法的使用的话，大概增加了17%。
4: 施法和热法的磷酸的整个价差也从过去的300元已经扩大到了1200元。黄磷的整个开工率是从47.46%一路涨到了69.5%。黄磷的周度的产量是从14000吨一路到现在最新的是到了22000吨。
3: 热法磷酸市场需求攀升，拉动黄磷产销两旺。今年国内黄磷市场价格稳步上行。黄磷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生产端成本有所增加，但行业整体盈利空间还是有明显改善。
5: 黄磷的销售价格，我们年初我们大概在23000，现在在30000多，生产成本大概增加了10%。就是虽然生产成本增加了，但是我的销售价格也上涨了，所以说黄磷企业它的盈利还是蛮强的。
6: 好，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被推迟。
7: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7: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

0: 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伊朗足协秘书长希大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
2: 蒙贝尼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其间出现的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其对手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说，已提出与比利时队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国际足联一名匿名官员17号对媒体说，他对部分球队在赛程中面临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
3: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举办城市之一。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线下消费。费城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当地一些门店的客流量大涨。
2: 世界杯赛事期间，费城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除了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许多人将品尝费城特色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列为行程单上的重要一项。奶酪牛排三明治以牛肉、奶酪和面包为主要原料，牛肉通常选用肋眼牛排或上后腿肉，在铁板上炒至断生后用铲子切碎，随后加入炒洋葱以及各种风味的奶酪。食客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加入青椒、蘑菇等配料，最后将这些材料加入加热好的长面包内，一份口感浓郁咸香的奶酪牛排三明治就制作完成了。
4: You're in Philadelphia, why not enjoy the culture, right? And this Philly cheesesteak was honestly amazing. Like, the cheese was on point, the bread was crunchy, and the meat was very flavorful, very juicy.
2: 费城有许多家制作奶酪牛排三明治的店铺，其中距离世界杯比赛场地仅5分钟车程的一家店，成为不少球迷的热门打卡地。近期店内客人络绎不绝，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还有一些比赛球队的人员也专程到店打包餐品。
5: So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I knew we were coming to Philly. You can't go to Philly without having a cheesesteak. So I got on TikTok, which is where I always go for recommendations. And this was like listed in the top 3. And so a Sammy, our other friend, he also recommended. So it was just meant to be. So we came here.
1: 德国人对于啤酒有着深厚的情结，然而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观赛的德国球迷却因为当地的啤酒售价心疼不已，因为当地啤酒售价远高于德国本土。
2: 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数百名德国球迷于19号抵达加拿大多伦多，观看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不少球迷走出机场后，第一时间前往当地热门酒吧集结，提前感受世界杯观赛氛围。不过，当地的啤酒价格让不少德国球迷震惊。在多伦多酒吧，一品托约合473毫升啤酒的价格在10至14美元，而在柏林仅需6至8美元，约合人民币40至54元。还有球迷指出，美国一些城市的啤酒价格比加拿大还要高。
6: The beer prices, as in Canada and in the U.S.

0: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in Germany. That's ridiculous. You have to make it much more cheaper because beer is essential for life.
1: These prices we only have in, it's Oktoberfest for him. But a liter here is roughly 15 euro. That's what we pay in Munich at the Oktoberfest. But normally when we go out in the weekend, it's 10.
2: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作为七国集团成员，食品通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加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较低，物价相对便宜，但加上13%的税费和12%至14%的小费后，进一步抬高了餐饮酒水实际消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月加拿大年通胀率为2.8%，较三月的2.4%有所上升。经济学家预计，受五月汽油价格上涨影响，五月年通胀率可能升至3%。
3: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呢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来看报道。
4: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6.5%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0.45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0.45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0.45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25%至30%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90%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5: 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明天，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走进考场，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
2: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相关措施还包括加强考场监控，更严格管控试卷转运流程，以及启用数字追踪系统等。此外，为防止再度泄题，印度教育部16号发表声明说，政府依据本国信息技术法，以临时限制境内用户访问即时通信应用电报，限制措施持续至22号，理由是该平台被用于诈骗参加医学院入学重考的考生。印度医学升学竞争本就激烈，每年仅有5%至6%的考生能够成功拿到医学院录取名额，被迫重考一事进一步加剧了全体考生的身心压力。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同时印度政府也启动多部门联合调查，追溯泄题源头，全面彻查本次大规模泄题事件。印度官方证实，多个邦已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同时将从重处罚所有考试舞弊参与者。
3: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2: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

到十六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十七到十九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

0: 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四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阿联酋政府18号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阿联酋因此成为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新规设置了12个月的缓冲期。
2: 这项新规适用于所有在阿联酋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被要求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包括网络身份认证和人工智能辅助认证等。自我申报年龄将不被视为有效验证方式。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封禁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的账户，防止用户绕过年龄验证系统，并禁止利用他们的个人数据进行定向广告投放或行为分析。这也就意味着阿联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无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发表评论、分享信息或加入公共群组。15岁和16岁的未成年人则需在加强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使用社交媒体，包括内容管控、限制与陌生人互动、屏幕时间管理工具以及家长监督功能等。
3: Social media is killing creativity, if you ask me. The kids does not read anymore. They're always, when their friends come over, they all go on the internet, on social media.
2: 据悉，社交媒体平台将有最多12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这项新规。阿联酋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应对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不安全的网络互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以及个人数据被收集等问题。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五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828.4万吨，同比增长16.32%，集装箱吞吐量30.28万标箱，同比增长6.25%，运输货物涵盖光伏组件、汽车零配件等14大类。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十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这个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又恰逢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拍照。斯里兰卡政府19号表示，该国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年初至今，全国已累计报告超过4.4万例确诊病例，其中28例死亡。分析认为，目前正值该国的季风雨季，此时容易爆发登革热。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18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两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组委会称，以同一座山峰串联两项赛事的会徽设计思路，体现了他们希望给予奥林匹克和残奥运动同等地位、影响力和曝光度的理念。
4: 近期国产机车频频站上国际赛事的领奖台，自主发动机技术打破了海外的长期垄断，中国制造高端性能装备迎来新的突破。今晚总台对话节目独家邀请两代实业人李书福和张雪同框，围绕实业的长期主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共话追梦之路。
1: 三个月连夺六站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冠军，草根创业者张雪依靠自主研发发动机打破欧美日品牌数十年赛场垄断，四轮赛场同样传来突破，吉利中国星车队拿下全球顶级赛事冠军，实现中国汽车在国际赛场零的突破。节目现场，张雪与李书福两代实业人围绕产业升级、本土赛事落地、行业长期发展深入交流，解读快时代制造业坚守核心技术的发展之道。
2: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从未有过。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你想想，难不难？
3: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4: 对，
3: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这里是没有路的。
4: 对，
3: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打了一个样以后，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8: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李志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5: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6: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
7: 书福叔。
4: 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8: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4: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6: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9: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4: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
6: 的。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4: 我觉得你很低调。
6: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4: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8: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6: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8: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4: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8: 人这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4: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6: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8: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4: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对话。这次对话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三亚，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来自初相逢。他们是谁呢？哎，此刻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俩正在聊些什么。
1: 有人觉得你们俩挺像的，你们觉得像吗？
2: 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见面呢，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像，但是在图片里边是很像。
3: 你说是那个
1: 长相？
3: 长相啊？
1: 对
3: 啊，
2: 因为我夫人啊，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多你的声音和照片吗？
3: 对，
2: 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人呢、啊，跟你长得特别像。嗯，后来他就给我看了，确实比较像。
0: 两位已经聊上了，来，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我们航运里面，我们
0: 打扰一下，两位好。
3: 你好，
0: 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新朋友张雪，欢迎一下。
3: 谢谢谢谢。
0: 你们俩刚才在聊些什么？
4: 我们在聊这个怎么协同合作，就是你看看这个。
0: 大家之前都知道你每天都围着汽车转，今天加入摩友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说李书福先生怎么和摩托车就结缘了呢？
4: 我一开始就是管摩托车的。
0: 那个时候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他坐摩托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就是他坐汽车以后，我知道他以前坐过摩托车。
0: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同道中人哈、然后这次大家开始知道了张雪，知道了张雪机车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好期待看他们俩同框啊！我今天其实带着这个好奇来的，你们如何解读网友的这个呼声？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怎么讲？
4: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有时候差别很大、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非常的相似。最起码在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重心不在摩托车，但是我对摩托车这个行业、以及对摩托车这个产品，我是充满情感的。
0: 刚才李

0: 总说，其实他对摩托车的这份爱和专注和你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1: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李书福，我应该还总吗？还是还
2: 就李书福
0: 你喜欢怎么？
1: 就喊李总，书福总，
2: 老李。
1: 书福叔，
0: 书福叔。
1: 在见到您之前哈，您就是我特别敬佩的企业家，也是我的前辈。
2: 是。
1: 然后今天在那个。和您交流完，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种创业的经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个点，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退缩。
0: 对，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那声叔，哎呀，我觉得叫的人心里暖暖的，难怪在网上有人说张雪就是年轻版的李书福。那你们今天除了叔侄相认，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1: 我们说一会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
2: 比赛，我们比赛比赛，看谁跑得好，
1: 真比嘛。
0: 不知道你会让你输还是
1: 说你真的？那我肯定得让啊。
2: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真实比赛吧，让就别让了。
0: 对啊，
2: 你搞得不好的话，我可能赢过你的。
1: 好吧，
2: 因为有时候你会失手的。
0: 对，
2: 你说的水平比我高。
1: 我们比慢骑，不比谁快。
0: 比慢骑。
1: 就我们从这里骑到那个地线杆，我们看谁慢。哦，谁用的时间更长，但脚不能着地，这样子反正失误了也没有安全风险。
0: 这样的一个比赛新规，您觉得
1: 安全
0: 可以吗？
2: 我都可以，因为张雪是专家嘛。
0: 我们比慢的摩托车大赛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我到终点去等着你们，迎接二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比赛正式开始。

0: 接近了，接近了，我们两辆摩托车现在已经要接近我们在公园内部道路上划定的这一条终点线。哎呀，可惜我手上没旗子啊！来，重现！
1: 李老师赢了，
0: 我输了，我输了。李老师赢了，
2: 比慢骑的嘛。
0: 不小心，我们的李书福先生拿了一个冠军，因为是比慢的，
2: 比慢，
0: 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因为听说是要比慢的，
2: 功底还是不错啊，
0: 相当厉害，
1: 优秀，优秀，
0: 是不是你特意要把比慢比赛的冠军留给李书福先生？
2: 不是，这是实力摆在那里。
0: 好，以实力夺冠啊！
2: 对对对，
0: 听说今天在开棋之前，你们已经悄悄地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啊，就我们未来有可能看到的双方的合作意向会出现在什么事儿上？
2: 李书先生在很非常积极地推进一个，就是我们把
0: 我们正在参加的这个赛事WSBK，给引进到中国来，
3: 这听说也是一直以来你的梦想啊！
2: 我太想在我们就是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骄傲的。
4: 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一定要做到的话呢，凯凯，您的决心有多大？或者参与程度有多深？
2: 是的，如果你决心大，参与程度深，这件事情我们肯定给你做到。
0: 是的，谢谢，感谢，
2: 这不是什么难事。
0: 所以你看，这个合作的篇章现在就已经开始书写了，那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未来更多的合作加油，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一起携手，加油。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两位车神回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刚才那段公园里的骑行，跟在真正赛道上的风驰电掣相比，是不是还少了一种澎湃动力？
2: 像刚才那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在赛道里面呢，那就是变成非常激情、非常刺激的一种运动。
0: 对，
2: 它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运动。
0: 对，而且是一个很极限的运动。嗯，李董，今天你骑张雪机车，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会是什么？
5: 它就是一个人车合一的。
0: 这个性能，那个品质的把控，非常到位。
2: 谢谢李总的夸奖。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做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和进步的。
0: 摩托车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专业的赛道上，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记忆当中，它曾经有相当多的一段时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伴的。
2: 其实摩托车，我们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
0: 汽车，
2: 它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拥挤的道路上，那摩托车可以更快速的通过。其实我们的交通效率它会变得更高。
0: 但是，当摩托车离开了专业的赛道，进入到城市的街道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印象又多了一些，比如说危险啊。
2: 正是因为有这种烙印，所以其实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 不太友好的，
0: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2: 我会有，其实不是摩托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相当于它成了一个，它不应该承担这个的后果，结果由摩托车由这个行业由这个产业来承担了。
0: 好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如果是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的。
2: 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0: 你是怕它驾驭不了？ 会出问题。
2: 是的，因为新手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新手容易兴奋。然后特别是这种车防晒，然后还有一个大量的车，
0: 对，
2: 他那个油门一给下去，那个声浪，
0: 那种兴奋感，那种刺激，
2: 起来，
0: 对，
2: 就容易把他的那个情绪给拉起来，情绪拉起来，他油门再控制不住，就很快了。越快，他确实是越危险，这是一定的。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的话哈，你们两位觉得
5: 从哪些方面入手，其实是最有效的。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驾照分级的。我觉得第一可能要简单一点，可实施一点。然后容易落地一些这样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骑上这个摩托车的人，你要真正的是有资格能驾驶它。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啊，研究啊，中央的精神，要研究在新时代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现在的话呢，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内需。原来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和汽车啊，好像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2: 对，
5: 好像买了一辆摩托车就不买汽车了，是吧？买了汽车以后，他可能就不买摩托车了。但是现在，我们要从拉动消费， 扩大内需，以及方便百姓交通，就是从这个多维度去看的话，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既想拥有一辆汽车，也想拥有一辆摩托车，而这个摩托车也许他买去以后呢，就是放在家里开的，平常开心的时候也许开几十公里玩玩的，
0: 对，
5: 因为摩托车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我还想补充一个议题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它不需要像当年国家去培育一个新产业，像电动车的这个这样子去扶持，它只需要做一个事儿，就让它在有更大的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也更敢在研发上投入，在资源上投入，在设备上投入，因为它明确的看得到未来是有回报的，有更多的投入以后，那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和欧洲的比、和日本的比、和印度的比，那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加强，一定会获得成长。
5: 他提的问题啊，他讲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
0: 对，
5: 也就是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比较大的份额，要先把在中国本土的摩托车文化、摩托车消费、摩托车产业
0: 先发展起来，
5: 要把它规模要做大，先发展起来，
0: 对，
5: 就像汽车一样的，汽车的话呢，先把中国的汽车规模先做大，
0: 对，
5: 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规模，这样的话就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在国家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您说起来是讲摩托车，事实上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应该要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现在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消费的热情调动起来，
0: 调动消费的热情，我觉得方式有很多，像张雪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热情哈。张雪，我真的没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内可以连续拿六站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这种冠军。
1: 其实，在参赛之初，我也没有想到的。
0: 你也没想到啊？
1: 我们给今年定的目标其实特简单，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是新人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别的品牌在这个领域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0: 就属于霸榜多年。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第一年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车改进好，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去改进它以后，然后希望在下半赛季的时候，有上台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成功了，就非常成功了。
0: 我觉得你很低调，为什么？
1: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5: 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大，但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强大的
0: 时
1: 候，非常意外，然后又非常的震撼，
0: 大家在屏幕上可能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泪水夺眶而出，
2: 我们赢了。
1: 其实刚夺完冠以后，我有半个小时那个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就是超级在使劲往上头冲，感觉快冲破顶的那种感觉，然后等我慢慢的，我强制克制我自己，我说如果我再不降下来，我可能马上要那个啥了，
0: 就没想到说幸福来临的如此的迅猛啊。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就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就夸张的说，你高考考了20年了，终于考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不管你相不相信，冠军就这么来了，你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开始紧紧盯着的对象。所以到底哪一种日子更幸福，就是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更幸福、更随意、更松弛，还是现在你们都盯着我，我是冠军？
1: 最好的结果是怎样？我夺完冠军以后，行业媒体都转发了，社会媒体不转发，这是最幸福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买我车的人都知道我拿了冠军了，然后社会上就是不是我的潜在用户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这是最好的，我就去到哪都是小透明的这种感觉。
0: 哎，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追着人家专业电视台的记者说拍我拍我，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好不要拍我。
1: 那个时候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事业是关联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我也不知道去哪找车队，但是我知道车队一定会看电视，
0: 对，
1: 万一被那个车队经理看到了，那我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0: 你身旁的老大哥经历过很多的 事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哈、啊，就这样子突然间一夜爆火，你特别想跟身旁的小兄弟说点什么吗？
5: 继续努力奋斗，我觉得你接下去会有更好的未来。嗯，中国摩托车啊，尤其是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摩托车，嗯，在你的带领下不断地走向新的高度。嗯，我向您表示祝贺。
1: 谢谢谢谢、嗯、我们一起努力。
0: 其实很多有志的人都会把自己心中的事儿做成，你像在国际的摩托车赛场上，来自中国的机车现在夺冠了，来自我们吉利中国行车队啊也夺冠了。对于李董来说，那一刻比你期待当中的时刻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5: 我就跟张学刚才的描述啊是差不多的。嗯，中国汽车嗯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嗯，从未有过。嗯，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嗯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嗯、没有第二家。嗯，你想想嗯难不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嗯，凝聚了很多的力量，
0: 对
5: 各方面技术的配合，
0: 对
5: 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否则怎么能拿到？
0: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中国制造之间的一个对话。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产业做基础，我们今天的冠军梦想恐怕还是空中楼阁。
1: 我觉得我比李总要幸福很多。他刚时那起步的时候要啥没啥呀，我现在在创业的时候，工业制造我们的高度和李总创业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信念、嗯、为什么我要说信念哈、啊？嗯，李总和我都是在这个领域去争夺这个世界冠军，然后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0: 对，
1: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嗯，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真的是没有路的。
0: 对，
1: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嗯，打了一个样以后，嗯，啊，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0: 是，
1: 其实我去做第二，嗯，和做第一个去干这件事的人，嗯，那个我说相差十倍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算夸张的，
5: 十倍都不止。
1: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嗯，
0: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念这个词儿有分量，但是有的时候抓不住。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们，你的信念是怎么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1: 举一个例子来哈，当时我还在之前那个公司，其实也是我创建的嘛。嗯、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公开发表过一个表态，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嗯，三年之内我们一定要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嗯，那个时候你知道发到网上去铺天盖地的全是嘲笑，
0: 都觉得痴人说梦，不太可能实现。
1: 是，

0: 然后就是你吹牛吹得太大了。其实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去，嗯，我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惰性，我相信李总可能也会有，但是你把你自己这个
1: 目标放出去，
0: 放出去了以后，你如果还偷懒还不去完成它，嗯，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就相当于拿鞭子天天抽自己。
1: 如果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话，你内心会很难受吗？
0: 那何止难受，你都没脸做人了。你以后接下来你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怎么混吧？啊，这个人光会吹牛，嗯，就没人再相信你说的话了。嗯，我每一次把这吹的牛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嗯，好，人们就在我后面我再说一个
1: 新的目标，新
0: 的目标，别人说啊，这哥们一定能干成，我相信他。
1: 我们今天三个人同款衣服当中的这个标语啊，
0: 有梦想
1: 就去追，
0: 是的。
1: 是不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信念的力量？
0: 嗯，是的，我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和对金钱的需求就欲望很低，嗯，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是否快乐的这种追求，嗯，特别特别高，嗯，如果我想做一件事儿我没去做，嗯，我会很难受，你知道吗？嗯，然后去做了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吗？
2: 嗯，做成了就很开心，嗯，对吧？
0: 做成了更开心，去做了也开心，去做成了那更开心，嗯。但做都不做的时候，那会很难受的，哎呀，嗯，就对，要去做。
2: 这个我是有同感的，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嗯。如果你尝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嗯。所以说，有梦就去追，
1: 对，
2: 是吧？就成功。就在梦想的旁边啊，先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嗯，连梦想都没有，那成功就无可谈起，嗯，你像原来我们在做汽车这一段时间确实面临各种打击，嗯，那我就在想谁知道啊，成不成都不知道嘛，啊，所以我就讲
1: 反正要去做，
2: 我讲了个顺口溜，叫做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嗯，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嗯，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哇，
1: 真的
0: 讲得太好了，
1: 这是大概哪个年代写的？
2: 就刚开始造汽车嘛，但都说不成嘛。嗯，那我真的说希望就在不跟那个有梦想就去追道理是一样的，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嗯，你们别说了，嗯，我知道该怎么走，嗯。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念。
1: 太棒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连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被感动，都被感染，都用掌声在表达着同感。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追。你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路径，路径才有可能让你抵达胜利的远方。但接下来我想聊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梦想。张雪之前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心声，就是如果有一天这种国际顶级的摩托车的赛事可以落地中国的话，那是我们造车人的一件幸事哈。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0: 如果在一年前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敢想。嗯啊，
1: 但今天，尤其是在你们两人握手了之后，这个距离缩短了多少？
0: 我觉得可能近在咫尺。
1: 真的吗？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样的一个联手，如果说让赛事真正很快的时间落地中国的话，你觉得会不会给我们的机车文化或者是机车消费再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0: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嗯，因为赛车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推进和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嗯，那还有就是当我们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现场真实去感受这个赛车所给带来的魅力的时候，它和我们在视频上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更热爱这个。
1: 对，
0: 然后可能会也让一些小朋友看到了这个现场感受完以后，嗯啊，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赛车手啊？
1: 对，
0: 又给我们的小车手也播下一个种子。
1: 对，
0: 那如果未来真的我们通过一些赛事也好，通过一些支持的方法也好，嗯，真的我们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的冠军车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种影响力它又会变得更大，嗯，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职业运动，嗯，并不是我们以前看上去很可怕的炸街啊，什么飞车抢夺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高雅的，是个很健康的，嗯，这么一个运动。
2: 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啊，嗯，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嗯，而且已经登上了世界级的，啊，比赛取得了冠军，嗯，我想啊，中国国内的汽车摩托车运动，嗯，这种文化， 产业，一定要推动起来，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整个国民素养的提升，这种勇敢精神的这种发扬，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落后于一些竞争的国家，严重落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升起来。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0: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叔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2: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0: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2: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
0: 的。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0: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2: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2: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还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造得出好车的这个实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雪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死磕发动机。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那这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坚持，还是说因为热爱而勇敢向前冲的勇气？
0: 我觉得热爱可能会占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我们不管你热爱或不热爱，我们一旦选择了这件事以后，我们都要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它呢？再加上你又热爱它，你就更没有理由不做好它了。
1: 对，
0: 当时我们干第一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把转速定在16000转，我们同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能干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剪头发了。我头发这么长了。
1: 哇，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对，
0: 两年以后我直播做的点火，点火直播，然后在直播间把头发给剪掉了，当时点火成功了哈，把头发给剪掉了，
2: 这就有时候就要下决心，
0: 哪怕两年没干成啊，你20年干成，我20年也不剪，就为什么不剪？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看我头发这么长了，别人知道我是为什么没剪，那
1: 对，
0: 给自己一个鞭策，就是你要天天要记住这个事儿，抓紧的，赶快的，努力的干成它，
1: 这种死磕精神。李书福先生怎么评价的？
2: 这一种精神追求，
1: 对，
2: 是一种理想信念，只有这么一个方向，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您在汽车领域带领着吉利跨越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今天在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候，什么才是你死磕的对象？
2: 我觉得汽车这个东西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它是以安全为本，一切的一切，对于汽车而言，我认为大前提就是安全。
1: 一直以来在企业领域，很多人是信奉唯快不破的，大家都拼命的追求速度，但今天的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车企一味的去追逐速度，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拿到质量过关的产品？
2: 开发一辆汽车，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开发一辆汽车通常来讲，3年到5年的时间，没有3年到5年的时间，说一辆汽车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1: 对，
2: 那这里边一定是哪个环节没有做到的。
1: 所以在您看来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时代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慢的匠心？我们把脚步和速度能稍稍的放慢一点吗？
2: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慢，我觉得的话呢，叫谁慢一点都不太可能，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对吧？都是想拼搏向前，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你让我慢一点，我也不同意。
1: 对，
2: 但是必须要遵守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的客观规律。
1: 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个快和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2: 那最起码理念我觉得很重要。
1: 嗯
2: 啊，比方说我们很早就提出来，
1: 嗯，
2: 不能当价格战。
1: 嗯，
2: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对，
2: 不能当价格战。
1: 嗯，
2: 你一旦当价格战，
1: 嗯，
2: 最后就是你想把我打死，我想把你打死。
1: 嗯，
2: 基本的手段就是价格。
1: 嗯，
2: 那最终一定是一塌糊涂，质量保证不了了。
1: 嗯，
2: 是吧？产品开发的话呢，缩短周期了，然后的话呢，采用的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变得偷工减料了。
1: 嗯，
2: 不断的在想着这个怎么便宜便宜。
1: 嗯，
2: 便宜它是有个极限的。
1: 嗯，
2: 超越了这个极限，
1: 嗯，
2: 的便宜就变成了威胁，这是很简单的。
1: 嗯，
2: 亏本生意谁也不愿意做，
1: 对，
2: 谁也不能做。
1: 嗯，
2: 谁要是去做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是，
2: 最后的损失就是用户的损失。
1: 嗯，
2: 用户的损失最后反过来就是企业倒闭破产。
1: 嗯，
2: 这肯定是这样。
1: 嗯，
2: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不能当价格战。
1: 对，
2: 我们要当的是技术战、服务战、品质战、品牌战，还有一个我不断的讲的叫企业的道德战。道德战很重要。
1: 嗯，
2: 你一个企业如果脱离了道德底线，
1: 嗯，
2: 还在讲自己是这对的，明明犯法了，明明乱来了，还说自己是有道理的，
1: 嗯，
2: 我很痛苦。现在最起码
1: 对
2: 我非常痛苦，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
1: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些不好的现象驱逐出去？
2: 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法律，没有其他东西。
1: 嗯，
2: 就是法律，法律，法律，要讲法律。
1: 嗯，
2: 没有了法律，
1: 嗯，
2: 什么优胜劣汰呢？
1: 嗯，
2: 这是很重要的。法律是基础吗？法律是准绳吗？
1: 嗯，
2: 如果脱离了法律，脱离了依法竞争，大家都乱来，而且乱来有道理。
1: 嗯，
2: 我看就是不可持续。
1: 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健康更良性的发展。我想问问张雪啊，如果从摩托车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你觉得有哪些慢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吗？
0: 刚听李总讲完呢，我认为李总讲的这些逻辑和思想它都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
1: 嗯，
0: 我觉得人性是反不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要有竞争，那一定会有些人他想走捷径也好，偷懒也好，
1: 嗯，
0: 或者乱来也好。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切的决定这个公司的生死的权限哈，
1: 嗯，
0: 一定会在用户手上。
1: 嗯，
0: 其实我们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有些不好的品牌或者它产品不负责任的这种品牌，
1: 嗯，
0: 它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所淘汰。
1: 嗯，
0: 因为它的产品不能打动用户，那用户自然不会下单。
1: 嗯，
0: 也不会支持它。
1: 嗯，
0: 那它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消亡。
1: 嗯，
0: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长。
1: 嗯，
0: 很长的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不着急只看明年或者只看后年。
1: 嗯，
0: 我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我的企业会怎么样。
1: 啊，
0: 我希望我十年以后是怎么样。
1: 啊，
0: 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车，八零上市，你要驾龄不满一年的人，我不卖给他，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我自己一些业务给砍掉了，对不对？
1: 对。
0: 从现在从当下来说，他对我的业务是损失，但是对我十年后的我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完全忽略不计，从十年以后，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现在这个决策那一定是对的，
1: 对。
0: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认为我张雪汽车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端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品牌。
1: 嗯，
0: 但有些事我就是不能做。
1: 对，
0: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品牌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用户一旦遇到问题以后哈，我们可能很多环节都是想怎么甩锅，或者怎么来减少我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1: 避重就轻。
0: 对，我们不是，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6点开直播，和用户直接面对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我是这个企业的绝对负责人了，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任何人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直播间十几万人看着，那我一推，那张雪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负责人，那么大 大家对我的产品也没有信心啦。
1: 对，
0: 那当有这十几万观众在监督我的时候，嗯，我自然没有理由，也我也不敢去

0: 推诿和推卸了。
1: 对
0: 啊，实际上这我又是变相的给我自己加码，就是这个约束的条件。
1: 那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面对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了，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在追捧，有非常多的资本在追逐，这一切会让你的心态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0: 不会。
1: 你如此的淡定。
0: 真的不会。我现在创建张雪机车，然后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我是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很多很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心态呢相对趋于
1: 平静了
0: 啊，可能趋于这样子啊，然后不太会因为外界的这种事情而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不太会了。
1: 我觉得这点很难啊，李董，一个每天追逐热血沸腾运动的人，他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心如止水的时刻。
0: 我认为不是心如止水啊，我是认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我需要什么。不，我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无法来对我产生困扰的。就很多那个优秀的赛车手，那我就说张雪你认命吧，你只能这样了。好，我已经去追过了，只能这样了。你不认吗？你还想干嘛？就已经没。就努力到无可为力了，这种情况下了吗？
2: 张雪刚才讲的，我的理解啊，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1: 你觉得这个想法还会变？
2: 对，会变的，
1: 会变的。张雪，注意听讲，李老师说这个想法会变的。
2: 对，
1: 我也很好奇会怎么变呢？
2: 这是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啊，就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活到了，学到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啊，成功失败，是在反复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走向成熟啊，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的对自己的人格啊，就是推动升华，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世界观也一样的，都会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张雪刚才讲的是我觉得对的，他是到今天
1: 截止到今天的心态，
2: 对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总结，他刚才讲我觉得，但以后比方再过三年再过两年，
1: 对，
2: 他就情况可能又会出现，
1: 比如说哈，我们顺着李董的话预测一下，再过三年再过五年张雪机车拿冠军拿到手软，对任何一个赛事的冠军都是轻轻松松皆可拿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态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2: 我觉得啊，体育竞技取得了冠军，这是竞技层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除了这个体育竞技拿到冠军，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后啊，这个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它可能会面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
0: 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会随着年龄或者经历的增长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这个我非常认同哈，这是肯定的，100%的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的我就认今天的我就好了，我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我就按我现在的这样去展示，那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之前，那我就不能变成明天的我或者后天的我呀，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0: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叔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2: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2: 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2: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不仅只有咱们几位在谈，我们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我们的数字人小猿，他听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想要向两位提问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数字人小猿。
2: 两位嘉宾好，我特别想脑洞大开的提个问题，刚才你们都说了如何打造一辆好车，那假如让你们身份互换，李书福先生去管理张雪机车，张雪先生去操盘吉利汽车，你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最想先烧哪三把火？
3: 我觉得我肯定干不好哈，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让我直接去管这不现实。我可能第一把火我先烧我自己，让我自己去了解每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每个人他在担任的职务和他具备的功能和他的能力，我可能会最先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在接下来用个2到3个月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否如我们初期判断的那样，他的性能也好，他的诚信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它的学习能力也好，我都要去确认。
1: 对，
3: 在可能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发现的或者感受到的，进行一些我自己的调整。
1: OK，
3: 可能会这样做。
1: 好，那进入到张雪机车的李书福先生了，您的三把火打算怎么烧？有点难为您了哈。
4: 我首先去把。把张雪
1: 聘回来，
4: 找回来，不是聘回来啊，把他找回来就问张雪，我应该要怎么做？哎呀，
1: 聪明啊！
4: 因为他懂，我不懂。哎呀，
1: 小猿，你看你这个问题啊，貌似很难，但是完全没有难倒我们两位优秀的企业负责人，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让小猿化身一下粉丝，站在粉丝的角度，小猿你会提什么问题？
2: 作为两位的小粉丝，听完今天整场走心对话特别受触动，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两位，你们一位深耕产业生态，一位死磕核心技术，又同样热爱机车，情怀中国制造，如果抛开各自企业的边界，有没有想过未来强强联手，一起为中国机车行业，为追梦的年轻人合力做成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
4: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这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在寻找强强联手，
5: 对，
4: 是不是这样的？
3: 是的，我们也在探讨未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啊。当然现在可能随着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交流，然后可能有没有会产生一些火花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虽然今天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从两位对于未来深度合作的这份憧憬来看，你们真的相识已久了。在未来追梦的路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两位更多的一些合作，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结束我们这场特殊对话的时候，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送给对方？
4: 我是
6: 写了一首诗送给
1: 他。对，李董是有备而来的。
6: 对对对，
4: 不是有备而来的，你不是刚才让我写的，就是到这。
6: 是我让董事长写的。
1: 好的，好的，好，来。
4: 对，
6: 这个也算是个希望吧。
4: 刚刚写的，
1: 好，
4: 张雪不断取得成功，
3: 谢谢谢谢，
1: 加油加油加油！
4: 大雕就把全世界都打败，
1: 好，
3: 一起努力，
4: 把小鸟都吃掉。
1: 好，对，张雪有什么心声要表达吗？
3: 特别荣幸能认识这么优秀的你啊，向吉利学习，
4: 一起合作。
1: 对，
3: 好，
1: 您呢？
4: 共勉，
1: 共勉，共勉，
3: 谢谢谢谢。
1: 对，
3: 各扬我们的那个。
1: 张雪也有准备啊，张雪也有准备一顶帽子
3: 啊，这个是我们那个赛车队车队的那个帽子，然后
1: 要签上名，
3: 你记不记我签一个名？
4: 签
1: 签名，签名，来
4: 签名，我会戴在头上，
1: 签名要戴在头上。
3: OK，
1: 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幕啊，来来来，帅不帅？哇，非常棒，非常棒，
3: 好帅，谢谢。
1: 来，虽然是张冠李戴，但是这绝不是错位，而是携手合作的又一次新的出发。来，祝福他们。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

0: 谢谢张雪，谢谢李书福先生，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直立。
3: 就是这个，
2: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
3: 就是这样，菜地也可以。
2: 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石头。
3: 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了。这也有一点小，
2: 对，这有点小。
3: 这样用，
2: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

0: 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1: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器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器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分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哦，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给人过去弄钱了。啊，他那个做工的，给钱去啊。是你他啊？他跟你爸是兄弟个？
1: 兄弟。
0: 哦，对对对。工棒工棒，他去那药铺领个工棒工棒是要得的。他去那药铺领个中央的农资的，多好意啊！他。
1: 对的。嗯。
0: 他去那工棒工棒。啊，对的，他去那工棒工棒，工棒，他吃饭从这馒头上也得的。
1: 对。
0: 哦，对的。
2: 这就被蒸汽包了，我搞的。
0: 我那做的大后全起来打了。
1: 起来
0: 了。对对对对，哦，对对对。
2: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少几个？我5岁准走了。
0: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他这个
2: 牛两个这里了，咱人这样努力的。
0: 对，我也是从小的时候这个。
2: 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哎，对呀，我是瞧瞧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2: 俺的那一个是那轮胎做的，泥要啥人最空？
0: 这是那个泥，就是那个青稞，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3: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4: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梯子型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3: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0: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根子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这是那个孙奶奶酪，这个要。

0: 出来，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了，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石油的，这个是你看，上面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1: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们这样做。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来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牛粪放完了之后，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2: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3: 你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4: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我放青稞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
3: 通道
4: 到你黄牛那边后面。
3: 安全通道，
4: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就是跑往下面，下面过去。
3: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4: 往这下面。
3: 地道呗，就是。
4: 地道就是。你脏粗糙的，又说是出水嘛？然后通到下面。
3: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5: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3: 古人的智慧。
6: 像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5: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有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罩上，我说真神奇啊。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榫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

0: 一天拉一个穿一个这个工资钢，他就是散不出去。
1: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上到要跟、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2: 有连接、
1: 有个连接的东西，
3: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4: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5: 当我们把个地盖是长一栋的，肯定地有的大，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路住几样嘛人住下来。对我们是怕太粗的做不着的，因为我们挣着的，他中空白能弄空白做出来的。
2: 中空白，
5: 然后中空白弄空白，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看了，其实把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认识了，反正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钉的，也很好认的。我一弄你地都都弄走，还有个做瓜做瓜嘛，对对。
2: 第二个后头热钱不是淹死，
5: 俺们两
4: 个。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0: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6: 钢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0: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4: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沙浆。
6: 你钢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7: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8: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9: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0: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是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1: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8: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12: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就现在就是这两抱来抱去这个，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呗，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呗。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9: 地震，
12: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两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7: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

0: 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1: 他穷大路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打个囊疼的，等你工人带给你钱了，这个娘票也做的。
2: 这个青藏高原上艺术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记忆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艺术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0: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结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这能啊，刚才是真讲的，好多是下来下大马的。
2: 哦，
1: 对的，
2: 嗯，也看不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青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加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考到西安了，
4: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1: 对对对。
0: 加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6: 等你搞的，等你盖了工厂，咱们的起立，等你的这半年呢，给所有军里面没人，咱们的你像也没人的这半年，我们的军里嘛，你热啥从人工啊，就只等等你，等到时呢，早就拍起过来，把穷娃子。梯子，他轻松走，跟不隆隆隆隆，跟的，都是的白的面，他叫的是。
0: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 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

0: 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1: 放一点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2: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3: 那都叫鱼。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西冉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西冉爸爸妈妈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2: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1: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3: 哥哥走吧，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啦，
5: 是我的。
6: 哎，当然是。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毛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三年我这那种不得年纪没几热热开去过了，他的龙巴龙龙的是哥哥的把我的千里帐篷的做的，等你学动啥这些蛋呢，可是那种蛋做个好吃的不好蛋去臭闻去，现在没得去过了，他可都吹着他可都现在没得去过了，他可都现在没得俺也不见过了。
2: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
2: 慢点，
0: 黑毛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大件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样。
3: 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

0: 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不漏。
1: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2: 40年了。
3: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毛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毛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0: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4: 以前的我的思维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3: 今天的黑毛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1: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2: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2: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2: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织黄鹂的季节，
1: 哎，对
0: 呀，
1: 感觉非常好。
2: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

0: 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一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1: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与活力。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章，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六十年一遇活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1: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0: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周医生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3: 周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4: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露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1: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露心气。第二点呢，肾气也会露出来。我们肾皮质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5: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放。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叫它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放，这就叫腠理开放。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
0: 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6: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一节
2: 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医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天上派来医生了。
2: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漏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2: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身的根本
0: 动力，
2: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0: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一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2: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2: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必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0: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

0: 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1: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但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0: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1: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0: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1: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是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低微。
0: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1: 对，
0: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1: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那个毛孔打开了，那个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0: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1: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0: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漏气儿，我漏水。
0: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1: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0: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1: 对啊，
3: 心尖儿这个位置，
1: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0: 心尖儿，
3: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儿了，翻下去。
1: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0: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1: 对，
0: 隔着衣服摸还是
1: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很那个咚咚咚。
0: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0: 各位。

0: 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1: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2: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各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率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录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0: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力学摸得怎么样？
3: 有一点跳动。
0: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3: 对对，
0: 每个人都得跳。
3: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了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0: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2: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3: 明白明白。
0: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2: 好，谢谢。
4: 邹医生好。
2: 你好，宇哲好。
4: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2: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4: 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2: 对的。
4: 哎，那唐老师你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是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是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呢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4: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哎，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2: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个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4: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2: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带着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 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4: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子仁，它是一个甘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总结得非常好。
4: 胶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2: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去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子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去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中午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0: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2: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
4: 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着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2: 谢谢。
4: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哎呀，
6: 你好，
4: 您这是拿了一把
0: 艾草呀？
4: 哦，
6: 我这是2把艾草。
4: 哦，2把艾草。
6: 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道地的一味中药。
4: 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6: 对对对。
4: 嗯嗯，
6: 你看这味道，特别好吃。
4: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哎，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5: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用于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5月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0: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丢下。
2: 很好
0: 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7: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0: 对，洗头洗手，
7: 对，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4: 好了，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6: 艾叶呀，在中医里面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汗，气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留住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4: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6: 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4: 哦，艾草香料油。 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6: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摘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1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在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加上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芷，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面，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4: 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6: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外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偏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4: 哎，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哎，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8: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哎，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儿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0: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8: 是吧，
0: 有点苦，
6: 它这个微微的苦呢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0: 反而去火了。
6: 因为中医讲甘入脾，苦入心，它能够养心。
4: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9: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
4: 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9: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4: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9: 红豆、红枣、
4: 龙眼肉、
9: 这三种食材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 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嗯，
10: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5克，麦冬9克，五味子3-5克。

0: 客，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2: 因为中医讲啊，腰者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1: 就挺得直，坐得直，
2: 腰杆就直。嗯，哎，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膝盖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膝盖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嗯，
1: 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2: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导致呢髓海失去精华的充氧，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1: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2: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比方我们人体的汗呐、尿啊、大便呐、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嗯，肾气虚弱以后呢，封藏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三四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1: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2: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2: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或者说叫啤酒色。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长。
2: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2: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到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要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带下清晰哈，
2: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2: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

0: 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延，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脾温要亮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第二种方法呢，就叩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叩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对，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
2: 周边要凉。
1: 嗯，
2: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2: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2: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0: 酸空。
2: 对，还有有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不舒服。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0: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0: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0: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0: 对
1: 不对？
0: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 现在的人不是内需的，而是做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下这个器械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器械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4: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1: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的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0: 对，
5: 这个是要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0: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5: 嗯，
0: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5: 哦，不花钱的补药，
0: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5: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对吧？
0: 对，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5: 99次
0: 一个来回。
5: 哦，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5: 嗯，
0: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5: 哦，
0: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手上阳小肠经。
5: 嗯，
0: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5: 嗯，
0: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瘪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5: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5: 嗯，
0: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5: 嗯，
0: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引到肾上去。
5: 嗯，
0: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5: 嗯，
0: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
5: 啊，
0: 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5: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3: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1: 你顶多掏个耳朵。
3: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1: 对，
3: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5: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5: 嗯，
0: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1: 拉勾。
5: 哦，互相拉。
0: 啊，小拇指拉勾。
5: 嗯。
0: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5: 哦，
0: 哎，
5: 玩手机。
0: 小拇指玩手机。
5: 嗯，
0: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5: 嗯，
0: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它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5: 嗯，
0: 哎，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5: 嗯，
1: 哦，
5: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哎，对对。
5: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0: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5: 哦，嗯，哎，所以说
0: 这个，
5: 嗯，
0: 这幅度要大一点。
5: 嗯，

0: 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1: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呢？
0: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2: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哦，越练越深嘛，
1: 只要能承受住就可以，
2: 哎，承受住就行。
1: 哦，明白。
2: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0: 嗯，
2: 对，嗯，大一点，
0: 嗯，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1: 对，
0: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1: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0: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3: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4: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3: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5: 它黑吗？
3: 那黑好在哪儿呢？
5: 它补肾吗？
3: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4: 对，颜色补肾。
3: 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4: 这几个位白果是一个固色气湿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色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湿的作用。
3: 嗯，
4: 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湿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3: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4: 对，
3: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4: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是，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
3: 啊，舒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
4: 谢谢。
3: 那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
6: 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入至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3: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7: 啊，您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3: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7: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
3: 嗯，
7: 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3: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7: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3: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7: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
3: 嗯，
7: 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啊，都有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

0: 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如果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1: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

0: 精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
1: 嗯，
0: 就注意力很涣散。
2: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野来测一测？
3: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2: 来，就请苗野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3: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野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2: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3: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2: 其实苗也努力的把双手用
3: 抱膝
2: 抱住膝盖
3: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2: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0: 喘
3: 啊，
0: 我现在就很喘。
3: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0: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3: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2: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3: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2: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3: 是的，
2: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3: 对，他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啊，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2: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3: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2: 用力，
3: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2: 可是周医生，苗也还没有用到腰。
3: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2: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3: 你要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2: 我腰背要打直吗？
3: 啊，就现在就可以，
2: 现在就打直哈。我还能说绕口令，
0: 这就是比的意思。
3: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2: 到了吗？
3: 到了，
2: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3: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2: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3: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啊，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2: 行吧，谢谢苗野，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3: 好，谢谢。
2: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3: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2: 那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4: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2: 劳宫穴，
4: 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
2: 压
4: 胀
2: 了，
4: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2: 平复下来，
4: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2: 周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5: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漏，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6: 我们就有一个不花钱，
5: 嗯，
6: 很方便操作的方法，
1: 要收北纠杀法。

0: 哦，手背灸砂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砂是什么呢？
1: 灸砂呢，就要通过体液皮肤，来起到刮痧的作用，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0: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1: 因为后背是一样，这个肾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 而我们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但手背呢是个背。对应呢，我们人身的后背。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透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可以达到疏通。
0: 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1: 手指伸直，从手腕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停两三秒钟，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 一提，一停，一放，就从内向外，就这样揪，揪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揪这道线，大家不要揪太快，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揪完了算一个回合，然后呢，再把再揪这个手，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
2: 做个两次到三次。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了。
1: 是，捏到什么程度呢？
3: 挺疼的。
1: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啥来，那说明用劲太狠了。
2: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灸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灸一会儿吗？
1: 对头，那个点疼。 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得那个地方给予盖外的加强，一定有好处。
2: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灸砂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有，首先呢，皮肤破荨的不能灸。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灸。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灸。还有一个不能灸。
0: 就耄耄老人不能灸，
1: 耄耄老人八十越耄，九十越跌，就八九十岁的老人不能灸。因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呢，那个皮肤很薄，稍微碰一下，他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所以这个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八九十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 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
0: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4: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5: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小时候到了冬天，南运河畔的人们都会做这样的冰排，在冰河上通行。粮、盐、南北杂货也曾在这条河上流动。这是大运河边的旧日时光。
1: 过去没有什么马路啊，都指着这个大运河，很繁华，就像你们这样卖画的去市里下位啊，这个冰拍子有很多，夏天是撑船去，冬天呢就撑这个大牌子，用的这个牌子撑到了市里，在娘娘宫啊大的集市上去出售我们的这个年画。

尽管搬进了新楼房，霍家每年依旧送接灶神爷、铁缸鱼，期盼着新年的美好生活。制作年画更是春节前最忙碌的时刻。霍庆友在勾、刻、刷、画、裱五大工艺上技艺精湛，

0: 正在修复的这块清末老刻板，是他两年前的意外发现。百年岁月模糊了图案，凭借经验和文献记载，他推断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年画《赵州桥》。
1: 当时发现这块板，我一看呢，很惊讶。这是我们杨守清的这么一个老板，流失在外地吧。我一看不行，这个板已经糟旧不堪了。这个板来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一个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稿子。你看，尤其这个鲁班的这个姿态啊，上来一站，有着一个高大的形象，驮住了这个桥。
0: 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传说是春秋时期工匠祖师爷鲁班一夜之间建成的。其实赵州桥建于隋代，隋朝匠人实现了中国桥梁建造的重大突破。桥之国土的历史从此发端。隋朝，享国仅37年。

0: 这样一个王朝，竟留下了世界桥梁史上的杰作，和另一项令世人惊叹的超级工程——隋唐大运河。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征发河南、淮北100余万民夫，开通了通济渠。之后又相继开凿了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这四条人工运河，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原本独立的五大自然水系牵手在了一起。从此，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人字。
1: 当时开运河的目的，有人说他为了是上江都去游玩，那其实是小看了隋炀帝。隋炀帝这人虽然残暴，但是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修运河的目的可不主要是玩，还是为了把南北沟通起来，包括南北东西形成一个运河网。
0: 隋唐大运河运转650年后，一位在马背上攻城略地的帝王，正在经受着如芒在背的焦虑。公元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第一次将国都安放在海河流域，但由于海河流域是我国东部沿海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十分不利于粮食生长。一面是北方都城，一面是南方粮仓，它们就像两块磁石，有着天然的引力。
2: 古代没有现代的交通，长距离的运输只能靠运河，陆路运输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0: 千里运粮路，运米一担的费用相当于江南3担米的市价。1283年，忽必烈这位马上天子终于挽起了预计大地上的千里长工，通过裁弯曲直，先后修建了济州河与会通河，船只由南向北可直航通州。
3: 因为过去河流啊是今天的高铁，我一直在有这个呢，它不是一个输水的渠道，它是一个运输的渠道，是当时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一种运输手段。
0: 北拉直的隋唐大运河第一次跨越鲁中丘陵，再经燕赵大地将漕粮输送到京城。而如此大手笔的设想，最初是由习水利巧思绝人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提出的。随后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被委以重任，开凿通惠河。通惠河的竣工终于使这条国家水陆交通要道全线贯通，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到天子脚下，京杭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数百公里。即便如此，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3: 京杭运河啊，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向的格局，地理格局，然后开启了中国的南北。

北方的格局，拉动了一个城市带，就是运河城市带。天津开始成为北方的门户城市，所以元代定都大都啊，然后京杭运河的开凿，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

0: 姑苏客船，扬州歌酒，齐鲁渔火，金姑帆影，这些被赋予了美学意义的地理名词，如今幻化成一阙乐章，由南至北，串联起了整条京杭大运河。第七乐章《金姑帆影》描绘了天津三岔河口漕船往来、围墙如林的景象。
1: 天津是大运河北端唯一一座能够通向海洋的城市，海河上游的五大支流在通航期间，那么可以到达华北各地，由海河出海可以通达南北各省，所以海河天然的把天津和全国和世界来沟通了起来。
0: 如果说北京是因水路发达而变得兴盛，那么天津则堪称因水路发展而萌生。在运河的帆影与桨声中，海陆相交处的城市也逐渐崛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和历史走向。

1400年，燕王朱棣从海津镇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南征，最终一统天下。这个让朱棣念念不忘的龙兴之地，从此被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的渡口。朱棣深知天津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的重要性，于是在这个河海交汇处设卫筑城，拱卫京师。

公元1404年12月23日，这个筑城设立天津卫的日子成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起点。

0: 这是我们的家谱。明朝的时候，永乐二年，我们是从宁波，祖辈们以养蚕为生，那个时候是南粮北调，就是进行漕运。
1: 与天津同龄的翟氏族人，向京畿一带运送漕粮长达500多年。期间，黄河间歇性的淤淀或溃决，常使河道不畅，但京城不可一日无粮，漕船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海运，经由天津直沽口上岸，再抵达京城。
0: 顶着风浪，这个买卖给他做，我们就嘛出了一次海。我们这条船呢，你知道这条船呢叫邦尧，它呀不是海船，这是个运河平底船。那海上的船都一般都是尖底的，因为它可以挡风了。对我父亲讲，咱这个船上了一棵，坐在那个树叶在这海河这太渺小。

0: 太渺小了，回来的时候起风了。老太爷一看坏了，这样跑的话，咱们跑不过那风浪，非得给你打翻了。老太爷就把这个就在那个翻打满了不行，打满了那个风一大一下都给咬进去，打半翻。 这个羊头啊，就顶着水走，它这船都翘起来了，哇，就吹了。哎，你说怎么的？就是这个妈祖保佑吧。也是把这个事儿啊，就是看后边那个风浪追不上了。再看后面几个船，就是咱们一块儿就是上港里跑这些船，再回头一看，一个船都没有了。
1: 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粮被称为天域镇贡，能否顺利地将粮食输送到京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一艘艘漕船便是一个个漂在河流上的人家，翟家只是这条水路要道上的一叶扁舟。 但正是他们支撑起一个农业帝国的日常。这条人工通道上，物资和文化突破了自然的屏障，商品可以有形的来往，文化却在不言中融合。公元1790年的秋天。 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他们同很多戏班子一样应召入京，为乾隆皇帝贺80大寿。 他们每到一个运河城镇，陇船登岸，就地搭台；在济宁见识了柳琴戏，在临清碰到了汉剧，在德州与梆子腔同台演出。这一来二去的碰撞融合，同时随着其他三大徽班陆续进京，竟在大运河的最北端。
2: 北京城催生出一种新的戏剧样式——京剧。水性使人通啊，山性使人塞啊。那壁垒打破了，人员的交往增多了，南方人也去北京来做官了，文化也都交流了，他这个向心力就增强了。

0: 3月23，妈祖娘娘生日，天后宫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人称皇会。香客们从四方赶来，把一年的烦心事儿跟娘娘讲讲，希望她护佑平安。
1: 好，谢谢啊。
2: 没事没事。挡
1: 着了是吧？这个船估计到这儿起码得有20好几年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太大的损坏。没想到这保存到这么完好，还是这么不错。
0: 经历了那次海上的死里逃生，翟洪仁把自家的邦窑做成模型。他把亲手做的第一艘船模送到了天后宫。每年妈祖娘娘生日，看一眼自家的船模，是翟家后人对家族漕运史的怀念。
3: 这个他要是修的话，就直接就换一面。
1: 那不行，那。

0: 那不行，那就失去意义了。只要他能搁在玻璃罩搁着，就存着就可以了。当初老爷子坐那船，就是为了保佑我们全家平安。
1: 漕运的兴盛已成历史，翟氏族人也早已离开赖以生存的船只。翟俊正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这座一艘船模，一艘承载着家族历史的邦窑。

河流淌了千年，它究竟经历了多少故事，今天没人再能说清。但运河的每一寸河道能够知道，千百年里曾有多少双手淌过它的生命。

汩汩清水奔涌北上，200公里外位于天津近海区的九轩闸枢纽开启。南来之水经南运河与天津本地水北运河水在三岔河口汇合，京杭大运河实现了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一条历经2500年沧桑巨变、见证中华民族治水智慧的大河，一个刚刚建成通水的现代水利工程，两者融通古今，碰撞出的是海河流域上一场生命复苏的接力。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8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5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天津盐业一直领先全国，拥有中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每年春夏两季，它都会赶赴一场大自然的邀约。见惯了它的素颜，人们惊艳于它的盛装。天津博物馆的藏品，清代绘制的水西庄修禊图，再现了水西庄的原貌。这是天津盐商扎日前的私家园林。

0: 盐业的繁盛推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富甲一方的盐商。由富而贵，天津盐商之中形成的文化精英阶层开始修建园林，创办学校。
1: 南来北去的官都坐船，坐船呢一到天津南运河边一上船就有水了，所以交通和这个当时北京的这种社会市场情况吧，都提供了水庄有这么一个优势。因为这时间呢，穆员工张二钱经营着盐业，收入比较高，有经济支撑。那么他的大儿子呢，查维仁呢，文化水平比较高，诗词歌赋都行，有名气，结交的文人有多，所以呢，水庄的活动也就很多。
0: 盐犹如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为这座军事未寨之城注入了文化基因，改写了天津的城市画风。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曾经繁华的九河金钥被撕裂瓜分，外国的船只进入海河航运，许多国家纷纷在海河两岸设立租界，修建码头。
2: 天津开埠对于这个运河来讲，就说它赋予它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这个进出口贸易。清代前期商品贸易相对仅仅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沿路不是开拓了它的这种运输的通道吗？那么现在天津开埠以后，这个通道就用上了。比如说吧，草帽辫，草帽辫在这个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就是它那个妇女那个帽子，在巴黎市场上是全世界妇女的那个标志。但是那个草帽辫从天津来的，从天津出口。
0: 此时还有一种商品在天津交易频繁，它穿越中国的河流与群山，一路由南至北，沟通中国腹地，直抵俄国的边陲小镇恰克图，然后向西转往俄国各地，到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一直延伸至欧洲。这种商品便是来自中国的一种神秘树叶，人们叫它茶叶。而这条在空间上跨越2万公里、时间上长达250年的贸易通道，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之路。
3: 原来这个牛车的那个痕迹看着不明显。
4: 哦，
3: 这个地方
4: 哦，老官车，
5: 弯弯曲曲就从这个下边叫黄土坝，从黄土坝这样绕上来。
0: 今天，刘振英接待了一群寻找张库大道的访客。2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晋商常万达，就是沿着这条古商道，将福建武夷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直抵俄国的恰克图。
5: 那边的茶叶到张家口，
4: 就
5: 他们说是张家口加工，其实张家口是没有加工茶叶工的，
4: 分装的，
5: 他就是重新这个配货。
3: 我是听我爷爷给我讲过事儿
5: 啊，
3: 我爷爷说他的爷爷
5: 啊啊啊，
3: 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在这个山西境内啊，就是在这个大金门以内的，不到张家口以前
5: 啊，
3: 都是用的是马车。到这个大金门这儿就
5: 换成牛车了，
3: 牛车骆驼。
5: 对对对，当时在路上就吃的问题真的挺艰辛的。
6: 哦，有想
7: 说
5: 有过这样的描述，
6: 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5: 在这个坝上那个泥窝子里，下完雨，牛脚印的那个窝。

0: 锅里有点水，
1: 哎呀，
2: 趴在那儿要喝了它。
1: 啊，吃吃吃吃，
3: 真是吃。
1: 哎呀，我说这多大的气派才能做这件大事情？我们只能是仰慕我们祖先的鼻息，我们都不能比。
4: 石子
1: 儿，先人走过的路，说不定他碰碎的石子儿，成家我们先人碰过的石子。
4: 嗯，
1: 这条路上。
5: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连接京津，沟通晋王。历史上，张家口一直是军事要塞。长城从这里穿过，长城以北是蒙古高原，长城以南是中原腹地。顺着历史的长河，将时间追溯到公元1613年，绵延万里的长城线上开了一个小门，门宽1.62米，高2.4米，仅容一辆牛车通过，定名西境门，也叫小境门。小门内外，蒙汉民族开始了交流与对话，用茶叶等中原物资与游牧民族的马匹进行交易，一股承载着商品流动与文化往来的暗流慢慢形成汇聚，它开始搅动海河流域，最终形成了一股穿越国境的商业浪潮。刘振英的外祖父当年就是张库大道上的商人，经营着一家皮毛店，经常在张家口和库伦之间往返。库伦就是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后来这条商路延伸到俄国的恰克图乃至欧洲其他国家，成为了一条载金驮银的国际商道。
0: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作为全国各地汇集到张家口的人来讲，他们开拓了路，探索了路，其实路也锻炼了人。
5: 草原上的路是没有固定线路的通道，它一望无际，很难留下痕迹。多年来，刘振英始终在踏勘中推敲寻访，见识这条商路上的历史碎片，在档案里寻找它的印记。
0: 我一朋友叫刘月，我有前一天上午呢，到他家去了。我见他搁了几本《马鞍全集》，就随便拿了一本，没翻多少页，突然间就看见了张家口三字，我赶快就摁住了。一看，他原文大约是这样的：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陆续用骆驼和牛车运到边防要塞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多珍贵的一段话就记住了。马克思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哲学家，他能够研究这条路，可见这条路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5: 万里长城有多道关口，山海关、居庸关、大境门和嘉峪关。关意味着防御和抵挡，门代表了通道和往来，大境门成为了万里长城关口中唯一一个门。人们说，从大境门引发的是一条无终之路，从这里出发可以一路延伸，连接起中国与西欧各国。

口运茶以礼而行的驼队，终究追不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呼啸而过的火车。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投入运营后，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海陆铁路联运完全替代了万里茶路。1909年，京张铁路正式通车，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条国有化铁路诞生。在火车的汽笛声中，一条史诗般的国际商贸线路终被现代运输方式和贸易体系所取代。清晨，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的调度室正在紧张忙碌着，这是今年从天津港发运的第558列中欧班列。这些集装箱货物将从天津口岸运往蒙古国和俄罗斯。曾经日夜不息依靠畜力运输的商道，如今变成了中欧班列的钢铁驼队。这支钢铁驼队走着百年前相似的路线，经过相同的城市，驰骋在欧亚大陆上，讲述着中国与世界连通的现代商业故事。

来始于陆交通的发展，使得海河流域的广大土地通达四方。今天，它又以海陆相交的地理优势，再次被赋予重任。由海向陆，海铁联运，海河流域正在打造国际物流的大通道。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就与陆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纵横通达的水路、陆路，衍生出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它流布在海河流域的每一个角落，激励后世，经略四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6: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7: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福叔
5: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8: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5: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7: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9: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5: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
7: 的。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5: 我觉得你很低调。
7: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5: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8: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7: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8: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5: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8: 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5: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7: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8: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5: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对话。这次对话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三亚，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来自初相逢。他们是谁呢？哎，此刻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俩正在聊些什么。
1: 有人觉得你们俩挺像的，你们觉得像吗？
2: 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见面呢，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像，但是在图片里面是很像。
3: 你说是那个
1: 长相？
3: 长相啊？
1: 对
3: 啊，
2: 因为我夫人啊，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多你的声音和照片吗？
3: 对，
2: 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人呢，跟你长得特别

0: 像，后来他就给我干了，确实比较像。
1: 两位已经聊上了，来，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2: 我们行业里面，我们
3: 打扰一下，两位好，
2: 你好，
3: 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新朋友张雪，欢迎一下。
2: 谢谢谢谢。
3: 你们俩刚才在聊些什么？
4: 我们在聊这个怎么协同合作，就是你看看这个，
3: 大家之前都知道你每天都围着汽车转，今天加入摩友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说李书福先生怎么和摩托车就结缘了呢？
4: 我一开始就是搞摩托车的，
3: 那个时候。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2: 他坐摩托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就是他坐汽车以后，我知道他以前坐过摩托车。
3: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同道中人哈、啊。然后这次大家开始知道了张雪，知道了张雪机车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好期待看他们俩同框啊！我今天其实带着这个好奇来的，你们如何解读网友的这个呼声？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3: 怎么讲？
4: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有时候差别很大，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非常的相似。最起码在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重心不在摩托车，但是我对摩托车这个行业，以及对摩托车这个产品，我是充满情感的。
3: 刚才李总说，其实他对摩托车的这份爱和专注，和你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2: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李书福。我应该还总吗？还是还
4: 就李书福？
3: 你喜欢怎么？
2: 就喊李总、书福总、
4: 老李。
2: 书福叔，
3: 书福叔。
2: 在见到您之前哈，您就是我特别敬佩的企业家，也是我的前辈。
4: 是。
2: 然后今天在那个和您交流完，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种创业的经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个点。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退缩。
3: 对，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那声叔，哎呀，我觉得叫的人心里暖暖的。难怪在网上有人说张雪就是年轻版的李书福。那你们今天除了叔侄相认，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2: 我们说一会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
4: 比赛，我们比赛比赛，看谁跑得好，
2: 真比嘛。
3: 不知道你会让你输还是
2: 说你真的？那我肯定得让啊！
4: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真实比赛吧，让就别让了。
3: 对啊，
4: 你搞得不好的话呢，我可能赢过你的。
2: 好吧，
4: 因为有时候你会失手的。
3: 对，
4: 你虽然水平比我高，
2: 我们比慢骑，不比谁快。
3: 比慢骑，
2: 就我们从这里骑到那个电线杆，我们看谁慢。谁用的时间更长，但脚不能着地。这样子反正失误了也没有安全风险。
3: 这样的一个比赛新规，您觉得
2: 安全
3: 可以吗？
4: 我都可以，因为张雪是专家嘛。
3: 我们比慢的摩托车大赛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我到终点去等着你们，迎接二位，好不好？
2: 好，
3: 来，比赛正式开始。

0: 接近了，接近了，我们两辆摩托车现在已经要接近我们在公园内部道路上划定的这一条终点线。哎呀，可惜我手上没旗子啊！来，冲线！
1: 李老师赢了，
0: 我输了，李老师赢了，
2: 比慢骑的嘛。
0: 不小心，我们的李书福先生拿了一个冠军，因为是比慢的，
1: 比慢，
0: 厉害。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因为听说是要比慢的，
1: 功底还是不错啊，
0: 相当厉害，
4: 优秀，优秀，
3: 是不是你特意要把比慢比赛的冠军留给李书福先生？
1: 不是，这是实力摆在那里。
3: 好，以实力夺冠啊！
1: 对对对。
3: 听说今天在开局之前，你们已经悄悄地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啊，就我们未来有可能看到的双方的合作意向会出现在什么事儿上？
1: 李书福现在很非常积极地推进一个，就是我们。
3: 把我们正在参加的这个赛事WSBK给引进到中国来，
5: 这听说也是一直以来你的梦想啊！
1: 好，我太想在我们就是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骄傲的。
5: 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一定要做到的话呢，看看，您的决心有多大，
1: 或者参与程度有多深。
3: 是的，
1: 如果
5: 您决心大，参与程度深，这件事情我们肯定给你做到。
1: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这不是什么难事。
0: 所以你看，这个合作的篇章现在就已经开始。

0: 谢谢了，那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未来更多的合作加油，好不好？
1: 好，加油，
0: 来，
1: 加油，
0: 一起携手，加油。欢迎收看。

0: 相比，是不是还少了一种澎湃动力？
1: 像刚才那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在赛道里面呢，那就是变成非常激情、非常刺激的一种运动。
0: 对，
1: 它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运动。
0: 对，
1: 而且是一个很极限的运动。
0: 李董，今天你骑张雪机车，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会是什么？
2: 它就是一个人车合一的这个性能，那个品质的把控非常到位。
1: 谢谢李总的夸奖。但是我其实我们还没有做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和进步的。
0: 摩托车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专业的赛道上，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记忆当中，它曾经有相当多的一段时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伴的。
1: 其实摩托车我们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汽车它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拥挤的道路上，那摩托车可以更快速的通过，其实我们的交通效率它会变得更高。
0: 但是当摩托车离开了专业的赛道，进入到城市的街道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印象又多了一些，比如说危险啊。
1: 正是因为有这种烙印，所以其实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0: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1: 我会有。其实不是摩托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相当于他成了一个他不应该承担这个的后果，结果由摩托车、由这个行业、由这个产业来承担了。
0: 好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如果是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的机
1: 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0: 你是怕他驾驭不了会出问题？
1: 是的，因为新手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新手容易兴奋。然后特别是这种车仿赛，然后还有做大量的车，
0: 对，
1: 它那个油门一给下去，那个声浪，
0: 那种兴奋感，那种刺激
1: 起来，
0: 对，
1: 就容易把他的那个情绪给拉起来，情绪拉起来，他油门再控制不住，就很快了。越快它确实是越危险，这是一定的。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的话啊，你们两位觉得从哪些方面入手其实是最有效的？
1: 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驾照分级的。我觉得第一可能要简单一点，可实施一点，然后容易落地一些，这样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骑上这个摩托车的人，你要真正的是有资格能驾驶它。
2: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啊，研究啊，中央的精神，要研究在新时代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现在的话呢，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内需。原来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和汽车啊，好像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1: 对，
2: 好像买了一辆摩托车就不买汽车了，是吧？买了汽车以后，他可能就不买摩托车了。但是现在，我们要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方便百姓交通，就是从这个多维度去看的话，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既想拥有一辆汽车，也想拥有一辆摩托车，而这个摩托车也许他买去以后呢，就是放在家里开的，平常开心的时候也许开个几十公里玩玩的。
0: 对，
2: 因为摩托车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我还想补充一个议题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它不需要像当年国家去培育一个新产业，像电动车的这个这样子去扶持，它只需要做一个事儿，就让它在有更大的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也更敢在研发上投入，在资源上投入，在设备上投入，因为它明确的看得到未来是有回报的，有更多的投入以后，那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和欧洲的比、和日本的比、和印度的比，那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加强，一定会获得成长。
2: 他提的问题啊，他讲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
0: 对，
2: 也就是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比较大的份额，要先把这中国本土的摩托车文化、摩托车消费、摩托车产业要把它规模要做大，先发展起来。
0: 对，
2: 就像汽车一样的，汽车的话呢，先把中国的汽车规模先做大，
0: 对，
2: 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规模，这样的话就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在国家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您说起来是讲摩托车，事实上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个高度 来

0: 看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应该要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现在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消费的热情调动起来？
1: 调动消费的热情，我觉得方式有很多。像张雪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热情哈。张雪，我真的没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内可以连续拿六站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这种冠军。
2: 其实，在参赛之初，我也没有想到的。
1: 你也没想到啊！
2: 我们给今年定的目标其实特简单，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是新人的这种状态。
1: 对，
2: 别的品牌在这个领域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1: 就属于霸榜多年。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第一年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车改进好，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去改进它以后，然后希望在下半赛季的时候，有上台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成功了，就非常成功了。
1: 我觉得你很低调，为什么？
2: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0: 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大，但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强大的
1: 时
2: 候，非常意外，然后又非常的震撼。
1: 大家在屏幕上可能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泪水夺眶而出，
3: 我们赢了。
2: 其实刚夺完冠以后，我有半个小时那个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就是超级在使劲往上头冲，感觉快冲破顶的那种感觉。然后等我慢慢的，我强制克制我自己，我说如果我再不降下来，我可能马上要那个啥了。
1: 就没想到说幸福来临的如此的迅猛啊。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就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就夸张的说，你高考考了20年了，终于考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不管你相不相信，冠军就这么来了，你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开始紧紧盯着的对象。所以到底哪一种日子更幸福？就是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更幸福、更随意、更松弛，还是现在你们都盯着我，我是冠军？
2: 最好的结果是怎样？我夺完冠军以后，行业媒体都转发了，社会媒体不转发，这是最幸福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买我车的人都知道我拿了冠军了，然后社会上就是不是我的潜在用户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这是最好的，我就去到哪都是小透明的这种感觉。
1: 哎，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追着人家专业电视台的记者说拍我啊拍我，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好不要拍我。
2: 那个时候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事业是关联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我也不知道去哪找车队，但是我知道车队一定会看电视。
1: 对，
2: 万一被那个车队经理看到了，那我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1: 你身旁的老大哥经历过很多的事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哈，就这样子突然间一夜爆火，你特别想跟身旁的小兄弟说点什么吗？
0: 继续努力奋斗，我觉得你接下去会有更好的未来。中国摩托车啊，尤其是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摩托车，在你的带领下不断地走向新的高度。我向您表示祝贺。
2: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1: 其实很多有志的人都会把自己心中的事儿做成，你像在国际的摩托车赛场上，来自中国的机车现在夺冠了，来自我们吉利中国行车队啊也夺冠了。对于李董来说，那一刻比你期待当中的时刻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0: 我就跟张雪刚才的描述啊是差不多的。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从未有过。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你想想，难不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凝聚了很多的力量，
1: 对
0: 各方面技术的配合，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否则怎么能拿到？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中国制造之间的一个对话。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产业做基础，我们今天的冠军梦想恐怕还是空中楼阁。
2: 我觉得我比李总要幸福很多。他当时那起步的时候要啥没啥呀，我现在在创业的时候，工业制造我们的高度和李总创业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信念。为什么我要说信念哈？李总和我都是在这个领域去争夺这个世界冠军，然后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1: 对，
2: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这里是没有路的。
1: 对，
2: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

0: 以后，打了一个样以后，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1: 是，
0: 其实我去做第二，和做第一个去干这件事的人，那个我说相差十倍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算夸张的，
2: 十倍都不止。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念这个词儿有分量，但是有的时候抓不住。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们，你的信念是怎么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举一个例子来哈，当时我还在之前那个公司，其实也是我创建的嘛。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公开发表过一个表态，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三年之内我们一定要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那个时候你知道发到网上去铺天盖地的全是嘲笑，
1: 都觉得痴人说梦，不太可能实现。
0: 是，然后就是你吹牛吹得太大了。其实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去，我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惰性，我相信李总可能也会有。但是你把你自己这个
1: 目标放出去，
0: 放出去了以后，你如果还偷懒，还不去完成它，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就相当于拿鞭子天天抽自己。
1: 如果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话，你内心会很难受吗？
0: 那何止难受，你都没脸做人了。你以后接下来你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怎么混吧？啊，这个人光会吹牛，就没人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每一次把这吹的牛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好，人们就在我后面，我再说一个
1: 新的目标，新
0: 的目标，别人说啊，这哥们一定能干成，我相信他。
1: 我们今天三个人同款衣服当中的这个标语啊，
0: 有梦想
1: 就去追。
0: 是的，
1: 是不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信念的力量？
0: 是的，我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和对金钱的需求就欲望很低。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是否快乐的这种追求，特别特别高。如果我想做一件事儿，我没去做，我会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去做了，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吗？
2: 做成了就很开心，对吧？
0: 做成了更开心，去做了也开心，去做成了那更开心。但做都不做的时候，那会很难受的。就我要去做。
2: 这个我是有同感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如果你尝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说有梦就去追，
1: 对，
2: 是吧？就成功就在梦想的旁边啊，先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连梦想都没有，那成功就无可谈起。你像原来我们在做汽车这一段时间，确实面临各种打击。那我就在想，谁知道啊，成不成都不知道嘛。所以我就讲，
1: 反正要去做。
2: 我讲了个顺口溜，叫做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哇，
1: 真的
0: 讲得太好了。
1: 这是大概哪个年代写的？
2: 就刚开始造汽车嘛，但都说不成嘛。那我真的说，希望就在不远，跟那个有梦想就去追道理是一样的。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你们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走。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念。
1: 太棒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连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被感动，都被感染，都用掌声在表达着同感。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追。你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路径，路径才有可能让你抵达胜利的远方。但接下来我想聊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梦想。张雪之前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心声，就是如果有一天这种国际顶级的摩托车的赛事可以落地中国的话，那是我们造车人的一件幸事哈。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0: 如果在一年前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敢想。
1: 但今天尤其是在你们两人握手了之后，这个距离缩短了多少？
0: 我觉得可能近在咫尺。
1: 真的吗？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样的一个联手，如果说让赛事真正很快的时间落地中国的话，你觉得会不会给我们的机车文化或者是机车消费再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0: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赛车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推进和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那还有就是当我们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现场真实去感受这个赛车所给带来的魅力的时候，它和我们在视频上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它可能会更热爱这个。
1: 对，
0: 然后可能会也让一些小朋友看到了这个 现场。

0: 受完以后，嗯啊，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赛车手啊？
1: 对，
0: 要给我们的小车手也播下一个种子。
1: 对，
0: 那如果未来真的我们通过一些赛事也好，通过一些支持的方法也好，嗯，真的我们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的冠军车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种影响力它又会变得更大，嗯，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职业运动，嗯，并不是我们以前看上去很可怕的炸街啊，什么飞车抢夺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高雅的，嗯，是个很健康的，嗯，这么一个运动。
2: 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啊，嗯，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嗯，而且已经登上了世界级的啊比赛，取得了冠军，嗯，我想啊，中国国内的汽车摩托车运动，嗯，这种文化产业，嗯，一定要推动起来，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整个啊国民素养的提升，嗯，啊这种勇敢精神的，嗯，啊这种发扬，嗯，意义都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落后于一些竞争的国家，嗯，严重落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升起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5: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0: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4: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2: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4: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0: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嗯，
2: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4: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的
0: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4: 我觉得你很低调。
0: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4: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2: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0: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4: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2: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4: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还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造得出好车的这个实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雪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死磕发动机。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4: 那这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坚持，还是说因为热爱而勇敢向前冲的勇气？
0: 我觉得热爱可能会占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我们不管你热爱或不热爱，我们一旦选择了这件事以后，我们都要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它呢？再加上你又热爱它，你就更没有理由不做好它了。
4: 对，
0: 当时我们搞干第一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把转速定在16000转，我们同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能干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剪头发了，我头发这么长了。
4: 哇，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对，
0: 两年以后我直播做的点火，点火直播，然后在直播间把头发给剪掉了，当时点火成功了哈，把头发给剪掉了，
2: 这就有时候就要下决心，
0: 哪怕两年没干成啊，你20年干成，我20年也不剪，就为什么不剪？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看我头发这么长了，别人知道我是为什么没剪，那
4: 对，
0: 给自己一个鞭策，就是你要天天要记住这个事儿，抓紧的，赶快的，努力的干成它，
4: 这种死磕精神。李书福先生怎么评价的？
2: 这一种精神追求，
4: 对，
2: 是一种理想信念，只有这么一个方向，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4: 您在汽车领域带领着吉利跨越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今天在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候，什么才是你死磕的对象？
2: 我觉得啊，汽车这个东西啊，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它是以安全为本，一切的一切，对于汽车而言，我认为大

0: 大前提就是安全。
1: 一直以来在企业领域，很多人是信奉唯快不破的，大家都拼命的追求速度。但今天的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车企一味的去追逐速度，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拿到质量过关的产品？
0: 开发一辆汽车，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开发一辆汽车通常来讲，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没有三年到五年的时间，说一辆汽车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1: 对，
0: 那这里边一定是哪个环节啊没有做到的。
1: 所以在您看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时代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慢的匠心？我们把脚步和速度能稍稍的放慢一点吗？
0: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慢，我觉得的话呢，叫谁慢一点都不太可能，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对吧？都是想拼搏向前，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你让我慢一点我也不同意。
1: 对，
0: 但是必须要遵守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的客观规律。
1: 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个快和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0: 那最起码理念我觉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不能当价格战。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 对，
0: 不能当价格战。你一旦当价格战，最后就是你想把我打死，我想把你打死，基本的手段就是价格。那最终一定是一塌糊涂，质量保证不了了，是吧？产品开发的话呢，缩短周期了，然后的话呢，采用的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变得偷工减料了，不断的在想着这个怎么便宜，便宜它是有个极限的，超越了这个极限的便宜就变成了威胁，这是很简单的，亏本生意谁也不愿意做，
1: 对，
0: 谁也不能做，谁要是去做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是
0: 最后的损失。就是用户的损失，用户的损失最后反过来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这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不能当价格战，
1: 对，
0: 我们要当的是技术战、服务战、品质战、品牌战，还有一个我不断的讲的叫企业的道德战，道德战很重要，你一个企业如果脱离了道德底线，还在讲自己是正对的，明明犯法了，明明乱来了，还说自己是有道理的，我很痛苦，现在最起码
1: 对
0: 我非常痛苦，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
1: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些不好的现象驱逐出去？
0: 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法律，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法律要讲法律，没有了法律，什么优胜劣汰呢？这是很重要的，法律是基础吗？法律是准循吗？如果脱离了法律，脱离了依法竞争，大家都乱来，而且乱来有道理，我看就是不可持续。
1: 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健康更良性的发展。我想问问张雪啊，如果从摩托车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你觉得有哪些慢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吗？
2: 刚听李总讲完呢，我认为李总讲的这些逻辑和思想它都是对的，但是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我觉得人性是反不了的，因为我们只要有竞争，那一定会有些人他想走捷径也好，偷懒也好，或者乱来也好，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切的决定这个公司的生死的权限哈，一定会在用户手上，其实我们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有些不好的品牌或者它产品不负责任的这种品牌，它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所淘汰，因为它的产品不能打动用户，那用户自然不会下单，也不会支持它，那它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消亡，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长，很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着急只看明年或者只看后年，我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我的企业会怎么样，我希望我十年以后是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车80上市，你要驾龄不满一年的人我不卖给他，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我自己一些业务给砍掉了，对不对？
1: 对，
2: 从现在从当下来说他对我的业务是损失，但是对我十年后的我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完全忽略不计，从十年以后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现在这个决策，那一定是对的，
1: 对
2: 啊，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 我

0: 认为我张雪机车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端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品牌。嗯，但有些事儿我就是不能做。
1: 对，
0: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品牌是这样子的。嗯，用户一旦遇到问题以后哈，我们可能很多环节都是想怎么甩锅，或者怎么来减少我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2: 避重就轻。
0: 对，我们不是，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6点开直播，和用户直接面对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我是这个企业的绝对负责人了，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任何人了。
2: 对，
0: 而且我们直播间10几万人看着，那我一推，那哦，张雪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负责人，那么大家对我的产品也没有信心啦。
2: 对，
0: 那当有这10几万观众在监督我的时候，我自然没有理由，也我也不敢去推诿和推卸了。
2: 对
0: 啊，实际上这我又是变相的给我自己加码，就是这个约束的条件。
2: 那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面对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了。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在追捧，有非常多的资本在追逐，这一切会让你的心态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0: 不会。
2: 你如此的淡定。
0: 真的不会。我现在创建张雪机车，然后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我是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很多很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心态呢相对趋于
2: 平静了啊，
0: 可能趋于这样子啊，然后不太会因为外界的这种事情而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不太会了。
2: 我觉得这点很难啊，李董，一个每天追逐热血沸腾运动的人，他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心如止水的时刻。
0: 我认为不是心如止水啊，我是认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我需要什么。不，我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无法来对我产生困扰的。就很多那个优秀的赛车手，那我就说张雪你认命吧，你只能这样了。好，我已经去追过了，只能这样了。你不认吗？你还想干嘛？想就没，已经没。就努力到无可为力了，这种情况下了吗？
3: 张雪刚才讲的，我的理解啊，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2: 你觉得这个想法还会变？
3: 对，会变的，
2: 会变的。张雪，注意听讲，李老师说这个想法会变的。
3: 对，
2: 我也很好奇会怎么变呢？
3: 这是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啊，就会都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活到了，学到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啊，成功失败，是在反复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走向成熟啊，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的对自己的人格啊，就是推动升华，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世界观也一样的，都会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张雪刚才讲的是完全对的，他是到今天，
2: 截止到今天的心态，
3: 对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总结，他刚才讲，我觉得但以后，比方再过3年，再过2年，
2: 对，
3: 他就情况可能又会出现。
2: 比如说哈，我们顺着李董的话预测一下，再过3年，再过5年。张雪机车拿冠军拿到手软，对任何一个赛事的冠军都是轻轻松松皆可拿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态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3: 我觉得啊，体育竞技取得了冠军，这是竞技层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除了这个体育竞技拿到冠军，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后啊，这个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它可能会面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
0: 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会随着年龄或者经历的增长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这个我非常认同哈，这是肯定的，100%的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的我就认今天的我就好了，我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我就按我现在的这样去展示，那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之前，那我就不能变成明天的我或者后天的我呀。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2: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0: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2: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3: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2: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

0: 赢了，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1: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2: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1: 人这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2: 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2: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不仅只有咱们几位在谈，我们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我们的数字人小猿，他听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想要向两位提问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数字人小猿。
4: 两位嘉宾好，我特别想脑洞大开的提个问题。刚才你们都说了如何打造一辆好车，那假如让你们身份互换，李书福先生去管理张雪机车，张雪先生去操盘吉利汽车，你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最想先烧哪三把火？
5: 我觉得我肯定干不好哈，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让我直接去管这不现实。我可能第一把火我先烧我自己，让我自己去了解每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每个人他在担任的职务和他具备的功能和他的能力，我可能会最先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在接下来用个2到3个月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否如我们初期判断的那样，他的性能也好，他的诚信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它的学习能力也好，我都要去确认。
2: 对，
5: 在可能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发现的或者感受到的，进行一些我自己的调整。
2: OK，
5: 可能会这样做。
2: 好，那进入到张雪机车的李书福先生，您的三把火打算怎么烧？有点难为您了哈。
6: 我首先去把张雪
2: 聘回来，
6: 找回来，不是聘回来
2: 啊，
6: 把他找回来就问张雪，我应该要怎么做？哎呀，
2: 聪明啊！
6: 因为他懂，我不懂。哎呀，
2: 小猿，你看你这个问题啊，貌似很难，但是完全没有难倒我们两位优秀的企业负责人，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让小猿化身一下粉丝，站在粉丝的角度，小猿你会提什么问题？
4: 作为两位的小粉丝，听完今天整场走心对话特别受触动，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两位，你们一位深耕产业生态，一位死磕核心技术，又同样热爱机车，情怀中国制造，如果抛开各自企业的边界，有没有想过未来强强联手，一起为中国机车行业，为追梦的年轻人合力做成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
6: 我觉得他的问题啊提得很好，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这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在寻找强强联手，
2: 对，
6: 是不是这样的？
5: 是的，我们也在探讨未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啊。当然现在可能随着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交流，然后可能有没有会产生一些火花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2: 对，虽然今天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从两位对于未来深度合作的这份憧憬来看，你们真的相识已久了。在未来追梦的路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两位更多的一些合作，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结束我们这场特殊对话的时候，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送给对方？
6: 我是
7: 写了一首诗送给对
2: 方。李董是有备而来的。
7: 对对对，
6: 不是有备而来的，你不是刚才让我写的，就是到这
7: 儿。是我让董事长写的。
2: 好的，好的，好，来。
6: 对，
7: 这个也算是个希望吧。
6: 刚刚写的。 对，张雪不得取得成功，
5: 谢谢谢谢，
2: 加油加油加油，
6: 大雕就把全世界都打败，
2: 好，
5: 一起努力，
6: 把小鸟都吃掉。

0: 对，张雪有什么心声要表达吗？
1: 特别荣幸能认识这么优秀的你啊，向吉利学习，
2: 我们一起合作。
0: 对，
1: 好，
0: 您呢？
2: 共勉，
0: 共勉，共勉。
1: 谢谢，谢谢。
0: 对，
1: 高阳，我们的那个
0: 啊，张雪也有准备啊，张雪也有准备一顶帽子
1: 啊，这个是我们那个赛车队车队的那个哇啊帽子，然后。
0: 要签上名，
1: 你记不记？我签一个名，
2: 签
0: 签名，签名，来，
2: 签名会戴在头上，
0: 签名要戴在头上。
1: OK，
0: 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幕啊！来来来，帅不帅？哇，非常棒，非常棒，
1: 好帅，谢谢。
0: 来，虽然是张冠李戴，但是这绝不是错位，而是携手合作的又一次新的出发。来，祝福他们。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谢谢张雪，谢谢李书福先生，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

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气管，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

小天鹅和尤比天鹅铜矿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

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雀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舞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它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角鹬求偶季，它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时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

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卵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0摄氏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

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

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茧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成功了，出壳2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他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它与母亲走散了。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他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他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他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他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依然在呼唤。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地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

记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

0: 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方式。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两到三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砌墙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就是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
3: 这个，这
2: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石头。
3: 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的，这也有一点小的。
2: 对，这有点小。
3: 这样用。
2: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0: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风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아, 이건 너 밭이 세운 지가?
1: 6년
0: 전. 네. 고마워요. 다친 데 옆에 있는 고마워요. 맞아. 여덟이. 다친 데 옆에 있는 그 종으로 넣어주던 너가 이해. 다친.
1: 다친
0: 거. 다친 거. 고마워요. 로지 오지. 고마워. 다친 거. 다친 거. 많이 두사 이해.
1: 그래.
0: 그래.
2: 집에 전체 버려. 와. 가든.
0: 보다 주다 다 후추에 칠일. 다.
1: 칠일에.
0: 그래.
2: 我爸爸妈妈六个孩子，家族多十几个，我五岁准走了。
0: 这是那个两个牛种起去的时候，他这个。
2: 有两个这里了，再认这样屋里的。
0: 我也是从小的时候这个。
2: 我小的时候这个。
0: 哎，对，我是瞧瞧那个两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再清开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2: 俺的那一个是那轮胎做的，泥叫啥人最空。
0: 这是那个泥，就是那个青稞，啊，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
3: 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4: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T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3: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0: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根子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这是那个孙呢，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又来了呗，水又来的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水油的，这个是你看上面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2: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们这样做。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完的时候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3: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5: 你能叫什么？
6: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7: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三百多年说了它嘛，我三百多年。这里面清放清河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
6: 通道
7: 你黄牛门那边后面，
6: 安全通道，
7: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就是跑你下面过去。
6: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7: 往这去下面。
6: 地道呗，这
7: 地道就是。你脏粗糙的。就是出水嘛，
8: 然后通到下面。
6: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9: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6: 古人的智慧。
4: 像这种木梯 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

0: 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1: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两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罩上，我说真神奇啊。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笋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4: 有连接，
3: 有个连接的东西，
5: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6: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7: 当我们把这盖子装一栋，肯定得有的。但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但你路直接要马上就行了。对我们是拍得出来就不是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他中文空白能我们做出来的中文空白能我们当然的当的不是第二看看其实我们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人生的他们是多是真正真的那你三个地方的也很好什么我一弄你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个这个这个嘛对对
8: 这个时候要钱不是颜色
7: 当然不
6: 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9: 钢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6: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上
9: 干。你钢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湿地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0: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1: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2: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

0: 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2: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利用和传承上。
3: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两抱来抱去，这个，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院子里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4: 地震，
3: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2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还舒服一点。
5: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6: 他就打了当的多么善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当个闹腾的，等你高你当给你掐了这个娘票也做的。
7: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村落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5: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接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真的啊，刚才是增加加的，合作社下来下单嘛的。
2: 哦，对的，嗯，也感觉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加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考到西安了，
4: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1: 对对对。
0: 加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4: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

0: 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六七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1: 等你搞的，等你盖了工厂，专门的起立，等你的这半天呢，所有工人们买咱们的，你像人民的这半天，我们的就了嘛。你热啥东西，你给我按住这点点，你等到时呢，早就拍起过来，把青蛙子。梯子，他轻松走，我们隆隆跟的，都是的白的面，他叫的是。
0: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4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3-4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100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2: 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拉，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

0: 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1: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2: 不不，那都结冰。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3: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欣然爸爸慢慢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3: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4: 我们走吧。
5: 我都看完了。
6: 走。
3: 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啦！
7: 是我的。
8: 哎，当然就。

0: 搭起家族传承的黑牦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要去那种部队，眼睛没见热热的看去过了。

0: 慢慢起来。
1: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
2: 慢点，
1: 黑毛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大件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2: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还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0: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样。阿爸，
2: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0: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2: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3: 40年了。
1: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毛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毛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2: 我家给爹的恩的弄了，给爹妈整着了嘛。老给要是就东西嘛，敲子。
4: 那我这里打俺过来给穿个姐
2: 姐的。要是先弄装了。
5: 阿拉装个姐姐嘞，就阿拉装个姐姐，一样的菜都行，但是敲。
0: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2: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修的萨特勒，刚子弄这尼耶修就开始你吃开罗了，伢子。阿些这一看起来吧，这一看起来嘛，大藤这些草这一弄了，大过臭了。但你那种的弄了，但马吉拉伊嘛，莫尼奥天，但你家晓得。他他拉跑叫，但是你要是他离他我，他给妈给做的早起的，他我。
6: 以前的我的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1: 今天的黑毛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

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长江以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与热同期的气候让这里的河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3.2千米，称得上是中国水网最为密集的地区。密如蛛网的水域是由河流与湖泊连接而成的，阳光可穿过水体，水底、水中、水面层次分明。这一片莲恰好见证了这几层垂直生活圈。不过并非所有的生命都对阳光心怀感恩，在水下2米深的石隙中，几个身披花衣的家伙正在探头探脑。这便是自古以来入化入味的鳜鱼。

鳜鱼属于中国的原生品种，它们身体扁平，鳞片细密，如婴儿皮肤般滑嫩。最为奇特的是，它们的身形并非是一般鱼类的流线型，而是一种背部高耸、嘴角上扬的形象。春天，当白鹭忙于飞翔筑巢，桃花迎着春风盛开的江河水涨之际，是鳜鱼最为肥美的时节。它们经过冬天的休养生息，此时肌肉最为肥厚细嫩。

鲑鱼的体型决定了它游速不快，只能在幽暗的水底以爆发力取胜，猎取小鱼小虾。鲑鱼的眼睛有一种特

0: 殊结构，这使得他的视力在暗处要比在明处敏锐1000倍。所以他们经常藏身于洞穴之中，在暗中突然袭击。这是江湖，在这片广阔的水域，鳜鱼位居食物链的上层。为了贮存过冬的脂肪，鳜鱼需要加紧捕食，它躲在洞穴和石隙里伺机而动。当食物匮乏时，鳜鱼会从石隙中游出，寻找新的狩猎机会。不过这次出猎，捕食者的路却越走越窄，莫名其妙的，鳜鱼被障碍物逼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不能逃出。殊不知已落入预先设置的陷阱。深知鳜鱼习性的渔民选择秋天下手，这一片称作迷魂阵的装置插在湖底，围成网格，成了鳜鱼觅食路线的终点站。此时此刻，误入歧途的还有虾蟹。在这个狭窄的环境内，鳜鱼焦躁起来，哪有心思捕食。朱夏峰和他的舅舅老徐世代傍水而居，对湖中物产了如指掌，他们是捕鱼的高手。迷魂阵中的鱼获丰厚，朱夏峰将他们分门别类，鱼、虾、螃蟹各有去处。这个时候，朱夏峰眼前一亮，是一条鳜鱼。野生鳜鱼生长缓慢，长成的难得一见，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食材。
1: 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这片湖里那个作业啊、捕捞啊，包括养殖啊，都在这片湖里。肯定会对这片湖域有很深的一种情感。
0: 原是野生的鳜鱼，渔民把它们禁锢在湖中的围网里养殖起来，称之为半野生。今天蔡阿武要到自家承包的水面去捕捞养殖了半年多的鳜鱼。江里鳜鱼也能自由生长，微风和煦，鳜鱼徜徉在江湖之中，一天天的长大。
2: 一般情况下嘛，我们一般是在五月底进的这个苗嘛，五月底到十一月份，整个5-6个月就可以吃了。
0: 蔡阿武的鳜鱼等上一年能长到300克以上，这里有足够的鱼、虾、螺丝。待到秋高气爽的日子，鳜鱼长得足够大了，就可以上市售卖。

医书《本草纲目》中记载，桂鱼味甘平，无毒，益气力，补虚劳，益脾胃。因其肉质细嫩，富含优质蛋白质，做成菜品极易消化。桂鱼入菜。

泰继承了中国人的滋补哲学，有独特的烹饪方法。当炸好的桂鱼上桌时，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它便吱吱地叫起来。这恰似一只林间欢跳的松鼠，因而得名松。

这是江湖，老祖宗情之所寄，还有一大片飘萍，被归为浮水之物，却与飘萍有着本质的区别。翻开它水面的叶片，会发现一根细长柔软的茎直达水底，犹如下毛一般扎在湖底淤泥里，它其实很有定见。

0: 一阵秋风扫过，这簇本来定居的叶片开始在水中飘动起来。一只来自觅食的螺丝无意中开始了远行。当风浪足够大的时候，叶片就会挣断现有的根茎，随波逐流。等到平静下来，再把根茎扎入水底，开始新的生活。犹如江湖里的游牧民族，迁徙特性让它遍布这片区域。这个游牧民族就是人们熟悉的羚。在光合作用下，羚浆产生的淀粉集中在叶片下的种子里，这些种子有像牛角一样的尖刺，人们管它叫羚角。陆地上许多植物种子被饱含糖分的果肉包裹起来，它们需要吸引鸟兽来觅食，以传播种子。在这里，羚有别样的生存方式，它随机漂流到五湖四海，不假手他人。它自带发芽必备的粮食，那就是淀粉。鲜香的口感让人爱上了这些种子。这是江湖，人们经常划着船来到这里采红羚。这场景不仅是劳作，也早已化作从先民便钟情于此的一种意象。
1: 好，
2: 那是
3: 好嘛。
0: 正在湖中采摘羚角的是朱夏峰的母亲徐爱仙和他的妻子肖美娟。他们正在采摘的是这里特有的四角红羚。
4: 一般呢叫酒，一般呢再多做一个月时间，这就没了。
0: 徐爱仙家儿媳肖美娟正在将烤干的青豆配上芝麻和江南特有的桂花酱，以沸水高冲，顿时豆香四溢，用来招待到来的客人。

0: 这就是吴江一带特有的熏豆茶，而熏豆茶最好的茶点就是刚刚在湖里采摘来的菱角，经过水煮之后的红菱皮薄肉嫩，一直被当作零食。菱角中最为丰富的就是淀粉，还富含蛋白质与多种微量元素。
1: 这一般呢，嫩的呢就生吃的，那么老一点的呢，锅里煮一下就吃熟的。
0: 煮熟的菱角也是烹调常用的食材，将菱角与水芹菜一同下锅爆炒，不消十分钟，这一盘家常菜上桌了，满是清爽的滋味。与菱角同时上桌的还有其他的湖鲜水菜，诠释着江湖的丰饶。水面的菱角，水底的桂鱼，都是传统的珍馐美味。民间有不同的划分习惯，有的水生植物合称水八仙，有的水产合称湖八仙，可总缺不了莲藕。中国人热衷植莲，比如在夏天，像金巧泉这样的劳动者，天天需要架起大木盆驶往自家承包的河段。金巧泉种植的这两亩紫莲是他家庭收入的可靠来源，这些紫莲不蔓不枝地生长着，将生命的信息存入莲子中。这些莲子将成为生命的奇迹。要知道，一颗莲子即使沉睡千年，只要给予它合适的条件，依然能够发芽，再开出一池的芳华。一颗小小的莲子，饱满且坚实，不仅可以直接生吃，还可制成好多佳肴。它一直是人补充植物性蛋白与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据《本草纲目》记载，莲子有焦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寒湿、止脾泄等功能。千百年来，莲被人们运用生活智慧成功驯化，形成了以收莲子为主的紫莲，以观赏为主的花莲，还有以收藕为主的藕莲。秋后，莲叶凋零的时候，水中的藕逐渐肥壮，采藕的时节到了。挖藕是个技术活，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确定鲜藕在泥中的位置和走向。
2: 哎呀嘞！哇，今天这个挺漂亮的，这个东西。

0: 很快，满满的一大筐藕离开了藕田，沐浴在阳光下秋风里。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这里是万里长江。

灯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她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

0: 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1: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闪电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绿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猴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它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的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存世。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

0: 古老的自然气势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也给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

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3: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4: 围前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

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出去本就是进来的目的。
1: 走吧走吧，回去吧，回你的大草原吧。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没事啊，没事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很不幸，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冬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

0: 他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1: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家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0: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

0: 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我成都，
3: 兄弟们，
2: 我的成都，
3: 对，
2: 那成都路
3: 中，好，谢谢啊。
4: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5: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6: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7: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曲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

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一座侗族的干栏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

0: 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

0: 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

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啊，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0: 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灵巧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

两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除300多度的钢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个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的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质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
必须要

0: 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3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6月份啊，深圳启动了

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跑，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就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啊，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
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

0: 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

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

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4: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5: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6: 啊！哇！飞了！哇！
7: 飞了！它飞起来了！
3: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8: 都像一个盲盒，
5: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3: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这碗汤饮的苏鲁豫皖四省争抢，
1: 江苏像山东像河南像安徽都在争这个。
0: 这卷粉风靡两广地区，遍地飘香，
2: 是我们两广啊都特别公认每天早上必吃的肠粉。
0: 撒汤到底是啥？好吃的秘诀又在哪儿？皮薄爽滑的肠粉，馅料满满，咸香味美，这些美味的经典早餐千万别错过。
1: 来来来来来来，邓大厨考考你啊。嗯，这是来到了咱们的语文考试时间。
2: 对，
1: 请认真的读出我们这个小板上这几个字，认识吗？第一个，
2: 我觉得我语文还是挺好的啊。深，
1: 哦，深呐、啊。
2: 对，
1: 哦，把这旁边去掉哈，读深、啊、是吧？
2: 他，
1: 哦，他，哦哟，把旁边去掉，读他。
2: 对，这个有可能是天，有可能是酒。
3: 对，
1: 我的天哪，哎，不认识的字儿通常只读认识那一半，是吧？如果这个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只认识那三分之一，你没读月已经不错了。再看这个啊，
2: 这我认识，撒，撒，撒。撒
1: 撒贝宁老师不开心了。
3: 我这个姓念撒，我姓撒，撒，平舌音。
1: 那这个呢？
2: 撒啊，撒。
1: 在我们六个字当中，成功的认出了最简单的后两个字啊。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把这六个字放在这儿，铺到全国的各个地方的方言当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读音啊。
2: 撒，撒，
1: 都读撒。那么究竟哪个是真撒呢？其实这所有的名字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代表的就是前头的这一碗早餐的汤。像江苏像山东像河南像安徽都在争这个，说这是他们那个地方地道的这个汤。
0: 撒汤是流行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传统早餐，因方言发音读作撒，是一种以肉汤、麦仁和面粉熬制的浓汤。在地理上，四省同属淮海地区腹地，地域相连，文化交融，日常饮食相似度极高。

0: 杂汤便是这片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味，各地结合本地风味对杂汤加以改良，甚至在书写习惯上也形成了差异。除了鲁南的杂，还衍生出了苏北的杂、皖北的杂、豫东的杂和杂等多种写法，看似各方争论不休，实则是对本地风味的自豪。这份执着里藏着大家对家乡味道的热爱。
1: 一碗撒汤，苏鲁豫皖四省争抢，那么究竟它为什么好吃呢？汤总今天请来一个高手给他解答一下，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1: 您这边请。
3: 你好，
1: 我们刚才在那边读了半天的这个撒，那在咱们老家那个撒汤是哪个撒呀？
3: 这个。
1: 咦，这一下就知道您是从哪来的，您是从山东。
3: 山东临沂。
1: 不同地方啊都有这个撒汤，那您觉得这个撒汤应该是哪儿的最正宗呢？
3: 我们山东临沂的对子锅。
1: 为啥呢？
3: 驱寒暖胃。
1: 也就是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心目当中最正宗的那碗来自于老家的撒汤。
3: 是的，
1: 来吧，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山东临沂的，我的名字叫白化芳。
1: 白姐，您做这个撒汤做了多少年了？
3: 和我老公一起做了十几年了。
1: 这个撒汤在咱们山东老家在临沂早餐的位置有多么重？
3: 反正是要是来客人了吧，要说出去吃早餐必须得喝撒。
1: 所以其实啊，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咱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个特别诱人的早餐。邓大厨来打一招呼。
4: 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虽然没有那个几个省份都在争那个早餐，但是我们两广啊都特别公认每天早上必吃的肠粉。
1: 而且我曾经有一天专门跑到广东去拍那个肠粉，我就发现我很难选出最好吃的肠粉。
4: 对，
1: 它每个都好吃，每家都有特色。
4: 是，
1: 那您心目当中最好吃的肠粉是广东还是广西的？
4: 广东。
1: 广东的。
4: 对，哦，
1: 是吧？这是一个广东人的坚持。那今天咱们早餐就先从咱们山东的这个撒汤开始。
3: 好，
1: 那咱们就只喝撒汤吧。
3: 撒汤配菜煎饼绝配。
1: 咚咚，哇，
3: 然后咱们加水牛骨头和牛肉，放在里边咱们煮两个小时，放点姜末，还有这个。
1: 这是啥呀？卖人嘛。啊，南方的朋友不怎么见。我们老说这个撒这个字怎么来哈，其实它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了它的意思，就是将卖人和汤煮在一起，就是这个撒的意思。为啥不把这个姜和这个麦仁给它放到一个调料袋里面，在里面煮这汤？
3: 他吃的时候，那个麦仁吃在嘴里又筋道又丝滑。
1: 邓大厨之前真的没有见过麦仁吗？
4: 真的没有，
1: 我只见过面粉，没有见过麦仁
4: 啊。对，
1: 我们小时候是有这个芒架的，是我们收了麦子之后，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新鲜麦子放嘴巴里面嚼。我小时候没有泡泡糖的时候，我就嚼嚼嚼，把面筋嚼出来，就是那个麦汁在口腔当中留下那种清香啊。所以你在喝这个撒汤的时候，就知道麦子给人带来那嚼的时候那口感多好了。
3: 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的熬两个小时，熬两个小时之后，把肉和骨头捞出来之后，再加这些料。
1: 那姜呢？姜不会压着吗？
3: 就是让它咬着那种
4: 香香的、糯糯的，
3: 对，香香的、糯糯的那种味道。
1: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有一次我去山东中挺冷的，我就喝这个撒汤，你知道那个姜让你身体发热驱寒那感觉。那我就让它煮着，
3: 煮两个小时。
1: 咱们今天不用等两个小时了吧？
3: 不用。
1: 行，那咱们换一下汤。方法特别简单，其实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完成啊。来，导演，我们换一下。你看麦仁都已经开花了，可以尝一尝。
4: 好，哇，有点像薏米，然后滑滑的，有点脆脆的感觉。
1: 你不觉得就是它在口腔当中那种淀粉会通过咀嚼释放出来，很甜吗？
4: 对对对，而且有一股清香。
1: 那接下来干啥了？
3: 再把这个骨头和肉捞出来，切成薄薄的片就可以。
1: 让邓大厨帮您切吧，您跟我们来调汤行不行？那咱们准备开始调。

0: 撒料了。
1: 对，黑胡椒粉，这个是鸡粉，这个就是撒料。
0: 那它是拿啥做的呀？
1: 是用这几种。
0: 这是啥呀？
1: 花椒、丁香、陈皮、小茴香、良姜、桂皮、白芷。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撒料呢？
1: 加这撒料它就有那种清香味。
0: 那咱们开始配比呗，1:1:1，
1: 放点水搅拌一下。
0: 因为热的就勾了芡了。我刚想问一下邓大师，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撒料啊，算一个小秘方，在南方咱们不会说把这些香料直接打成末搁汤里面直接就吃吧，
2: 我们就只取里边的香味儿。但是有一种啊，粤菜里边比较常见，这叫五香粉，那个是会放到里面去。
0: 今天大概10斤汤调了那么一碗的料，您就按照这个比例，如果您3斤汤的话只用1/3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没有？现在这个撒汤呢，就是咱们山东临沂的，颜色呢偏深一些，明显有一些黑胡椒，有一点点药料香的那个撒汤。其实你看我们苏鲁皖粤四省不同的撒汤，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咱们等着这个煮的时间，咱们去了解一下。
3: 撒汤主要集中在鲁南、苏北、皖北、鲁东一带，吃法高度统一，都是以滚开的肉汤冲散鸡蛋，呈现出鲜浓爽滑的口感。虽然汤底都离不开面粉和麦仁，但用料却各有千秋。鲁南多用牛肉牛骨熬汤，粉多汤稠，黑胡椒味重，醇厚热辣。苏北撒汤主打老母鸡汤，麦仁比例高，鲜润柔和。皖北撒汤鸡汤清透，胡椒少，突出蛋香味。豫东则鸡羊骨混搭，麦仁偏少，口感咸鲜温和。当地人都对本地风味情有独钟，坚信自家的那碗汤才最地道最正宗。
4: 再回皖北，什么早餐都没有一碗砂糖喝得得劲儿。过年在家的时候，就连爱睡懒觉的小孩都会早早爬起来喝上一碗。我感觉喝过砂糖的人，好喝到会让人上瘾。
5: 早晨喝上一碗劲得劲，几天不喝见你早上背上有病，更香，这是临沂人的最爱。
6: 等半鹤，在我们徐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没有不爱喝砂糖。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是奔砂糖店，来上那么一碗热乎乎的砂糖，才算是真正到了家。
7: 俺们开封的早上离不开它，重得很。开封老街的大爷们，就是每天天还没亮，就到门口，然后喝这碗汤。就是我们孩子们呀，每天早上上学，一个油馍头配一碗汤，不管是你就是天冷或者天亮，就是只要俺喝一碗这个汤，就是俺精神都百倍。这可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东西。
0: 那咱们接下来干啥了？
1: 加面粉，
0: 就相当于勾芡呗。
1: 1斤水，3两拌面就可以。给帮下忙。哎，
0: 为啥要过一下蜜漏呢？
1: 还有那个小疙瘩的嘛，好捞出来。
0: 撒汤的要诀是什么？
1: 得滚开滚开的，那样越是热的喝越好。
0: 其实它一定是一个极热的状态，冲鸡蛋的时候能冲熟，它在热的时候芡的那个状态就有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时候把菜煎饼准备一下？
1: 好，可以。
0: 对啥呀？
1: 菜吧有很多种，你想喜欢吃什么菜就加什么菜。
0: 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菜煎饼的菜呢不能太出水，煎饼还要脆，里面的菜呢还得有那个小梗劲儿那感觉。哦，
2: 看飞哥懂的，哎呀，那骄傲的。
0: 行，那咱们先开始做吧。
1: 胡萝卜和包头菜，咱得先把它炒熟。
0: 我帮您加点油啊。哎，
1: 好，可以，可以。
0: 好。
1: 豆腐吧，想吃嫩一点的，咱就不先放它；有的喜欢老一点的吧，你就先把豆腐放进去，炒一下。
0: 就一个原则，只要这个菜不太容易出水，都能放。
1: 然后再把炒熟的这个鸡蛋放上，关火就可以了。
2: 加点盐，加点味精，这就不用开火哈。
1: 对，不用开火了，
2: 不然韭菜就出汤了。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关火之后再加盐，它表面有盐味儿了，但是又不会因为长时间加热加上盐它出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

0: 有电饼铛吧？
1: 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山东的杂粮煎饼也好。那咱们开始卷了啊。来看看方法啊。
0: 把这个边放里面，
1: 先折一个，
0: 然后把这个边放里面，折好就可以了。
1: 不能菜太多，菜太多折不住。
0: 对，它还有擦油，
1: 煎它。
0: 对，
2: 真的能想象出来它是好吃的，
1: 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很多人吃煎饼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梗，就嚼不动。但是这种面筋性越强的食物呢，我们给它煎一下，煎点油，它就变得越酥脆了。
2: 对，
1: 就不难嚼了。
0: 对，
1: 让它煎多久翻面呢？
0: 一两分钟吧。
1: 要翻面了吗？
0: 对，
1: 巨好吃菜煎饼。
0: 来，稍微等一下，
1: 大概就两分钟翻个面哈。那咱们就借着它煎另外一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出撒汤了？我帮你拿鸡蛋。
0: 一般都是一个，你太多了，它这一碗它就冲不熟。
2: 煎饼可以了，
0: 煎饼应该行了。
1: 嗯，出一个，再来一个。邓大叔，你帮咱切一下吧。
3: 好的，
4: 听你事儿。哇，
2: 好好啊，这个。
1: 那咱们开始冲撒汤，我帮您放一个盘子，再放一个碗，因为大姐要趁热边去冲它边去打，这就是一个一气呵成的。
2: 我帮你摇，快速的啊。哇，看着好香啊，这个。
1: 然后我们还要加一点点小料，香菜来着。山东人特讲究，他撒香菜不是撒面，他撒一个地方，万一有的人不吃呢，就是山东人的讲究
2: 礼仪。

0: 始尝菜啦，
1: 尝菜啦，
0: 噔噔噔噔，来我们尝一尝，
2: 好舒服啊！
3: 先是鲜，然后嘴巴有点辣，后面有一点发热的感觉，胡椒带过来的，
0: 咸鲜的，然后带一些个香辛料的香气，药料的香，但最后的那个尾韵呢，依然是绵软的面粉加进去，
3: 没错，
0: 嚼那咯吱咯吱的麦汁儿。
3: 是的，我们专业的厨房里边有时候做浓汤的时候，就喜欢用这个面粉去勾芡，它做出来的这个浓度是不一样的。
0: 咸蛋我觉得非常合适，您觉得呢？
4: 可以。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吃的淡，但是它和整体的浓郁的汤又是匹配的，不过这因为过淡显得汤太厚。我们尝尝菜煎面吧，来大姐。
3: 刚才飞哥推荐了半天，我觉得不就是个煎饼吗？它确实好吃，而且外面很薄的一种酥壳的感觉，里边是有很多汁的。你看这个，其实一掰就掰断了。
0: 食材怎么样叫做烹饪得当？也许我们已经吃惯了那种特别梗啾的煎饼了，但是我稍微煎一下，它原来形成那种面筋就变成了一种酥脆的薄壳，再加上里面有水分的这个菜，我觉得特别健康，
3: 而且健康不失美味，就是我们叫特别有滋味的，又不是特别腻。
0: 今天自我评价一下做怎么样？
4: 还行吧。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好，就是说大家原来以为在山东吃饭呢是咸的，其实很清淡，就是但是味道又非常足。
3: 那两个我打包，
0: 你还给我们做吗？
3: 其实吃完这个啊，肠粉还是要交给大家的。
0: 行，来来给我们上肠粉吧，我们但是留点肚子，留点肚子。邓大厨今天被您的这个撒汤还有菜煎饼征服了，
3: 征服了。
0: 那您之前吃过广东的肠粉吗？
4: 没有。
0: 啊，你没吃过？你看，那你想象当中的肠粉应该是什么样的？
4: 不拿钱说，
0: 肠粉是拿啥做的呀？
3: 拿猪肠的，
4: 有这个想法。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可塑可荤的，然后用米浆来当外皮的，
3: 没错，
0: 爽滑的感觉。
3: 是的，
0: 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
3: 这个肠粉呢，现在其实

0: 很方便，然后你从网上就可以有买好肠粉米粉。这里边呢基本上就是一比一的，250克的粉加250克的水。经过我的经验来看呢，粉呢要浸泡，因为这个粉呢你如果不用水泡透了的话，它做出来啊加生，就是不那么容易熟。
1: 这是一个经验，
0: 是
1: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完成。另外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在我们的厨房教大家做肠粉，目的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人没有去广东，我们也可以吃到广东的正宗味道。
0: 没错，然后呢我们就准备一点小料。肠粉啊其实各家有各家的味道，你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吗？
1: 我觉得就跟撒汤每一家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家的牛肉的好吃，那家的鲜虾的好吃，然后这家的是韭黄鸡蛋的。我觉得每一家就是它擅长做的馅儿内涵不一样。
0: 没错，除了馅以外呢，其实这里边的酱油是很重要，然后它是一个复合型酱油。像我今天做的这个呢其实已经是简化版的，但有一些东西也不能简，比如说这个香菇干的那种菌类，它会提供一些鲜味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该先教大家做一个酱油。我们会有一些葱香的香气，然后就给它放进去煸。这个酱油呢其实它可以在家里边烧菜，也可以在家里边比如说蒸鱼的时候用。今天我们做这个呢，其实在广东有一种叫鸳鸯肠粉啊。鸳鸯就是两种料，
1: 不是鸳鸯奶茶吗？怎么肠粉也鸳鸯？
0: 对，鸳鸯，比如说牛肉加虾，
1: 双拼的。
0: 双拼的，对。
1: 那再加上蛋呢？
0: 那就三拼。
1: 再加一个蔬菜呢？四喜。
0: 今天准备加两种蔬菜。哦，
1: 那就五福。
0: 如果说家里边那个觉得冰箱里还有料，比如说这里边呢加一点瑶柱。加点虾米，它那个复合的鲜味更好。你看慢慢煸炒，给它把那个葱香的味道煸炒出来。这个是干香菇啊，其实除了香菇以外其他的菌类都行，提香。关小火啊，生抽先放进去，加上开水，冰糖，加一点老抽，鱼露，
1: 让它其他的香辛料的味道提升它的鲜味的同时，通过加水让盐分降低了。
0: 这个时候呢加一点点蚝油，咸鲜的味道呢是一个特别复合的，对，它不光是酱油的味道，
1: 鲜味增加，盐度降低，这样的更适合早餐的肠粉。
0: 放大概两个左右的香菜根，加一点水，最小火熬到三分之一左右。现在呢就来准备这些料了。其实在广东如果你的料足够新鲜是不用腌的，因为你纯靠那个酱油的味道。
1: 本身肠粉是非常淡的，
0: 是
1: 早上我们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兴奋，
0: 对，
1: 唤醒味蕾只用这种清淡的食材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虾仁那个肉丝加一点点油，那个肉的汁水呢更足，更容易成熟。
1: 其实呢大家比如说去蒸鱼蒸排骨也用这种方法给它封一下，这样就不会老了。
0: 没错。好，现在呢这个酱油也差不多了，您闻一下。
1: 好香，真的就好香
0: 啊。它是一个复合的那种香气，
1: 就是它主要的就是在本身酱油的豉香之外还增加了香菜香菇还有圆葱的香甜。
0: 没错，
1: 我觉得蚝油在里面也提到了鲜味，
0: 是加一点点鸡粉，之后给它晾凉。蒸肠粉啊其实特别讲究火候的，就是火呢一定要大开。有时候呢如果温度不够的，我们会在底下加一点油，让它那个沸点呢就会更高一点。对，这个粉浆你去街头里边是不是看见他们就往里放了？
1: 对啊，
0: 看你就是外行看内行。这个托盘呢一定要先蒸，它才不容易粘底。哦，
1: 让它没有温差。
0: 对，哦，
1: 这个我知道呀。
0: 啊，知道吗？
1: 对啊，
0: 刚才我问你是不是直接倒进去，你说是。
1: 那我想的是已经蒸完了直接倒。哦，
0: 好，你就狡辩嘛。好，加完了之后呢，就给它晃匀，然后让它空气抖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丝放进去。
1: 因为你知道每次在广东吃早餐的时候你特别纠结，说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个肠粉里面，不然我真的没有肚子了。
0: 没错，

0: 再来一个。
1: 好嘞。
0: 肠粉一定要守着锅边吃，跟那个撒汤一样，就您那鸡蛋给我现冲出来那一口是最香的。在餐厅里面啊，你在那坐着，服务员特优雅的慢慢悠悠给你上上来之后，就少点那个锅气啊。
1: 对，虾，哎，拿一个蜜漏把它漏出来，把酱油，这些姜葱呢基本上在一起焖一宿，这个酱油会更好。上面放一点油，来点葱花。
0: 嗯，这酱挺好。
1: 就给它放进去。
0: 你看，我觉得今天两位做早餐都特别极致。这种极致，第一是体现在广泛性，比如说您刚做的撒汤，四省都在蒸；您做的这个肠粉呢，两广地区都在吃。另外一种极致呢，就是我们好像如果长时间只能选择一样美食的话，他们里面对食材这种包容度，然后他们这种陪伴性，可以一直让我们吃不腻，对吧？
1: 没错。
0: 好，出锅啦。
1: 它薄起来那是哎呀特别透的感觉啊。嗯。
2: 哇，哎，这个，
0: 我一直很尊重肠粉略微的破皮，因为它可以让更多的酱汁进去。
1: 其实破一点的话，它决定你料有多少。
0: 好了，上料汁。
1: 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花生油，花生油其实是这个肠粉的灵魂。

0: 好，谢谢。泡在底下的最好吃。
1: 谢谢。好，谢谢。
0: 来吧，我们尝一尝。
2: 哇，
1: 好吃。
0: 什么感觉？
1: 筋道，鲜嫩。
0: 吃着像不像凉皮儿啊？
1: 有。
2: 没错，
1: 但比凉皮好吃。
0: 我作为一个陕西人，从小吃凉皮长大，你说它比凉皮好吃，我又受伤了。在美食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总觉得自己老家的那味道最正宗，这个比凉皮那要薄很多，
2: 对，
0: 弹很多，但是呢却没有凉皮那么韧。我觉得今天两位做早餐，让我用我个人的感受来总结，就一句话，我可以吃一年不重样，我里面的馅儿是可以换的，外表不变，但是馅儿一直变的话，
1: 对，
0: 一碗汤、海鲜饼或者一个肠粉，就可以满足不同地方人味蕾的一个早餐。我相信大家这么说，哎，我们老家的菜最正宗，一定是充满了对于家乡食物的热爱，以及对于家乡食物我们味蕾对它的一种追忆，对吧？谢谢。
3: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7: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1: 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0: 端午期间，各地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火热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在广东深圳，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就吸引了来自大湾区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24支队伍参赛。
1: 龙舟竞技非遗体验与美食市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带旺了假日消费人气。
3: 与以往的龙舟赛事不同，本届比赛地点位于城市中心，周围高楼林立，现场机器人与飞天鳌鱼巡游同框，科技味十足。参赛队伍中

0: 之友、科研人员等组成的龙舟队首次亮相便受到关注。
1: 我是从事软件工程，
2: 是做芯片软件开发的。
3: 人工智能。
4: 刚刚我们拿了第几名啊？
5: 第二名。
2: 对，
4: 成绩感觉怎么样？
2: 满意。
3: 平常主要是脑力活动，这是体力活动。
5: 不管是划龙舟也好，还是说在实验室里去科研也好，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是一项团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0: 本次比赛也有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参赛队伍，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国端午文化。
6: 我是71，
7: 来体验嘛。
8: 这里的气氛带动我们的队员都反正十足的利用了99%。
0: 赛场之外，消费同样火热。今年比赛现场打造了近100个端午主题特色摊位，包括非遗体验、科技互动、文创展示、美食消费等业态。记者在现场看到，临近中午，仍有不少中外游客排队体验。
9: I really like the way that the venue has been fixed.
10: Every festival is different in China, and I love to participate. And I love.Chinese food，
2: 没想过有这么多人，不够了，我们现在基本人没有了。
0: 不仅如此，赛事期间，游客们既可以凭消费兑换观赛门票，也可凭赛事票根享受周边13家商圈餐饮、零售及文创优惠，实现观赛加消费加休闲一体化体验。记者从深圳市福田区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首日，龙舟赛沿线主要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约5.04%，消费总额超3000万元。
11: 引进这种龙舟赛事，再加上票根经济，让很多居民可以有指向性和定向性的消费，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商圈的消费经济的话，刺激是很有帮助的。预计要至少提分至150%，那消费的话，我们可能要提高125%。
12: 贵州黔东南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108米长的苗族独木龙舟是当地苗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端午假期，当地也举行了抬龙舟巡游等大型的民俗活动，热闹非凡。一起来看一下。
13: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和号子声响彻街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
14: 龙舟看到很雄伟哈，
15: 我后面几天还继续在这里观看龙舟比赛，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13: 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秉大桥，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随后独木龙舟开启水上巡游，上演群龙闹江的热闹景象。
16: 我们施秉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17: 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这里特别的热闹。
13: 据了解，今年施秉县的龙舟系列活动将持续3天，除了常规的独木龙舟的竞速赛以外，还增加了泼水龙、抢鸭子等活动，为游客们增加了更多的节日体验。
18: 端午精彩的龙舟巡游和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施秉县，当地联动景区、民宿等推出优惠服务，延长旅游消费链条。
19: 然后今天住我们酒店的话，我们会赠送2张那个长寿宴的门票。
13: 端午假期，贵州施秉40多家酒店民宿联动推出入住赠送长桌宴门票以及县内部分景区门票优惠的活动。假期3天，施秉县内酒店和民宿预订入住率达到90%以上。
20: 客人如果他们有需求去县城或者去看这个龙舟比赛呀，我们也是免费提供接送服务的。
13: 6月19号傍晚，广场上连片木桌整齐排布，巧妙布局围成巨大的同心圆，桌面上摆满苗家酸汤鱼、干锅牛肉等特色佳肴，市民与游客同席举杯尽兴品尝。
21: 住酒店有这个长桌宴的票吗？所以说这样一起过来了。
22: 这么大的

0: 这个阵势没有见过。
1: 假期三天内，石屏沙木河和云台山两家4A 级景区还开通县内到景区的免费直通车服务，方便游客在游园与看龙舟之间自由切换。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去年同期2倍左右，
2: 做出了一系列的那个门票优惠活动。目前我们全员到岗迎接端午假期的小高峰，
3: 可以玩水，可以看龙舟，然后还有云台山啊，周围风光啊，这个气候啊，环境啊都不错，我觉得可以3天基本上可以完全不重样。
1: 据统计，端午假期第一天，石屏县游客量达到1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1.1亿元，创历年端午节新高。
4: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400家，广东、湖南的数量位居前列。
5: 记者走访湖南多个龙舟产业集聚地，发现这项传统技艺正在向现代产业发展。
1: 在湖南怀化中方县铜鼎镇的龙舟制作基地，省级非遗燕尾龙舟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年。如今，这项技艺带动周边110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
6: 一年估计应该有9到10个月时间，最旺季的时候，每个月有8000左右。
1: 燕尾龙舟制作工序繁复，以往纯手工制作效率低，产量少，传承面临挑战。如今合作社引入年轻匠人，优化船体弧度，以电锯电钻替代部分手工环节，显著提升精度与效率，实现批量生产，带动订单稳步增长。
6: 每一艘龙舟的价格我们就是48.8万嘛，今年我们的豆子的龙舟上半年已经有42艘，到我们的维修，外面维修大概的产值在230万。
1: 作为龙舟制造集聚地，湖南汨罗也拥有多家生产企业。在汨罗屈原村的一家龙舟工厂，5000多平方米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加班赶制订单。
7: 以前我们所做的这个龙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吧，它划起来的时候有一点颠簸，后来通过的改进那个反八字形，这个船就不会颠簸，而且非常自然的要往前面走，减少了这个运动员的消耗量，就增加了龙舟的速度。
1: 除了做好本土市场外，当地企业还针对国外市场需求定制12人版的标准龙舟，利用线上店铺拓展销售渠道。目前汨罗拥有20多家专业龙舟制造企业，年产龙舟超5000条，年产值约2亿元。而湖南作为全国龙舟产业核心区，也正通过赛事 IP 推动赛事加文旅融合，培育涵盖龙舟研发、生产制造、赛事运营的完整龙舟产业链。
4: 端午假期，北京市围绕传统节日推出了丰富的体验项目。
5: 在顺义区，包粽子、制香囊等系列民俗活动融合龙舟、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吸引市民游客参与。
8: 端午期间的北京市顺义水上奥林匹克公园，我现在正在一艘龙舟上泛舟前行。那么据我所知啊，这里曾经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条皮划艇赛道。那么经过了改造和换新之后，无论是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普通的市民游客们，都可以在此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端午水上快乐。
1: 除了龙舟之外，现场还设置有桨板、皮划艇、端午帆船等水上项目，可以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专业的水上体验。在岸边的端午市集有包粽子、做艾草香囊、蒲扇手绘等趣味游艺项目。
9: 其实我知道端午节的美食是粽子，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从来就没包过，是刚才在这么好的一个场就学会了怎么包粽子。
1: 据了解，此次北京顺义端午文化活动将持续举办至6月21号，通过水上运动、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4: 这个端午假期，长三角地区的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5: 这也带动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等周边业态发展，实现了文旅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继续来看。
10: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11: 依托越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

0: 前呢，像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儿，以及粤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1: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粤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粤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2: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粤剧系列冰箱贴卖得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3: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4: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5: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一倍，20000多，有个5-6百人。梅干菜蒸饺最受欢迎，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
3: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6: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也可以享受优惠。
3: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地景区等的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7: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喜的是体验了很多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人均2000左右。
8: 假期期间，云南迪庆香格里拉传统的赛马会也火热开赛了。
9: 来自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内蒙古多地100名骑手同场竞技，吸引了不少游客观赛。
10: 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伴随雄厚的高原乐曲，盛装骑手与赛马依次登场，特色民族服饰、经典马术技艺与奔腾骏马相映成趣，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马术魅力与千年马背文化底蕴。
11: 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10: 各式马术表演暖场助兴，而3000米竞速赛马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赛场之上风驰电掣，激情满满，台下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12: 活动氛围特别浓厚，白云啊，蓝天啊，在下面赛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氛围，能体验到非常的浓厚的民族文化，很开心。
10: 本次赛马会为期4天，在保留走马、速度赛马、跑马射箭等传统马术项目基础上，叠加非遗展览、高原市集、夜间文旅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8: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也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了1300元的整数关口。
9: 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入手还是继续观望？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13: 准备订婚，然后所以提前过来看看。戒指，然后试戴一下，感觉这边人好多呀。
14: 价格合适就买了呢，还是说要再观望一下呢？
15: 差不多价格合适应该就买了。
13: 买了一个小的金珠，因为朋友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14: 快结婚了。
16: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10: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15: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啊，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就想以旧换新。
10: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

0: 购买。
1: 我们就定期关注，要合适就买一个。
2: 过来逛逛，啊，想投资点金条。
0: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其中端午档电影票房破3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着影片的热映，各地也推出了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活力。现在就来看看记者在山东的采访。
0: 山东省发布2026年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方案，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济南的一家影院，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准备购票观影。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后，已有群众领取了消费券，购票优惠券和支付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
7: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0: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到影院观影的市民明显增加了，优惠后的票价降低了大众观影门槛，不仅直接带动票房收入增长，影院周边各类商业业态客流量也同步走高。
8: 消费券上线之后呢，一方面这种优惠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大家看完电影在商场吃饭逛街，能间接地带动整个商圈的消费，影院和周边的商户都能受益，形成良性的循环。
0: 本次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山东共计投放2000万元补贴。消费券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大类，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把观影和更多消费场景串联起来。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科技赋能之下，光影与体育的碰撞正在刷新球迷的观赛体验。
0: 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大荧幕上比赛火热进行，影厅里世界杯赛事将这群拥有着共同热爱的人聚在了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银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10: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0: 在北京，国内首家全高帧 LED 影城华夏电影中心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正式转播赛事。影院8个厅全部采用国产 LED 屏幕，凭借高帧率、高亮度以及更饱满的色彩，让球迷清晰捕捉赛场上的每个精彩瞬间。
11: LED 屏跟普通的那个投影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它的这个帧率高，它的这个色彩的饱和度要更好，而且呢，它亮度更高。球的运行，包括运动员的动作呢，它没有一些这个重影啊，或者是脱尾的现象。8个厅全都配备的国产的 LED， 因为这个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6: 好，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

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提防险工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排除隐患，管控。

0: 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受汛期强降雨影响，6月18号起，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一些乡镇道路积水，农田受淹。
2: 6月18号21时至19号21时，广西河池出现暴雨。6月19号晚，因持续强降雨，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内涝，巴马城区寿乡大道等主要干道、街道水流湍急，被淹区域水深0.5米至1米不等。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赶赴内涝区域进行抢险救援。截至19号21时30分，当地尚未接到人员被困及伤亡的消息。在广西河池东兰县四孟乡，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消防救援人员奔赴险情一线，利用绳索搭建临时生命通道，稳步转移被困群众，最终4名村民全部平安转移。6月19号20时许，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县城一中学教室以及校园生活区多名老人儿童受积水围困，救援人员转移被困群众，半小时后现场100余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汛期强降雨影响，6月19号凌晨5时许，广西百色市龙陵各族自治县境内 G246 国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受阻路段长度约80米。险情发生后，巡路人员迅速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机械设备，及时奔赴险情现场开展抢通作业。19号11时许，该路段障碍全部清理完毕，G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
3: 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来看报道。
4: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5: 当时雨下得很大，就抽不开。
4: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3: 磷酸铁和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
1: 那么影响价格波动的具体因素是什么？我们跟随记者去磷酸铁锂的重要生产地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看一看。
6: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制作新能源车电池的重要材料，叫磷酸铁锂。这么一包呢，差不多是400公斤。现在它的价格就是一包超过25000。一年前呢，它的价格就仅仅有10000块钱，就是说一年的时间，它价格翻了有1倍多。
7: 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这家磷酸铁锂生产工厂的成品仓库内，不管是新增的货架还是地上，货物都摆得满满当当，叉车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因为下游客户集中催单，产品交付周期已经从10天缩短到了7天。
8: 今年的订单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0%以上，每个月都在增加，最大的话到5月份有4300吨左右，6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交付了2700多吨，对，然后预计的话能达到4500吨。
7: 这家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超过90%是给头部新能源车企供货，这也是他们今年订单量增长的最大来源。除此之外，一些中小型电芯厂的订单量也有一定程度增长。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9: 我们工厂的话全力满负荷生产实现是满产满销。
6: 就您说的这个满产满销是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9: 从今年进入一月

0: 月份来，基本上就是达到这个状态。下游订单比较充足，头部企业就是催我们交货，必须满产来满足这个要求。
1: 除了下游需求拉动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碳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0%左右。今年以来，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0: 磷酸铁年内涨了50%以上，2016年年初嘛，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现在的我们这个是15000左右。
2: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磷酸铁价格上涨，上游的磷矿的产销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探访。
1: 我国磷矿资源储量丰富，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川西南含磷带中规模较大、工业矿床集中、储量丰富的矿带。
3: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磷矿的井口，每天呢就会有这样的小火车不断的把开采出来的磷矿石拉出来。
1: 不同品位的磷矿石对应不同应用场景，分别用于农业生产、工业加工等各类领域。
4: 第一个呢，在这个农业端，磷大概占了70%-80%，它的是我们肥料。塔尖的什么半导体新能源，中间有包括这个饲料级、牙膏级、水处理、食品，就形成这样一个金字塔。越往上端，它的用量会越来越少，但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工业端在猛涨，农业端就慢慢在下降，所以这两个比例它可能会达到1:1。
5: 整个化肥这一块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那么用量呢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工业级这一块呢，阻燃剂和除草剂这块用量也基本上平衡。那么磷矿下游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锂、磷酸铁锂这一块。
1: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6: 2021年以后，整个价格上行以后呢，现在我们的整个价格还是趋于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态势。整个在30品位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稳定在1000块钱左右。
1: 虽然上游磷矿价格波动相对平缓，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意识到一体化布局的重要性，加速向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7: 我们那个三号矿今年年底就基本建成，产能规模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完成整个投资，大概超80亿元，形成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超这个600万吨。整个产业就是从磷矿到磷化工到磷酸铁锂，整个产业板块补链强链。
8: 磷酸铁锂价格大幅上涨，但上游磷矿石价格波动不大。它的另一种重要原材料硫磺的价格波动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实地探访。
0: 磷矿是涨了，涨得比较小，最主要是硫磺，制造磷酸的这个是原料，这个涨了，而且涨得比较涨幅很大，对我们这个磷酸铁这个影响非常大。
1: 今年以来，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影响，国际硫磺供给收紧。价格大幅飙升，直接推高施法磷酸的生产成本，造成下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品价格同步走高。
9: 像中东海湾地区，它占到全球硫磺贸易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次的扰动，它其实不止封锁了油气，也封锁了硫磺的整个供给。硫磺价格从2月24号的3783元，一直是到6月12号到10114元每吨左右，涨幅达到了167%。
1: 由于硫磺涨价，抬高了施法磷酸的成本，部分企业开始转向热法加工的路线，即磷矿石通过电解加工制备成黄磷，再由黄磷加工成热法磷酸，拉动今年黄磷的需求也显著上升。四川攀枝花的这家黄磷加工厂自3月份以来开工率明显提高。
6: 硫磺涨价对黄磷冶炼这一块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从2026年来看，整个新能源的对热法的使用的话，大概增加了17%。
9: 施法和热法的磷酸的整个价差也从过去的300元已经扩大到了1200元。黄磷的整个开工率是从47.46%一路涨到了69.5%。黄磷的周度的产量是从14000。

0: 吨，一路到现在最新的是到了22000吨。
1: 热法磷酸市场需求攀升，拉动黄磷产销两旺。今年国内黄磷市场价格稳步上行。黄磷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生产端成本有所增加，但行业整体盈利空间还是有明显改善。
2: 黄磷的销售价格，我们年初我们大概在23000，现在在30000多，生产成本大概增加了10%。就是虽然生产成本增加了，但是我的销售价格也上涨了。所以说黄磷企业它的盈利还是蛮强的。
3: 好，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已被推迟。
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1: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伊朗足协秘书长希大亚特·蒙贝米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
5: 蒙贝米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其间出现的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其对手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说，已提出与比利时队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 国际足联一名匿名官员17号对媒体说，他对部分球队在赛程中面临

0: 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
1: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举办城市之一，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线下消费，费城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当地一些门店的客流量大涨。
0: 世界杯赛事期间，费城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除了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许多人将品尝费城特色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列为行程单上的重要一项。奶酪牛排三明治以牛肉、奶酪和面包为主要原料，牛肉通常选用肋眼牛排或上后腿肉，在铁板上炒至断生后用铲子切碎，随后加入炒洋葱以及各种风味的奶酪，食客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加入青椒、蘑菇等配料，最后将这些材料加入加热好的长面包内，一份口感浓郁咸香的奶酪牛排三明治就制作完成了。
2: When you're in Philadelphia, why not enjoy the culture, right? And this Philly cheesesteak was honestly amazing. Like, the cheese was on point, the bread was crunchy, and the meat was very flavorful, very juicy.
0: 费城有许多家制作奶酪牛排三明治的店铺，其中距离世界杯比赛场地仅五分钟车程的一家店，成为不少球迷的热门打卡地。近期店内客人络绎不绝，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还有一些比赛球队的人员也专程到店打包餐品。
3: So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I knew we were coming to Philly. You can't go to Philly without having a cheesesteak. So I got on TikTok, which is where I always go for recommendations. And this was like listed in the top three. And so a Sammy, our other friend, he also recommended it. So it was just meant to be. So we came here.
4: 德国人对于啤酒有着深厚的情结，然而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观赛的德国球迷却因为当地的啤酒售价心疼不已，因为当地啤酒售价远高于德国本土。
0: 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数百名德国球迷于19号抵达加拿大多伦多，观看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不少球迷走出机场后，第一时间前往当地热门酒吧集结，提前感受世界杯观赛氛围。不过，当地的啤酒价格让不少德国球迷震惊。在多伦多酒吧，一品托约合473毫升啤酒的价格在10至14美元，而在柏林仅需6至8美元，约合人民币40至54元。还有球迷指出，美国一些城市的啤酒价格比加拿大还要高。
5: The beer prices, as in Canada and in the U.S.,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in Germany. That's ridiculous.You have to make it much more cheaper because beer is essential for life.
6: These prices we only have in, it's Oktoberfest for him. But a liter here is roughly 15 euro. That's what we pay in Munich at the Oktoberfest. But normally when we go out in the weekend, it's 10.
0: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作为七国集团成员，食品通胀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加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较低，物价相对便宜，但加上13%的税费和12%至14%的小费后，进一步抬高了餐饮、酒水实际消费价格。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四月加拿大年通胀率为2.8%，较三月的2.4%有所上升。经济学家预计，受五月汽油价格上涨影响，五月年通胀率可能升至3%。
1: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呢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来看报道。
7: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6.5%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0.45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

0: 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 25% 至 30% 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 90% 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1: 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明天，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走进考场，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
2: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相关措施还包括加强考场监控，更严格管控试卷转运流程，以及启用数字追踪系统等。此外，为防止再度泄题，印度教育部16号发表好，理由是该平台被用于诈骗参加医学院入学重考的考生。印度医学升学竞争本就激烈，每年仅有5%至6%的考生能够成功拿到医学院录取名额，被迫重考一事进一步加剧了全体考生的身心压力。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同时印度政府也启动多部门联合调查，追溯泄题源头，全面彻查本次大规模泄题事件。印度官方证实，多个邦已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同时将从重处罚所有考试舞弊参与者。
3: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2: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阿联酋政府18号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阿联酋因此成为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新规设置了12个月的缓冲期。
0: 这项新规适用于所有在阿联酋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被要求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包括网络身份认证和人工智能辅助认证等。自我申报年

0: 龄将不被视为有效验证方式。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封禁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的账户，防止用户绕过年龄验证系统，并禁止利用他们的个人数据进行定向广告投放或行为分析。这也就意味着阿联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无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发表评论、分享信息或加入公共群组。15岁和16岁的未成年人则需在加强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使用社交媒体，包括内容管控、限制与陌生人互动、屏幕时间管理工具以及家长监督功能等。
1: Social media is killing creativity, if you ask me. The kids does not read anymore. They're always, when their friends come over, they all go on the internet, on social media.
0: 据悉，社交媒体平台将有最多12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这项新规。阿联酋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应对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不安全的网络互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以及个人数据被收集等问题。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前5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828.4万吨，同比增长16.32%，集装箱吞吐量30.28万标箱，同比增长6.25%，运输货物涵盖光伏组件、汽车零配件等14大类。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已完成总开挖量的56%，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可达3.36亿吨。这个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又恰逢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拍照。斯里兰卡政府19号表示，该国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年初至今，全国已累计报告超过4.4万例确诊病例，其中28例死亡。分析认为，目前正值该国的季风雨季，此时容易爆发登革热。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18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2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组委会称，以同一座山峰串联2项赛事的会徽设计思路，体现了他们希望给予奥林匹克和残奥运动同等地位、影响力和曝光度的理念。
2: 近期国产机车频频站上国际赛事的领奖台，自主发动机技术打破了海外的长期垄断，中国制造高端性能装备迎来新的突破。今晚总台对话节目独家邀请两代实业人李书福和张雪同框，围绕实业的长期主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共话追梦之路。
4: 3个月连夺6站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冠军，草根创业者张雪依靠自主研发发动机打破欧美日品牌数10年赛场垄断，四轮赛场同样传来突破，吉利中国新车队拿下全球顶级赛事冠军，实现中国汽车在国际赛场零的突破。节目现场，张雪与李书福两代实业人围绕产业升级、本土赛事落地、行业长期发展深入交流，解读快时代制造业坚守核心技术的发展之道。
5: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从未有过。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你想想，难不难？
6: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7: 对，
6: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真的是没有路的。
7: 对，
6: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打了一个样以后，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

0: 对话。
1: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中长蒙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查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查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查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经频道，看见价值。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5度。银川多云，16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1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4到28度。成都小雨，21到26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3到23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小雨，18到26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武汉大雨，23到29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8到32度。北京多云，18到29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
2: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昨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昨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

0: 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
1: 昨天
0: 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
1: 昨天
0: 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2: 节假日旅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
3: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4: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3: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5: 端午假期乘坐火车出行，经常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到了车站忘带身份证，又或者不小心丢了东西。别着急，这些小难题铁路部门都替您想到了。我们来看看铁路出行小技巧。
6: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开具其实一点都不麻烦，12306就能秒出。打开软件，找到临时身份证明，进入到人脸核验，它的有效期为24小时，单月可申领3次。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小状况，除了忘带证件，旅客遗失物品也很常见。那么万一丢了东西该怎么办呢？别光顾着着急，还有铁路部门为您兜底。
7: 如果在车站内丢失物品，及时联系客运人员，就会有人立即协助查找。如果已经离开车站，可通过12306线上登记或拨打电话咨询。
8: 在这里提示各位，若您不方便折返车站领取，还可申请铁路部门寄送。
7: 遗失物品重量在5000克以内的，如果旅客有需求，车站可通过列车免费转送至旅客所在的车站。旅客有需要的话，工作人员可以在中铁快运平台帮助下单，支付运费后第一时间即可寄出。如果旅客想通过其他快递公司寄送，旅客自行下单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

0: 艺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2: 5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至5.3%，创近3年新低。本月通胀预期也有所下行。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3: 俄罗斯央行19号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降幅小于分析师预期的50个基点。俄罗斯央行表示，未来3年的财政政策将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宽松。此外，近期燃油产量下降导致汽油价格上涨，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俄罗斯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的一周内，俄罗斯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1%。今年到目前为止，汽油价格上涨了6.6%，而通货膨胀率为5.3%。俄央行预测，在当前货币政策下，2026年年化通胀率将维持在4.5%至5.5%之间。
4: На июньскую инфляцию повлияет произошедший всплеск цен на топлив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им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но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жет потребоваться время. И удорожание бензина может отразиться также на инфляционных ожиданиях, так как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товар и для людей, и для компаний.
3: 俄罗斯央行将在7月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开始，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

0: 内的钻石切工加工产业。
1: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 0.45 克拉至 10.8 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 10.8 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 8% 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 6.5% 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 0.45 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 25% 至 30% 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 90% 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0: 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走进考场，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
2: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相关措施还包括加强考场监控，更严格管控试卷转运流程，以及启用数字追踪系统等。此外，为防止再度泄题，印度教育部16号发表声明说，政府依据本国信息技术法，以临时限制境内用户访问即时通信应用电报，限制措施持续至22号，理由是该平台被用于诈骗参加医学院入学重考的考生。印度医学升学竞争本就激烈，每年仅有5%至6%的考生能够成功拿到医学院录取名额，被迫重考一事进一步加剧了全体考生的身心压力。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同时印度政府也启动多部门联合调查，追溯泄题源头，全面彻查本次大规模泄题事件。印度官方证实，多个邦已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同时将从重处罚所有考试舞弊参与者。
3: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2: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 加拿大政府本月十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

0: 征程。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接近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
2: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23号。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法国全境平均气温或将追平历史最高单日气温记录。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3: Me parece muy extraño. Esto hace unos años que yo recuerde no pasaba. Yo he venido a París más veces en estas épocas y siento que de hace 3 años ahora más o menos hace mucho calor, pero esta vez para ser 19 de junio siento que está haciendo mucho, mucho, mucho calor. Estamos sudando, cosa que al menos para mí es muy difícil y sí que está siendo un poco sofocante。
2: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不少游客表示，当地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4: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0: 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了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柯林斯20号表示，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检测结果显示，近期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褐贼鸥因感染 H5N1 型病毒死亡。在同一区域还发现一只巨户鸟，其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疑似阳性。柯林斯表示，澳政府借鉴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经验，做了提前准备。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鉴于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澳大利亚政府事先开始相关防控准备工作。有关部门预计在数日内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澳大利亚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18号，澳大利亚南极项目官网发布声明说，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已导致亚南极地区的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赫德岛约 1.3 万只南向海豹幼崽死亡。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对研究人员采集的9种脊椎动物样本进行了检测，其中6个物种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南向海豹、王企鹅、巴布亚企鹅等。基因分析显示，该病毒可能于去年8月前后经由野生动物活动从约1800公里外的法属克罗泽特群岛传播至赫德岛。伊朗足协秘书长谢达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的一处污点。
2: 蒙贝尼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期间出现的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要求

下，国际足联五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两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

0: 临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荷兰队球员布罗比和加克波分别在上下半场各独中两元，下半场瑞典球员埃兰加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打进一球。中场前，荷兰球员萨姆维尔远射为荷兰队锁定胜局，最终荷兰5-1大胜瑞典，全取三分。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凯西破门助科特迪瓦领先，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之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举办城市之一。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线下消费。费城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当地一些门店的客流量大涨。
0: 世界杯赛事期间，费城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除了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许多人将品尝费城特色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列为行程单上的重要一项。奶酪牛排三明治以牛肉、奶酪和面包为主要原料，牛肉通常选用肋眼牛排或上后腿肉，在铁板上炒至断生后，用铲子切碎，随后加入炒洋葱以及各种风味的奶酪。食客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加入青椒、蘑菇等配料，最后将这些材料加入加热好的长面包内，一份口感浓郁咸香的奶酪牛排三明治就制作完成了。
2: You're in Philadelphia, why not enjoy the culture, right? And this Philly cheesesteak was honestly amazing. Like, the cheese was on point, the bread was crunchy, and the meat was very flavorful, very juicy.
0: 费城有许多家制作奶酪牛排三明治的店铺，其中距离世界杯比赛场地仅5分钟车程的一家店，成为不少球迷的热门打卡地。近期店内客人络绎不绝，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还有一些比赛球队的人员也专程到店打包餐品。
3: So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I knew we were coming to Philly. You can't go to Philly without having a cheesesteak. So I got on TikTok, which is where I always go for recommendations. And this was like listed in the top 3. And so a Sammy, our other friend, he also recommended it. So it was just meant to be. So we came here.
4: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5: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5: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 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

0: 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端午期间，各地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火热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在广东深圳，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大湾区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24支队伍参赛。
2: 龙舟竞技非遗体验与美食市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带旺了假日消费人气。
3: 与以往的龙舟赛事不同，本届比赛地点位于城市中心，周围高楼林立，现场机器人与飞天鳌鱼巡游同框，科技味十足。参赛队伍中，一支由科研人员等组成的龙舟队首次亮相便受到关注。
4: 我是从事软件工程，
5: 是做芯片软件开发的。
6: 人工智能。
7: 刚刚我们拿了第几名？
8: 第二名。
7: 成绩感怎么样？
5: 满意。
6: 平常主要是脑力活动，这是体力活动。
9: 不管是划龙舟也好，还是说在实验室里去科研也好，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是一项团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3: 本次比赛也有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参赛队伍，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国端午文化。
10: 我是71，
11: 来体验嘛。
12: 这里的气氛带动我们的队员都，反正十足的力用了99%。
3: 赛场之外，消费同样火热。今年比赛现场打造了近100个端午主题特色摊位，包括非遗体验、科技互动、文创展示、美食消费等业态。记者在现场看到，临近中午，仍有不少中外游客排队体验。
13: I really like the way that the venue has been fixed.
14: Every festival is different in China, and I love to participate, and I love Chinese food.
5: 没想过有这么多人，不够了，我们现在基本人没有了。
3: 不仅如此，赛事期间，游客们既可以凭消费兑换观赛门票，也可凭赛事票根享受周边13家商圈餐饮、零售及文创优惠，实现观赛加消费加休闲一体化体验。记者从深圳市福田区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首日，龙舟赛沿线主要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约5.04%，消费总额超3000万元。
15: 引进这种龙舟赛事，再加上票根经济，让很多居民可以有指向性和定向性的消费，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商圈的消费经济的话，刺激是很有帮助的。预计要至少提分至150%。那消费的话，我们可能要提高125%。
1: 贵州黔东南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108米长的苗族独木龙舟是当地苗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端午假期，当地举行了台龙舟巡游等大型民俗活动，热闹非凡。
16: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和号子声响彻街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
17: 龙舟看到很雄伟哈，我后面几天还继续在这里观看龙舟比赛，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16: 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秉大桥，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随后独木龙舟开启水上巡游，上演群龙闹江的热闹景象。
18: 我们施秉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19: 啊，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这里特别的热闹。
16: 据了解，今年施秉县的龙舟系列活动将持续3天，除了常规的独木龙舟的竞速赛以外，还增加了泼水龙、抢鸭子等活动，为游客们增加了更多的节日体验。
1: 端午精彩的龙舟巡游和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施秉县，当地联动景区、民宿等推出优惠服务，延长旅游消费链条。
20: 然后今天住我们酒店的话，我们会赠送2张那个长住宴的门票。
16: 端午假期，贵州施秉40多家酒店、民宿联动。

0: 推出入住赠送长桌宴门票以及县内部分景区门票优惠的活动。假期三天，施秉县内酒店和民宿预订入住率达到90%以上。
1: 客人如果他们有需求去县城或者去看这个龙舟比赛啊，我们也是免费提供接送服务的。
0: 6月19号傍晚，广场上连片木桌整齐排布，巧妙布局围成巨大的同心圆。桌面上摆满苗家酸汤鱼、干锅牛肉等特色佳肴，市民与游客同席举杯，尽兴品尝。
2: 住酒店有这个长桌宴的票嘛？所以说这样一起过来了，这么大的这个阵势没有见过。
0: 假期三天内，施秉沙木河和云台山两家4A级景区还开通县内到景区的免费直通车服务，方便游客在游园与看龙舟之间自由切换。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去年同期2倍左右，
3: 做出了一系列的那个门票优惠活动。目前我们全员到岗迎接端午假期的小高峰，
4: 可以玩水，可以看龙舟，然后还有云台山啊，周围风光啊，这个气候啊，环境啊都不错，我觉得可以三天基本上可以完全不重样。
0: 据统计，端午假期第一天，施秉县游客量达到1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1.1亿元，创历年端午节新高。
5: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400家，广东、湖南数量位居前列。
6: 记者走访湖南多个龙舟产业集聚地，发现这项传统技艺正在向现代产业发展。
0: 在湖南怀化中方县铜鼎镇的龙舟制作基地，省级非遗燕尾龙舟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1000年。如今，这项技艺带动周边110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
7: 一年估计应该有9到10个月时间，最旺季的时候每个月有8000左右。
0: 燕尾龙舟制作工序繁复，以往纯手工制作效率低，产量少，传承面临挑战。如今合作社引入年轻匠人，优化船体弧度，以电锯电钻替代部分手工环节，显著提升精度与效率，实现批量生产，带动订单稳步增长。
7: 每一艘龙舟的价格我们就是48.8万嘛，今年我们的豆子的龙舟上半年已经有42艘，到我们的维修，外面维修大概的产值在230万。
0: 作为龙舟制造集聚地，湖南汨罗也拥有多家生产企业。在汨罗屈原村的一家龙舟工厂，5000多平方米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加班赶制订单。
8: 以前我们所做的这个龙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吧，它划起来的时候有一点颠簸，后来通过的改进那个反八字形，这个船就不会颠簸，而且非常自然的要往前面走，减少了这个运动员的消耗量，就增加了龙舟的速度。
0: 除了做好本土市场外，当地企业还针对国外市场需求，定制12人版的标准龙舟，利用线上店铺拓展销售渠道。目前，汨罗拥有20多家专业龙舟制造企业，年产龙舟超5000条，年产值约2亿元。而湖南作为全国龙舟产业核心区，也正通过赛事 IP 推动赛事加文旅融合，培育涵盖龙舟研发、生产制造、赛事运营的完整龙舟产业链。
5: 端午假期，北京市围绕传统节日推出丰富的体验项目。
6: 在顺义区，包粽子、热香囊等系列民俗活动融合龙舟、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吸引了市民游客参与。
9: 端午期间的北京市顺义水上奥林匹克公园，我现在正在一艘龙舟上泛舟前行。那么据我所知啊，这里曾经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条皮划艇赛道。那么经过了改造和换新之后，无论是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普通的市民游客们，都可以在此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端午水上快乐。
0: 除了龙舟之外，现场还设置有桨板、皮划艇、端午帆船等水上项目，可以为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专业的水上体验。在岸边的端午市集有包粽子、做艾草香囊、蒲扇手绘等趣味游艺项目。
10: 其实我知道端午节的美食是粽子，我在中国那么长时间从来就没包过，是刚才在这么好的一个场景学会了怎么包粽子。
0: 据了解，此次北京顺义端午 舞文化活动将持续举办至6月21号，通过水上运动、文化体验、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0: 这个端午假期，长三角地区各类民俗体验、特色赛事吸引了不少游客，
1: 这也带动了文创零售、特色餐饮等周边业态发展，实现了文旅流量向实体消费的转化。继续来关注。
2: 在浙江嵊州的东钱街历史文化街区，专业越剧演员轮番上台演唱经典曲目，吸引戏迷和游客驻足观赏。街区同步开设互动体验专区，游客学习粽叶折叠、馅料填充等传统包粽技艺，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3: 依托越剧，当地也在不断的创新文旅的衍生产品，目前呢像开发出了戏服迷你的摆件以及越剧相关的主题面膜等等的100多种的文创产品。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我也了解到不少的游客在看完古戏台的表演之后，也会直接去到周边的门店进行选购，这也带动了相关文创产品销量的增加。
4: 这边的一些小摆件，它融入了嵊州越剧的这个元素嘛，那我觉得也挺精致的，本身也对越剧也挺有兴趣的，所以我特地买了一个带回家留作一个纪念。
5: 我们门店端午期间的销售额要比平时增长5-6倍，其中我们越剧系列冰箱贴卖得比较好，比较代表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假期里，古街的客流持续外溢至美食街区，在一家经营了20年的嵊州小吃老店内，蒸笼、铁锅从早到晚不停歇，小笼包、蒸饺、炒年糕和本地炸面轮番上桌，全天食客络绎不绝，高峰用餐时段店内座无虚席。
6: 这里的鸭头跟鸭脚板都非常软糯，入口即化，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7: 我们平时的话大概10000多左右营业额，假期的话呢大概有个翻个1倍，20000多，有个5-600人，梅干菜蒸饺最受欢迎，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
2: 这个假期，安徽黄山的西安江龙舟赛也进行开赛，吸引国内外24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热度也带动了街区消费持续攀升，周边餐饮、住宿等人气高涨，日均客流量接近40000人次。
8: 黄山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赛事护照，在黄山的景区可以享受半价的门票，还有酒店餐饮也可以享受优惠。
2: 此外，当地的陈侃和西地景区等的民宿还将制作端午香囊、艾叶花束等的体验与游客旅程深度融合，这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多元的假期消费。
9: 行程大概是3天2晚，比较惊喜的是体验了很多这个端午相关的一些民俗手工活动，看了这个鱼灯表演，很有徽派的特色，人均2000左右。
1: 端午假期，云南迪庆香格里拉传统的赛马会火热开赛，来自云南、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100名骑手同场竞技，吸引了不少游客观赛。
10: 在香格里拉民族体育中心，伴随雄厚的高原乐曲，盛装骑手与赛马依次登场，特色民族服饰、经典马术技艺与奔腾骏马相映成趣，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马术魅力与千年马背文化底蕴。
11: 民族汇聚在这边，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赛马节欢呼雀跃，确实感受到了这边的这种氛围。
10: 各式马术表演暖场助兴，而3000米竞速赛马则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赛场之上，风驰电掣，激情满满，台下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12: 活动氛围特别浓厚，白云啊，蓝天啊，在下面赛马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氛围，能体验到非常的浓厚的民族文化，很开心。
10: 本次赛马会为期4天，在保留走马、速度赛马、跑马射箭等传统马术项目基础上，叠加非遗展览、高原市集、夜间文旅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上海北外滩的一场斯诺克台球嘉年华，为市民游客带来可逛、可品、可玩、可互动的沉浸式夏日消费新体验。
10: 这场以斯诺克为纽带的特色嘉年华，将斯诺克表演赛、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球迷互动等元素有机融合，以台球运动为载体，串联美食、文创、休闲市集多元业态，打造一场端午假期的滨江夏日盛会。近30个互动体验展台汇聚了海派风味、本土老字号、海外艺术沙龙与各类城市文创手作。
13: 此次这个斯诺克的市集的话，我们也是参与过来，把我们上海的一些特色点心分享给市民朋友们，像台条饼啊、沙琪玛，还有我们最有特色的核桃酥。
14: 我最喜欢的就是小笼包吧，小笼包，我也比较喜欢那个蟹黄面。
0: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

0: 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
1: 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买入还是继续观望呢？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的探访。
2: 端午假期，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3: 准备订婚，然后所以提前过来看看。戒指，然后试戴一下，感觉这边人好多呀。
4: 价格合适就买了呢，还是说要再观望一下呢？
5: 差不多价格合适应该就买了。
6: 买了一个小的金珠，因为没有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7: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2: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8: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就想以旧换新。
2: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
9: 我们就定期关注，要合适就买一个，
10: 过来逛逛，想投资点金条。
2: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为夜间经济提质升级锚定方向。昼间耕耘生计，夜色安放欢喜。当下城市夜生活早已跳出传统市集商圈的固有框架，夜跑、夜钓、夜观星空、夜探丛林、夜场赛事，各地正在积极打造独具特色的夜间消费新图景。
1: 灯火为媒，业态相融，夜色承载着大众解压休闲之需，也激活了商户增收、文旅升温的经济新动能。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夜宵上新》了，每天带您走进一座城市，解锁一种全新的夜间消费体验。首站，我们来到北京，看这座千年古都如何以演绎为支点，撬动夜间消费新活力。
11: 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而在运河沿岸，热闹才刚刚开始。
12: 北起东关大桥，南到玉带河桥，这条运河西岸全长1.3公里。在过去呢，这是一条沿河的闲置的滨河路，到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条时尚潮流的商业街区。
13: 浪漫，小资，舒服。
11: 沿岸走着就能随机解锁各种表演。
12: 大家看到后面有这么多人，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去看一眼。我现在坐的这艘是一个全景天幕玻璃的游船，我们即将要去看的是大型水景诗月运上行。
11: 船开起来，两岸建筑就是幕布，光影装置同步配合，舞蹈、诗乐、情景剧串起运河的文化与历史。随着号声响起，演员们重现通州开漕节的震撼场面，红色斗笠变换成太阳，照映绿水青山，打造了船在水中行、戏在两岸演、人在剧中游的观演体验。
14: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
12: 大型水景诗乐运上行呢，成人票是168元，儿童票是88元，大家还可以购买性价比更高的组合票。看到了吗？这里是来自桂林阳朔的金龙巡游。
11: 我周围有许多人跟我一起早早的就在这儿等待了。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太震撼了。月河之畔，金枪婉转，游龙绵延，而都市剧场之中更藏着殿堂级艺术盛宴。近期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火热进行，26台剧目上百场演出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
12: 大家看，我已经取到了我的票。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去看的是意大利经典

0: 喜剧作品《一仆二主》。
1: 专程从重庆就是要来看两几场大戏，票很便宜，只要80块。
0: 那么在国家大剧院，这里的戏剧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大家可以按需购买。
2: 我们看到全新换新升级的北京通州运河西岸已经变成一条兼具时尚和消费的商业街区，目前已累计吸引超过380万人次客流前往。
3: 千里运河焕发出新的活力，也带动周边商业的夜经济。我们继续来关注。
4: 夏日的夜晚，漫步在运河西岸，吹着风，吃点烧烤，看看演出，成为住在附近居民的日常活动。在这条1.3公里的街上，有17家特色商业驿站，22辆花车。区别于其他商业街区，运河西岸的店铺家家不一样，却都充满了松弛感。
5: 现在是夜间是非常不错的，对咱们这条街区的人流是非常好的。周末的话基本上都是满座。
4: 自2025年5月底正式开街以来，运河西岸已经累计客流量超380万人次，销售总额超1500万元，不少商家也果断入驻。
6: 我刚刚发了一条朋友圈，上街的整个一个照片，整个变化还是非常非常的大吧。当时搬到这边住的时候，就想着我们应该会在这旁边开一家店，到去年开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4: 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有机结合，为运河西岸的夜间消费场景提供了持续动能，实现周周有主题，月月有亮点。
7: 那它的主题都是符合于当下，符合于现在我们的本地生活，或者是我们目标客群的喜好的一个品牌。其实主体还是打造年轻的亲子的这两类客群为主，真正打造一个文商旅体相结合的一个整体的元素吧。
4: 截至2025年，北京全市夜经济消费点位从2019年的22个增至139个，涵盖25个地标、84个打卡地与30个生活圈，新增首店1068家，重点商圈客流量与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今早7:30，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的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消费活力。来看记者在山东的走访。
3: 山东省发布2026年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方案，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济南的一家影院，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准备购票观影。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后，已有群众领取了消费券、购票优惠券和支付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
8: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3: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到影院观影的市民明显增加了，优惠后的票价降低了大众观影门槛，不仅直接带动票房收入增长，影院周边各类商业业态客流量也同步走高。
9: 消费券上线之后呢，一方面这种优惠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大家看完电影在商场吃饭逛街，能间接的带动整个商圈的消费，影院和周边的商户都能受益，形成良性的循环。
3: 本次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山东共计投放2000万元补贴。消费券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大类，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把观影和更多消费场景串联起来。
2: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
10: 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邮局工作人员介绍，从前这个不到60平方米的

0: 的小邮局一年的收入才10来万元，如今依托武康大楼这个 IP 的热度，旺季时一个月收入就能到30至50万元。
1: 把自己在这边看到的、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一些，然后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有一些著名的一些影视作品会选择我们这里作为一个线下点位，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也会有一些那个拍摄的场景的一个取景，都是选在这儿。
0: 这个常年活跃在电影镜头中的梧桐街区，带火了全域的文艺消费。从清晨到傍晚，沿街咖啡馆、文创小店客流不断。电影取景地带来的长效流量，让整条街区形成打卡、游览、消费的完整闭环。乍浦路桥这座百年老桥，拥有独一份的城市视野，复古与现代同框，吸引了众多电影前来取景。距离乍浦路桥不远处的商业街街区，一部谍战新电影《密档》打造的《密档课堂间》沉浸式体验空间即将正式对外开放。
2: 通过这次跟密档电影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电影当中的这个课堂间能够变成现实当中的一个海派文化的一个会客厅，也希望能够让这个电影院的这个电影能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走得近。
3: 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提防险工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排除隐患，管控风险。针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防御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我们关注的？马上请出天气主播孔德俏来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5: 白颖南，早上好。端午假期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多样的节日活动，其中水上的龙舟竞渡是主打活动。夏日当中清水游本就是受欢迎的，而眼下很多地方天气比较炎热，很适合清水运动。像是今天开始，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高温就会进一步的增多，并且连成一片。特别是华南大部，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高达27度上下，暑热会贯穿全天。这样的温度下，即便是清水纳凉也要注意防暑了。龙舟竞渡讲究的是顺水，咱们出门感受清水运动或者是看龙舟竞渡也要顺天。除了气温，自然要关注降雨的变化。今天开始，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降雨会再度的增强，预计一直到26号，像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遭遇特大暴雨的侵袭，并且下雨的过程当中，局地还会伴有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避免雨大的时段外出。恰逢端午假期的返程高峰，如果您开车途经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可能就会受到较强降水的影响了。那建议大家降低车速，打开双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安全要排在首位。由于南方此轮的降水过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累计雨量会很大，所以提醒大家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另一片降雨是集中在北方，但是因为天气系统的不同，降雨的感受和持续的时长也是不同的。像今后三天，在冷涡的影响之下，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华北以及黄淮等地将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 那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到夏至节气，高温多雨以及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都是夏至节气典型的天气特征。